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三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奥泰地区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以及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北疆北部、东疆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至9级，南疆盆地呢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9级左右，短时局部区域呢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地区的哈密市的部分区域会有40度以上的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将会有4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地会达到5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8到9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是9级左右，短时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在40度以上，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在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在5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0: 再来看全国的天气走向，预计到今天的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以及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大暴雨，新疆西

0: 北部、河南江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发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国铁集团的消息显示，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会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药监局日前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分类界定指导原则、医疗接口医用器械通用名称命名指导原则已发布。两项指导原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在2025年全年增长13.9%的基础上，实现了22.4%的较快增速。
0: 从细分领域来看，机器人本体和整体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
2: 昨天，京沪高铁迎来开通运营15周年。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过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过了23亿人次。
0: 昨天，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十堰东站、西安东站同步开出双向首发列车，500余名的陕鄂两地游客开启了秦风楚韵高铁畅游跨省之旅。这条桥隧比超过90%的高速铁路，将西安至武汉的通勤时间从过去的5-6个小时压缩最快至2小时41分。
2: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2: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
2: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咱们夏季专属的养生时令美食，是什么呢？就是凉拌沙棘秋葵。这道菜的做法呢，非常的简单，而且呢，清爽不寒凉，老少皆宜，特别适合新疆夏季的这个饮食的养生习惯。
0: 嗯，秋葵呢是公认的夏季养生的蔬菜啊，有着绿色人参的美誉。非常适配盛夏时节食用。那夏季呢，人体容易燥热缺水，脾胃运行变化慢，而秋葵呢性平和，不寒不燥，富有植物果胶、膳食纤维和多种的维生素。
2: 是的，搭配上新疆本地的沙棘，更是这道菜的养生的精髓。新疆呢是光照足，昼夜温差大，本地的沙棘呢是果香浓郁，营养十足啊。那么富含着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多种的活性营养物质。夏天适量的吃一些沙棘，是可以生津止渴、清热润燥，缓解夏天带来的这个口干舌燥、身体的燥热，而且呢还可以增进食欲、提亮气色。
0: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第一步呢，秋葵洗干净，去掉根部，锅中烧水，水开后呢，少许的食盐，加几滴食用油，放入秋葵焯水1分钟。这一步呢，锁住秋葵翠绿的色泽，还能去除青涩的味道，保留它的营养成分。捞出以后呢，先过一遍凉白开，口感会更加的爽脆嫩口。第二步呢，将控干的水分的秋葵对半切开，整齐的摆入盘中。碗中呢，调入万能料汁，放入蒜末，少许的低盐生抽。关键一步呢，是加入2勺的纯沙棘汁，搅拌均匀。不建议加糖啊，因为沙棘本身呢就天然的酸甜，就是最好的调味，健康无负担。 第三步呢，将调好的沙棘料均匀地淋在秋葵之上，最后呢，撒上少许的熟白芝麻点缀增香，一道清爽开胃、夏日满分的养生凉拌菜就做好了。
2: 夏天的养生呢，是不用大鱼大肉，顺应时节清淡的饮食啊，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那么这道家常凉拌沙棘秋葵，贴合夏季的时令特点，搭配上咱们新疆人的饮食习惯，简单家常，而且营养十足。

0: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
0: 覆
1: 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北京时间的8:23，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7: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时间到了，正好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出题了哈。今天的这道题呢是和一个河流有关，我们要考考大家。您知道巴音布鲁克草原标志性的景观九曲十八弯对应的河流是哪一条吗？
7: 这题出的挺刁钻的啊。你如果问巴音布鲁克，哎，都知道，都去过啊。就这个九曲十八弯呢，也都知道啊，在那儿等啊等啊，就为了拍那九个太阳。但是下面那条河也确实，它是从哪儿流来的呢？
1: 我们来考虑一下。今天呢，给到大家四个选项哈。A 选项呢是塔里木河 ，B 开都河 ，C 伊犁河 ，D 孔雀河。
7: 其实从答案上来讲，我觉得有规律可循。就是。您看一下它的这个，就你大概想一下它的地理位置。
1: 是，我们先来定位一下这四个河流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在哪里，然后排除法，差不离，应该是可以把这个正确答案给排除，
7: 对，
1: 选出来。
7: 但是各个河的周边都有对应的城市，
1: 哎，是。
7: 您如果对这个新疆的地理地貌比较熟悉的话，你想想这城市离巴音布鲁克有多远？巴音布鲁克在哪儿呢？对吧？在那什么县啊？我只能说到这儿。
1: 是，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啊，都可以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新老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就可以将今天早间的这道互动问题的选项发送过来了。今天呢，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啊，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二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7: 资讯来了，接下来我们来聚焦江内。昨天，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开幕，来自全区14个地州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驻疆企业、自治区直属单位的59个代表团、1415名参赛选手展开激烈比拼，20个援疆城市及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也同台竞技，首次实现了宾地组团同台竞技，中亚国家跨境参与。
1: 昨天，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显示，新疆教育考试招生信息智慧平台工程6月27号正式启动。该平台由新疆教育考试院统一管理，旨在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将权威的招考服务信息精准送达天山南北的各族学子。
7: 目前，首批设备已投放到全疆16个地州市及兵团师市，全疆的460所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目前已经覆盖355所，智慧屏终端已进驻各学校教学楼大厅等区域，广大师生和家长可以通过校园智慧屏终端免费查阅政策信息、院校简介及选考科目测评等。
1: 昨天，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自治区阶段赛事在乌鲁木齐拉开帷幕。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旨在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的活力，以创业带动就业。
7: 大赛各赛道共设置1等奖22个、2等奖30 18个，三等奖47个，优秀奖40个。博士后专项赛另设接榜领提优胜奖2个。获奖项目呢，将优先推荐参加全国总决赛，可放宽创业担保贷款条件，并免除反担保，优先入驻创业孵化基地，并享受租金减免等服务。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的消息显示，今年以来，该局指导辖区金融机构建设新时代金石榴消保先锋枫桥工作站，创新打造具有新疆地域特色的金石榴消保平台，以化解金融矛盾纠纷。那么截止到目前，新疆已创建超过1500个工作站，实现了14个地州市的全覆盖。
7: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的信息显示，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的指导下，新疆农村商业银行、支付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和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买即退商店成功办理新疆首笔离境退税一键退税业务，标志着新疆离境退税迈入数字化新时代。
1: 6月27号，和田空港机场运输生产迎来了关键的突破。2026年度旅客吞吐量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了24天，实现了百万客流的关口跨越。
7: 今年以来，和田空港机场货运客三大核心指标量质齐升，全线向好。截至6月27号，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全国排名由2025年的84位攀升到75位，实现了显著的提档进位。货邮吞吐量4550.14吨，同比增长19.95%。飞机起降9373架次，同比增长23.91%。
1: 从6月16号截至吐鲁番葡萄采摘季欢乐嘉年华活动启动以来，吐鲁番市高昌区红星片区上爱农场凭借着联动的大棚种植，带来了早熟的优势，迅速地吸引了八方游客和客商的关注。
7: 今年高昌区葡萄种植面积达29.13万亩，其中大棚的葡萄已经陆续的成熟上市，大田葡萄预计在7月中下旬迎来成熟期。
1: 截止到昨天的20:53，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3条4处。详细情况呢，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7: 截至昨晚22点，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昨天是独库开通的第30天，早8点到晚21点社会车辆通行期间，独库公路全线累计交通量2.87万辆，同比下降2.45%，同比增长2.33%。人员流动量4.76万人次，同比下降4.75%，环比增长2.52%。
2: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心，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0: 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5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级。阿尔泰多云，36度到22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4度到22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5度到20度，博乐小雨，35度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41度到28度，奎屯多云，38度到25度，石河子多云转晴，40度到23度，昌吉晴转多云，41度到24度，哈密晴，38度到23度，吐鲁番晴，46度到30度，库尔勒晴，38度到23度，阿克苏晴，38度到24度，阿图什小雨转晴，37度到25度，喀什多云转晴，38度到23度，和田晴，38度到26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全

0: 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戈壁荒原上，西气东输能源大动脉横贯东西。在这条气龙源头，有一位石油工匠18年如一日坚守一线，以匠心攻克技术难关，以担当守护能源安全。他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了多项国家级的重点工程。他就是2026年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华油油气工程有限公司皖锦工程部副经理工程师戴永涛。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他扎根戈壁实干筑梦的奋斗故事。2008年，从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戴永涛，怀揣“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初心，一头扎进了塔里木戈壁油气一线，从此与皖锦石油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8年来，他始终坚守生产一线，面对戈壁荒漠的艰苦环境、高压气井的复杂工况，他从未有过退缩。作业高峰期，他连续数月坚守现场，日均工作超过12个小时，以辛苦指数换取皖锦工艺的安全指数，确保每一口高压气井皖锦工具顺利下入，成功作风，安全投产。作为皖锦工程领域的技术骨干，戴永涛深耕技术，勇于创新。他深知油气行业技术迭代快，坚持勤学新知，钻研新技术，耗时2年攻克高压气井皖锦作业难题，编制了专项操作规程，大幅提升作业的成功率。2025年，他面对国内首口万米深井这一国家级的重点工程，他带领团队直面技术瓶颈与重重挑战，驻守现场，日夜紧盯，凭借着过硬的专业本领和顽强的毅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了试油皖锦任务，为国家深地油气勘探开发贡献着力量。在同事们的眼中，戴永涛是敢打硬仗的领头雁，也是倾囊相授的好师傅。他对待工作严谨细致，技术上精益求精，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总是冲锋在前。同时他还注重团队的建设，耐心带教青年员工，把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下去，带出了一支技术过硬、作风优良、能打硬仗的油气铁军。从石油新人到技术专家，从一线骨干到团队带头人，戴永涛以18载戈壁坚守践行初心使命，用忠诚守护能源动脉，用匠心铸就石油丰碑，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石油工人的奋斗精神与责任担当，为新疆油气事业发展书写了精彩的劳动者篇章。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现在是早间的8点42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新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你。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各位说到的这道互动问题，你还记得吗？巴音布鲁克草原标志性的景观九曲十八弯，它对应的河流应该是哪一条呢 ？A. 塔里木河 ，B. 开都河 ，C. 伊犁河 ，D. 选项的是孔雀河。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这个答题的情况哈。在微信平台，我们的小线就发来消息说，给到了 B 选项。海棠雪说早上好，应该是开都河。还有呢，我们收到了像这个灿若星辰的这位

0: 友呢也是给到了 B 选项，六六，还有呢清风拂面是给到了 B 选项。
1: 你要不再想想，
0: 嗯，
1: 都答案都这么统一吗？
0: 嗯，
1: 这个 ABCD 四个选项，这四条河都离哪儿最近呢？巴音布鲁克的大致的位置又在哪儿呢？你考虑一下啊，九曲十八弯的它的河水是从哪儿来的啊？各位呢依然有机会有时间啊，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我们聚焦身边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乌鲁木齐市委宣传部倾力推出乌鲁木齐红色漫步，七月全线启幕，持续整整一个月。这是一场用脚步丈量、用心跳共振的城市漫步，从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到余秀松故居、人民剧场、大银行、毛泽民故居，再到人民广场、中国工农红军七路军总支队纪念馆，七处地标步步相连，如一条跨越时空的红色珠链，将这座城市最深处的热血与风骨悄然系于你的腕间。
0: 日间场呢是每天正常开放，历史的厚重会沉淀在这里的每一处角落。那么夜间漫步呢是在每天的17点至21点30分呢将会开启，除了人民广场外，其余的6个点位啊都可以免费领取专属的打卡地图，每至一站了解一段红色岁月，听上一段真实的往事，盖上一枚印章。那么集齐全部印章之后，并添加指定话题发布到社交平台，就可以兑换限量版的文创。
1: 热浪来袭，乌鲁木齐各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应对高温的考验。那城管部门呢加强洒水的频次，乌鲁木齐扬子江路等主干道洒水车一天跑6趟，降温降尘。
0: 嗯，城市供水呢也是启动了高峰的预警，智慧调度精准这个调压，24小时服务热线呢是264-8888，随时响应。
1: 城市供电依托无人机、机器人智能巡检，电网最大负荷达697万千瓦，确保安全运行。
0: 另外，公交64条空调线路呢也全面开启，场站呢是配备了防暑的药品，工会能源企业也为户外的劳动者送清凉、保供应，多措并举，让市民和游客在炎炎夏日里感受到一份安心和清凉。
1: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扎实推进老旧巷道城市市政改造项目管线更新工程，通过翻新路面、更换老旧管网、完善配套设施，系统性的解决背街小巷的基础设施老化、通行条件差等民生问题，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
0: 目前天山区中门街南6项提质工程涵盖了西后街、前进街等16条巷道，集中更新替换老化的污水热力管线，根治管网破损、排水不畅的问题。目前花儿沟路、明华街等10条道路已经进场施工，河坝半解巷、赛马场路南2项、河滩南路辅道的3条巷道呢是已经完成了改造并投入使用。
1: 本次改造实施管网、道路配套设施一体化整体升级，全方位补齐了老城基础设施短板。项目预计2026年11月全部竣工，完工后将大幅提升街巷通行品质和人居环境。
0: 随着2026年暑运的到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三重客流叠加，航空市场呢也进入到了夏季的出行高峰。乌鲁木齐航空主动抢抓暑期的市场机遇，持续扩充运力，提升出行服务，计划运营44条国内国际航线，集中推出多条国内新开复航的航线，满足各地旅客的暑运出行需求。
1: 七月，乌鲁木齐航空计划使用国产的 C-909 客机直飞乌鲁木齐金伯乐到和田、喀纳斯金伯乐到吐鲁番、乌鲁木齐金富蕴到喀纳斯，共3条新航线，为南北疆的旅客搭建便捷空中通道。
0: 同时，乌鲁木齐航空呢还计划新增了乌鲁木齐至鄂尔多斯至福州、乌鲁木齐至天津至景德镇的航线。鄂尔多斯、景德镇2座城市呢是为乌鲁木齐航空自公司成立起首次通航的城市，今夏将为旅客商务往来、跨省出游带来全新的出行路径。
1: 昨天，乌鲁木齐天山区推出免费“小杨带您游天山”城市漫游公交线路，专线全程免费，持续一个月，每天的10:30和18:00从大巴扎将来城的 C 口发车，环线串联人民剧场、永和巷、毛泽民故居等10余处的人文地标。
0: 首趟由新疆小杨哥阿布杜拉带队50名游客沉浸式的体验老城烟火，游客称赞说这种深度漫游非常有收获。阿布杜拉也向全国发出邀请，欢迎来将来城免费坐小杨专线，解锁不一样的夏日新疆。

0: 哎，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说到的这道巴音布鲁克草原标志性的景观九曲十八弯，它对应的河流究竟是哪一条呢？我们在刚才这个跟大家说完这个题目之后呢，还是有一部分的朋友是继续的将心目当中的这答案传递过来了哈。我们看到冰川的消息，应该是他说呢是给到了塔里木河这个选项 A 选项，然后我们还看到了飞云是给到了 C 选项。
1: 对，
0: 都是你，让大家重新再去调整一下，想一想，
1: 给大家开个小玩笑啊。巴音布鲁克草原标志性九曲十八弯对应的河流，塔里木河、开都河、伊犁河和孔雀河。塔里木河肯定是在南疆，对不对？
0: 是
1: 啊，那太难了啊。这伊犁河呢，伊犁嘛，是吧？这个孔雀河，库尔勒嘛。这开都河啊，因为这个巴音布鲁克在哪儿？巴音布鲁克在河静县。所以呢，它离得最近的是开都河。
0: 所以今天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有一些朋友呢，对自己这个答案不太坚定的，就已经换了选项啊，但是没有关系。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来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于新疆咱们一些旅游旺季想要去打卡的一些美景啊，包括一些打卡的场馆啊等等的内容。那开都河呢，是在巴音布鲁克草原这个蜿蜒形成的九曲十八弯的景观。日落时分啊，我们还可以欣赏到什么呢？九阳连珠的奇特景色。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不妨到这里去打打卡，逛一逛咱们大美新疆。今天呢，在微信平台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啊，这位名字呢叫做小花，我们要恭喜您，为您送去的是由二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2026新疆厨师节暨烹饪技能交流赛阿克苏地区初赛在阿克苏市的丝路同心坊火热开赛。来自阿克苏地区各地的三支团体代表队19名个人选手同台比拼。
0: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冠军奖杯奖牌是正式亮相了，届时江超联赛结束，冠军球队呢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高高举起这座富含着新疆足球精神的奖杯。
1: 一只指甲盖大小的纸青蛙一跃跳出了2.52米，这比真实的青蛙跳得还远。今年6月呢，来自广西桂林的11岁小学生收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因为他折的纸青蛙刷新了折纸青蛙跳跃最远距离的世界纪录，大幅超越了2024年广西师范大学师生创下的1.45米的原纪录。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北京时间的7月1号凌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两场比赛开战，科特迪瓦1-2是不敌挪威，法国3-0战胜瑞典。
1: 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有市民说怎么样才可以参保福康保。那么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峰，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这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和大家一起关注身边人身边事儿，和您共同来解决我们生活中的疑难困惑，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将准时会为大家架起沟通的桥梁，我们的互动准时在这里开始，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里的一些疑难小事，日常当中的政策困惑，出门办事的各种难题，大家随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来关注。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只要是您关心的、您关注的，或者您想了解的、想知道的，都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和道路通行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今天开始呢，又一波的高温来到了我们身边，大家在防暑降温的同时注意保护健康。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将会针对咱们暑期保健、暑期呢需要预防的一些疾病问题，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详细的了解，邀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在暑期高温的时候呢，热射病会引起我们健康的诸多问题，所以在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邀请专业的医生走进电波里，和大家关注这方面的话题。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此刻的室外实时气温。此时的室外实时气温25度，体感温度呢依然是23度，还算是比较舒适。但是稍后出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补水和防暑降温的工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现在呢，刚刚进入早高峰，在周三的这个时间段呢，各条道路，尤其是南北外环和东西外环的通行流量现在适中，但是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位置，在小西门到西大桥的这个位置呢，现在有车流逐渐积压的情况出现，所以也建议大家选择提前规划道路。另外来看具体的路线，现在最为拥堵的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3.0， 平均时速呢是 17.5 公里。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2， 平均时速呢是 18.1 公里。这两条道路现在大家需要关注，其他像温泉路高架、沙河中路、河滩快速路，依然这些老堵点呢，在车流的逐渐增大当中，但是通行状况还可以，所以大家急需要的是提前规划好，看好自己的出门路线，早点出门是王道。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节目内容，共同和大家来关注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健康，包括我们就医当中大家想了解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您对于在教育方面的各种政策问题需要我们帮大家来解答的，都可以关注到节目里来。参与我们的微信平台，手机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
2: 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在微信平台微信听众平啊发来的这个信息我已经收到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您的信息，同时今天也将会有专业人士走进到节目当中，所以您继续关注节目不要离开，我们会在节目稍后的时间邀请专业人士帮您解疑答惑。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听众咨询的啊关于咱们在年初推行的福康宝的理赔问题。这位朋友呢是投保了福康宝，现在呢要进入理赔阶段，他想问问怎么理赔，另外福康宝的详细规定是什么。福康宝的这个详细规定呢我们将会在近期几天的节目当中针对这些问题跟听众朋友邀请咱们医保部门的专业人士和大家进行交流和沟通。现在我先就针对性这位听众咨询的理赔的操作步骤这些问题呢给大家进行介绍。那么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投保了福康宝啊，那咱们肯定是已经关注了新疆福康宝这个官方的公众号，那么线上理赔是非常方便的。这个线上理赔的步骤呢在这儿我跟这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首先您进入到您之前关注的新疆福康宝的公众号里面，然后点击它菜单栏里有一个理赔入口，点击到理赔入口之后它会有提示，填写理赔的信息，完成电子签名，系统呢就会自动生成理赔申请书。除了这些之外呢您还需要保留好提供这些完整的材料，包含病历、医疗发票、医保结算单、被保人的身份证、领款的银行卡，确保材料要清晰可辨。另外呢提交申请之后就在线上这个操作啊，下一个步骤呢就是可以在理赔入口这个理赔查询的页面实时来查看案件审核的进度，如果说需要补充材料的可以直接在对应的页面上操作就可以了。审核通过之后呢理赔款刚才我们说了留这个领款的银行卡了，那么理赔款就直接转入到提交的这个银行账户，全程没有必要需要你线下跑腿。所以您问到的这个我到哪去理赔这个问题给您做了针对性的解答，在线上理赔就可以了。但是关键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呢是在5月6号之后投保的用户，保单生成之后已经同步开放了理赔通道，所以就不影响今年全年的保障权益的报销。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呢大家可以拨打官方的客服电话400-166-5688进行咨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提出来，您收到我们的回复之后啊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来找到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为了把优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融入到百姓的生活当中，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卫健委联合辖区医院和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启动了药香慢润夏夜街巷健康守护幸福天山天山区医疗惠民健康夜巴扎的活动，为居民打造门口夜间室一站式的医疗康养便民服务阵地。具体的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芳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具体情况。李主任早晨好。
2: 主持人早晨好，各位听众早晨好。
1: 李主任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主要内容和会给咱们居民提供哪些健康保驾护航的便利好吗？
2: 好的。我们这次活动呢是联合了我们天山区各街道社区和我们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我们新疆杜州中医院，共同启动了药香蔓润夏夜街巷，健康守护幸福天山的医疗惠民健康夜巴扎这个系列活动。前期呢，我们主要针对吉顺路北和幸福路南等几个社区广泛收集了咱们居民健康的诉求，精准地对接了咱们各位居民的日常养生、慢性病的咨询和健康指导等实际需求。我们健康夜巴扎的活动呢，采取分区和巡回服务的方式，以服务百姓健康生活为核心，把我们中药养生的体验、免费的义诊、还有健康的科普和个性化康养指导等服务直接送到咱们群众的身边。我们呢主要也是对居民提供了一些便利，是打破了以往呢我们对这个医疗服务的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局限，利用了夜间的休息时间为居民打造家门口一站式的健康服务阵地，让咱们居民群众在夏夜散步的时候，休闲纳凉的时候，轻松地享受了我们专业、便捷、贴身的医疗服务。主持人，
1: 为咱们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卫健委的这项举措点赞啊！刚才李主任说了，这是在夜巴扎活动当中为咱们居民在家门口打造出了一站式的医疗康养的便民服务。因为咱们知道很多朋友呢可能白天上班到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呢，如果有了健康的问题、康养的问题等等这些事儿呢，都不知道到哪去问。那现在咱们天山区卫健委专门打造了这样一个健康夜巴扎的活动之后，我们很多在白天上班时间不方便进行咨询的朋友呢，在晚间您回到家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您出门散步的时候，就可以接触到专业的卫生保健的服务。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芳，针对以上的活动内容给我们做的具体介绍。李主任，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2: 好的，再见。
1: 不只是我们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这个辖区的一些居民啊，比如说咱们其他区的一些居民、一些市民，大家如果说对咱们这一次的健康守护天山区医疗惠民健康夜巴扎感兴趣，而且您也想咨询一些健康问题、一些康养问题、一些平时的日常护理保健等等这些问题呢，大家也都可以来到这个由天山区卫健委联合辖区医院和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的这一次活动，那么为大家呢提供医疗康养健康咨询更多的一些便民服务。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继续通

0: 过节目和我们来关注，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听友评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呢，本人是和一家房产开发商签订合同，购买了这个小区的地下车位，合同约定的时间呢是每年十月份返利，但是2025年返利到现在都没有给，所以想问问这件事儿该怎么解决。这位平这个朋友啊，我看到了您三条信息都是在重复这个问题大概的概述。现在我需要一个详细的资料和信息。第一，您购买这个地下车位的时候和开发商签订的买卖合同您现在在手里吗？另外一个，您说合同约定每年十月份返利，这句话所指的意思是在当初签订这个买卖合同当中就约定了房地产开发商帮您把这个车位出租出去然后获利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合同是另外签了一份合同，还是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当中的附件的这个约定？这两个问题啊，这位平这个朋友回复我们之后呢，我们会针对您的问题要求专业人士进行解答。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大家可以关注身边事，关注身边人，同时有问题的时候还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我们继续关注各区县的相关情况。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于辖区的燃气改造二期项目陆续通气，老旧小区呢也迎来了安全用气的新生活。那目前这项工程整体的进展情况如何？有多少个小区已经进行了改造？还有多少个小区已经完工了？汇集多少居民用户？带着这些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巴宗昌，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巴宗昌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对辖区的燃气改造二期项目，现在目前整体的工程已经完项了吗？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们这个沙区城管局实施的这个老旧燃气管道更新改造项目二期，目前是涉及到全区152个小区，38800余户那个居民的户内的设施改造，目前已经有7个小区完成改造并切换通气，104个小区的管网的主体施工已全部完工，目前正在进行管线试压检测等竣工验收通气的筹备工作，其他的小区呢已经进入了攻坚的收尾阶段。
0: 那么这个整体的工程对这100多个小区的改造，大概就是后面收尾的这些小区啊，大概还需要大约多长时间可以完全竣工，完全可以测试投入使用？
1: 我们目前是已经在全速推进了，计划是在10月底能够全部竣工，逐步的通气。
0: 那就是这些小区改造通气之后，会给这老旧小区在安全用气方面再提升一个层次，是这样吗？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工程改造就是把之前的运行20年以上的以及存在安全隐患的老旧燃气设施都进行全面的更换。然后还要加装一些物联设备的，比如说物联网表、自闭阀、电磁阀等那个安全装置，就是对居民的运气能够更加的智能，更加的安全。
0: 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的巴宗昌，针对这一次的燃气改造二期项目的推进情况给我们做的介绍。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这一次的燃气二期改造项目呢，针对的都是一些老旧小区。那么以往 使用了20年的管网管道，包括咱们家里用户的比如说管线呀管网呀等等这些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在这一次安全提升改造工程的推进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汇集更多的一些老旧小区的居民，因为以往老旧小区很多居民在使用燃气的时候并没有一些安全预警报警装置，也就是说咱们安全防护的这道网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所以在这一次的施工当中呢，我们通过改造，通过加装这些安全装置，加装这些隐患的排查、预防、预警的装置，那让我们更多的用户在使用这个燃气的时候能够更安心、更放心。咱们使用这些比如说水电气热等等这些资源的时候呢，就图的是一个安心、放心和称心。在使用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说有问题，那么也可以联系我们，或者是联系燃气供热热线，通过燃气的供气热线呢来咨询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您在安装之后您不知道这个该怎么用，那么也可以联系专业人士呢帮助您来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那其他听众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哪些事儿需要了解，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在节目之后或者是节目当中的时间帮助您咨询专业人士，我们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发送微信和我们互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提供一则服务信息，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是今天上午的12点。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大家，请填报本科提前批次的考生合理安排填报志愿的时间，尽早呢在网上填报并且提交志愿信息，避免在截止时间临近的时候或者是高峰期的时候因为网络的拥堵而影响志愿填报工作。报考专科提前批次定向培养军事的考生呢，在本科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前，在新疆普通高中志愿填报系统填写相应高校定向培养军事生专业志愿。但要注意一些问题啊，第一个是考生在填报志愿前呢，需要认真仔细的阅读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新疆招生计划专业目录的说明，必须要严格按照公布的院校招生代号、院校名称、招生批次、种类和招生专业代号、专业名称和相关要求填报志愿来确认，内容呢应该准确无误。另外第二个问题呢，考生在新疆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的左边这个菜单栏有一个草稿箱，这个当中呢志愿需要点击提交到志愿表，按照提示输入登录密码之后，系统才会把志愿正式提交，完成这一步才是真正的完成了志愿填报。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关键的一步啊！再强调一下，在系统左边的菜单栏上有一个草稿箱，草稿箱里呢志愿需要点击提交到志愿表，按提示输入登录密码之后，系统才会把正式的志愿正式提交。那么第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呢，是志愿填报完之后可以在志愿表当中点击志愿表预览，预览填报的志愿，如果想继续修改志愿呢，就可以在这个页面点击退回草稿箱编辑，把志愿退回草稿箱继续修改之后再提交。另外第四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在志愿填报阶段结束之后，考生呢可以点击已结束填报阶段志愿查看，查看之前您填报的志愿。在志愿填报时间截止前，这个栏目提示是暂无已填报志愿。最后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志愿填报完了之后一定要点击志愿填报系统右上角的安全退出，系统呢将进行志愿填报是否完成的检查，如果说 在草稿箱当中还没有提交的志愿会进行提示。那么大家做完了这一步之后，哪一步没有完成，您再返回到草稿箱当中进行修改。修改之后呢，还再次回到这个页面上，点击系统右上角的安全退出，检查无误之后，系统会自动提交。这些问题呢，大家要一定注意，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这是一件比较关键的，涉及到咱们今后人

0: 成发展方向的一件大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邀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和大家继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3: 都
2: 皆为中心地带。
3: 地带
2: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州。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9:30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以下时间首先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室外的实时气温26度，体感温度呢是24度，还算不错。但是到了中午12点之后，气温会逐渐升高，尤其到13点到14点之间，大家在外出就餐和用餐之际的这个时间呢，气温会升到36度，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大家如果要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降温、补水的工作。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共同关注生活中的那些事儿。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关心身边人，
5: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2: 关注身边事，
6: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单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

0: 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候，我们会不断的架起沟通的桥梁，和大家一起真诚相伴，用心沟通。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或者节目之外的时间，无论您什么时候碰到了疑难事儿，碰到了想问的事儿，碰到了困惑事儿，碰到了各种问题想了解想知道的时候，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除了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内容之外啊，大家还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事儿。今天晚上的21:30到23:00，由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区委宣传部和天山区区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2026丝路时尚周活动，今晚将进入倒计时的活动。那这个活动丝路时尚周，它的时尚亮点到底在哪里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区委宣传部干部努日尼格尔多里坤，跟我们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努日尼格尔，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老师。
0: 早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次2026丝路时尚周。一听这个时尚呀，大家就觉得很好奇啊，这次活动时尚在哪里，有些现场的活动哪些亮点，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老师。那么我们本届丝路时尚周呢，深度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与新疆多民族文化，涉及时尚服饰、夜间经济、文化旅游、流行音乐等板块，设置开幕式、品牌发布秀、艾特莱斯服装创新设计大赛，以及全民秀场、时尚跨界音乐盛典。以及呢，在最后一天，我们还设置了美丽家乡乌鲁木齐文艺汇演等的系列内容。活动呢以乌鲁木齐为主会场，联动南北疆多地县市区，邀请到了国内优质品牌与新锐设计师同台，通过秀展销演体验一体模式呢，带动了多业态的协同发展。那么当前呢，丝路时尚周各项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全民秀海选工作、舞美设计、品牌设计师洽谈、市级业态招商等均有序落地。值此盛夏呢，我们也诚邀全疆各族群众、全国各地游客共赴这场时尚之约，感受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0: 那咱们正式的活动是在哪一天正式举办呢？
1: 我们的正式活动是于7月11日至7月19日，每天晚上的21:30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办。
0: 那今天晚上是倒计时的这个活动，那这次倒计时活动当中，我们有哪些亮点的内容的设计，在这儿您再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晚上呢，也就是2026年的7月1日的傍晚，我们将会在这个国际大巴扎的观光塔呢进行这个活动的倒计时。现场呢播放丝路时尚周宣传视觉大片及各地周的联动视频，以及由我们的领导发布官方视觉 logo。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安排了特色歌舞展演，以及我们本次活动的赞助商这个新疆金正生物科技、绸如歌、B55、Nocturne 等服饰品牌设计师呢，同步的会进行代表的发言。然后丝路时尚周的推介官洪奇老师呢，也会围绕时尚与音乐产业进行这个现场的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晚上还同步邀请到了我们主会场中的我们少儿、校园、青年以及银龄等模特呢，依次登台走秀，老中青四代同台演绎东方美学与非遗传承。然后在活动的最后呢，我们将会全体共唱《我和我的祖国》，共跳《麦西来普》，以欢乐热烈的气氛呢，庆祝建党105周年。
0: 今天晚上呢，大家感兴趣的一些朋友啊，可以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巴扎来观看这一次倒计时的活动。 活动也是精彩纷呈。刚才呢，我们龙瑞妮格尔跟听众朋友做了具体的介绍。另外，活动正式开始之后，11号到19号这几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到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的文化中心来

0: 生活中需要了解的事儿，想知道的事儿，想询问的事儿，想寻求专业人士帮助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再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我们跟大家服务的内容呢，是涉及到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健康、医疗、就医，包括我们的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因为昨天在节目当中，林芳就跟听众朋友提到了，现在是大学生的毕业季，应届大学生毕业之后的这个就业取向，或者是创业方向，以及就业创业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呢我们在就业创业当中是否可以得到一些帮助辅助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会在近期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同时呢也会和大家关注到您关心的一些事儿和想了解的一些事儿。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在节目当中听众咨询问题之后，我们和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之福律师针对咱们在继承方面所涉及到的问题跟听众朋友做一介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回复昨天一位微信听友咨询的问题啊，同时呢还在节目当中会请马律师针对今天节目里有一位听众咨询的问题进行介绍和讲解。那大家还有哪些问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通过微信来联系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通过节目来告诉我们，我们请马律师帮助大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请出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之福律师。马律师早上好。
1: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马律师，在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是昨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发来的问题。他想咨询一下，遗产如果说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可以大家都继承，但是如果在继承遗产的同时还有债务，就是被继承人他还有债务的，那这该怎么处理呢？
1: 这个情况在日常生活中还真比较多，就在昨天我还接到一个外界人物咨询我也是这样问题，就说如果说这个被继承人他存在就是说债务的话，那么首先这遗产如果说会通常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先处理债务，处理完债务以后所有的继承人再继承遗产，这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说有些是我继承人先把先把这个遗产继承完，继承完以后按照继承的份额来偿还那个债务。
0: 嗯，就这两种方式，先还债再继承，或者是继承之后再还债，都是可以的。
1: 对，这样的
0: 啊。
1: 对。
0: 那如果说继承人中间有一个人站出来，明确表示我不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那么这些债务他还需要继续承担吗？
1: 如果说他不起，他因为在咱们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如果说你不去享受这个遗产的话，当然债务你也不用承担。
0: 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微信听友平发来微信咨询的问题啊。他说他在2018年9月9号和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呢签合同买了一个小区的地下车位，但是他这个中间啊没有介绍清楚，就在这个描述了购买了某小区的地下车位之后，他就写合同约定每年的10月份返利，所以这个呢有点奇异的是，我让这个平这位朋友补充微信，他也没有补充啊。这个问题按我的理解，咱们一般来说呢，那可能是不是和开发商签订车位的买卖合同之后又签了一份合同，可能开发商承诺那我帮你把这个车位如果你闲置不用的时候我帮你把它租出去之后给你返利，所以呢约定了每年的十月份返利。在此之前2018年到2025年就2024年的这个返利到底返了没返，这个情况呢凭这位朋友也没有补充信息告诉我们，所以这两个问题啊，一面我们请马律师给您分析，另外一面呢我们请凭这位朋友补充这样问题给我们。第一，刚才我说了您在购买了这个地下车位之后，您是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附件当中和 开发商约定了，开发商帮您去把闲置的车位出租获利之后给您返利呢，还是在签完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又重新签订了一份补充合同，约定这个车位

0: 您出租返利。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从2018年签完合同之后到2024年的时间，这几年之间返利到底有没有返到您的账上？因为在微信上呢，凭这位朋友说2025年的返利至今呢没有给，所以想咨询一下马律师。那像这种情况，合同约定但是呢合同一方没有履行，那作为另外一方该怎么办？针对他这种情况，他需要收集哪些方面的证据？在这儿马律师给这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是这样，是主持人虽然说您刚说就是说他给的信息不全面，但是您分析的非常到位。他原则上应该签两份合同，一份叫做买卖合同，另外一份合同就类似于委托租赁啊，或者委托代租这样的合同。那么在这合同当中，如果说他在履行租赁合同，就委托租赁合同过程当中，对方没有按这合同来约定来给你返利的话，我认为这位先生他可以拿这种委托合同直接去进行起诉。至于说什么，至于说证据呢？证据第一是他的合同就够了，我认为是。
0: 好的，就不需要比如说2018年到2024年都返利了，但这个返利的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转账的收入的凭证呀等等，这些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提供的，是吧？
1: 是，如果说他们在合同当中对每年租金约定的很清楚，这就不需要了。如果说对这价格产生歧义了，或者产生分歧了，那么这都是需要前续的那个返利来进行佐证。
0: 好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针对昨天我们给大家预告的要介绍的话题，请马律师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昨天您在回复听众问题的时候提到一个转继承，一个代位继承。咱们这样吧，先说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从字面意思我的理解就是，比如说爷爷奶奶、父母、子女三辈人，那么在这个子女继承遗产的时候呢，其实自己的父母也已经早于爷爷奶奶或者是外祖父外祖母去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父母在去世之后，那是不是还健在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外祖父外祖母可以带自己的孩子，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呀，去继承这个遗产？这个代位继承的字面理解意思，大家一般想可能就是这样吧，那代位继承真的是这样吗？
1: 对，代位继承就是相当于说第二代先第一代死去，就说通俗点就是这样子的。因此来说就是说这，而且代位继承它只能发生于转那个这个法定继承，如果说遗嘱继承它是不适用于代位继承的。
0: 那还是一个意思自治啊，也就是说被继承人我自己留遗嘱了，我自己留话了，我说我把这个遗产给谁，我甚至跨越这个代位继承，我留给我其他的比如说孙子女啊等等这些人都是可以的，但是法定继承是需要按照代位继承的顺序去走的。
1: 对，是这样子的。
0: 那么您在昨天的介绍当中还介绍到一个转继承，这个转继承大家可能就相对来说有点费解了。那什么叫转继承？在什么情况下适用这个法律规定的转继承呢？
1: 转继承其实它发生的情况是转瞬即逝的，往往是转瞬即逝。怎么说呢？就是说不管是代位继承也好，不管是法定继承也好，还是遗嘱继承也罢，以及大多数这个被继承人去世以后，这个时候假如说第一代人去世了，该第二代人继承了，突然呢第二代人呢就是我还没拿到钱呢，但是我第二代人也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钱又就是说相当于遗产还没到第二代人头上，第二代人去世了，那么这时候就会发生转继承。因此来说，转继承它是发生在遗产开始继承开始后还没完成继承前，这么就是转瞬即逝这么时间点。
0: 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友向南，他说他想咨询一下马律师。他说代位继承呢是他的父母先他的父亲先于爷爷奶奶去世了，那么现在呢爷爷奶奶在去年也都相继去世了，现在发生继承的时候，作为他父母唯一的这个独生孩子，他有没有权利带他的父亲去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
1: 这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这只如果说单纯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位听众他描述的比较简单，如果按照他的描述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我就像我昨天说的，有可能中间会不会再发生代位继承、转继承等等错综复杂的继承，那就两说了。
0: 对，详细的问题是要针对

0: 对您个性化的问题来进行解释和解答的。向南这位朋友，如果说您需要详细的回复啊，您把您家庭的现有状况，包括您的这个财产状况和您父母以及爷爷这个您的父亲和爷爷奶奶去世的相应的时间，包括具体的情况呢反馈给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刚才马律师说的这种情况，那到底有没有留遗嘱？如果说留遗嘱了，这个代位继承就不适用了。刚才马律师说代位继承只适用在法定继承的时候，所以这位朋友这些问题呢，要么回复信息，要么呢您可以给我们留言，之后我们转给马律师您的问题之后再进行具体的回复。其他朋友呢，如果还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儿微信听友我看这位朋友的SHI 这位朋友啊，说他说想问，借这个微信听众评的问题问马律师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合同，就是刚才评说的这个问题，他和房产开发商签订了一份地下车位的买卖合同，如果说在买卖合同当中同时也签了开发商帮助业主出租车位之后给业主返利，这个合同条款放在买卖合同当中有没有法律效力？这个问题马律师您解答一下。
1: 如果说他把这两个合同认为一个合同，我只要合同意思明确，也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话，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0: 好的。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邀请马律师跟听众朋友介绍和回复问题的时间就暂时到这儿。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继续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时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听众朋友节目下来之后也可以具体和我们反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志福律师，针对继承以及我们听众咨询的问题进行的解答。谢谢马律师，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在节目进行当中最后还剩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但是如果说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您有问题，您也可以随时发微信给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可以告诉我们您现在关注的事儿，您想了解的事儿，我们一定会找专业人士给您帮忙。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以下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条清凉信息，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

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阅尽北疆盛夏极致风光。7月10号出发，5天的自驾，6天的豪华大巴，现在都可以报名。您现在要报名的朋友呢，可以采取2种方式，一种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6192909，099125619290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是刚才我说加入微信的公众号方式929文化旅游广播，在您的微信加好友当中可以搜索，搜索之后呢，加入我们公众号之后，在对话框输入关键词自驾游，就会收到一个回复的这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参与报名，或者了解具体的线路报名等等相关的一些信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带来一则书香信息。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就在7月3号下午的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呢，您能听到作家亲述红色故事，能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在一本本的经典当中读懂家乡和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我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也可以参与报名，我们在图书馆等您来读。那这两个活动呢，一个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991256192909报名，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在手机微信添加好友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之后，您输入关键词自驾游，就可以了解具体的情况。另外的书香活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回复关键词读书也可以报名。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到这儿，百姓热线节目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的同时，也感谢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有问题的您可以继续不间断的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您随时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问题，邀请专业人士帮您办。随后的时间，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9点时间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 PM。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早上好，我是维晨。
1: 这两天很热，推荐大家一些这个避暑啊，去降温啊，还能游园的地方吧。我们昨天去这个水上乐园欢乐世界拍短视频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发现，哎，你还别说，虽然那里依然很热，也是市区的公园嘛，但是人家做了很多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喷水雾呀，这个彩虹的遮阳长廊啊，
2: 对，
1: 而且还有那个，
2: 主要是那树多水多，
1: 对，然后那个激流勇进，那个水上冲浪，我看好多人在玩，
2: 有水有树，再加上那种激流勇进啊，哇、冲下来直接啊，整个船啊，连人带船给你全部灌一水饱，灌一水饱啊！对，
1: 昨天看的还是很刺激的啊，
2: 好刺激！你再热的天玩一趟那个，

0: 啊，那不而且不限次数的一票通玩，
1: 对
0: 啊，玩嗨，玩爆，玩到这个叫什么？玩到尽兴为止，
1: 对，
0: 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的。那你想能热吗？然后五步之内呢就有解药，旁边有个超级无敌
1: 烘干机、
0: 风火轮啊，对，烘干机再做个那个哗。给你一揉，
1: 对，
0: 干干的。
1: 昨天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然后因为我们在拍短视频采访完之后，人家工作人员说了，我们说呀，这都湿了呀，出来晒干。工作人员说不，五步之内必有解药，人家准备了烘干机。
0: 对，实际上我们半点之后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昨天拍的短视频，做一个互动链接。那现在呢，我们平台上有一个互动链接，是自驾和自驾游啊，
1: 也是去清凉的地方，
0: 对，也欢迎大家来关注，
1: 去北疆躲太阳。
0: 哎呀，这个七月份这么热，40多度的高温天气，去哪避暑纳凉呢？不如跟随929，跟随我们一路向北啊，北疆阿勒泰大环线之游。这次是自驾和豪华大巴车，我们共同出发，
1: 就是有空调的那种大巴车，
0: 2+1，特别
1: 坐上去凉凉快快的
0: 啊，上面就差按摩端茶倒水了、
1: 按摩椅，
0: 其实也非常不错了，2+1，
1: 很舒适的那种座椅。
0: 是的，想开车不想开车啊，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自驾游的活动，来报名。我们安排了豪华大巴车2+1的大巴车，然后呢，这一回是一路向北奔赴阿勒泰的山河之约，畅游科科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还有咱们的这个冲霍尔边关秘境白茶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雪山、草原、林海、湖泊，尽览北疆剩下的几尺风光。这谁写的词儿？给我留口喘气的机会。啊，我原来是我自己写的。
1: 你自己注意一下抑扬顿挫，重音停连。
0: 直接一口气念下来，气儿都不给一口的哈。好吧，尽览北疆极致的这种风光。然后是7月10号出发，5天的自驾以及6天的豪华大巴车，这次均可以报名。现在有2种的参与和咨询的方式啊，您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线路，包括价格，极具性价比。一种是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老传统，在咱们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报名。2种方式呢更直接一些，拨打热线电话啊，25619292256129，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稍后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
1: 现在呢，微信上大家也可以互动啊，因为我们这两天也是尽量的在给大家找这个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什么好玩的地方？既能玩赏风景，还能这个避暑，还能吃美食。包括最近大家吃的夏天比较适合吃的一些这个美食，也可以推荐，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了。
0: 好的，这时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今天是周三啊，周三又是翻三日了，而且今天是7月1号啊，7月1号，2026年，哎呦，好像6月份整个过去了啊，过去一半了。看一下，哎，刚好是整年过去一半，一周过去一半。
1: 哦，真的，
0: 翻三日、啊、
1: 还是很巧的哦，
0: 翻年日啊。今天的路况呢还行，不是太堵啊，不是太堵，基本上都是保持畅通。当然啊，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报一报路上的情况，路上的情况。当然今天也是高温天气啊，希望大家注意，特别是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地哥地姐们注意防暑降温。咱们开车的时候能开空调，咱们把空调开开啊。
1: 太热了。
0: 今天25到39度，明天26到38度，后天26到40度。咱们出发的7月10号的前后呢，估计也是全疆各地啊，盆地以及乌鲁木齐周边、吐鲁番啊，全都是高温天气。那阿勒泰那一块基本上还比较清凉，
1: 还是很凉爽的。
0: 科科托海整个镇子基本上你就见不到安空调的，见不到。晚上
1: 清河也没有空调，
0: 就是冷飕冷飕的。
1: 对，清河也是不装空调的地方啊，因为他们夏天最多也就是20多度，还是在这个市区里边。
0: 是的，
1: 到了景区里边，那太阳一下去就更凉了。来这儿小雨呢就更凉了，冲锋衣还是要穿的。
0: 好的，我再试一下这个宣传词啊，一口气能不能念下来啊？
1: 好，深呼吸。大喘气。
0: 山河之约啊，跟随我们畅游科科托海，穿行阿克公路、阿可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雪山、草原、山林、湖海，尽览北疆的极致，剩下风光。
1: 可以了，行，停，收。
0: 好，恢复自驾和自驾游，来关注我们这趟行程的一路向北的环阿勒泰大环线自驾游吧。恢复自驾，扫码进群，拨打电话25619292，咨询了。
1: 好吧，其实现在呢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新疆旅游的旺季，这有暑假暑期要到了嘛，咱们高考中考结束了，马上中小学生也会放假了，所以咱们真正迎来了旅游旺季。虽然天气温度听起来有点高，那是乌鲁木齐市区的一个温度啊，包括吐鲁番温度可能有点高，但是咱们北疆你像阿勒泰伊犁，你进到草原上，进到这个树林里，还是真的很凉快的。
0: 是的，
1: 而且风光呢是最好的时候。吐鲁番你别说它现在是最热的时候，但是就是有人喜欢这种热旅行，他就玩的就是这种热度。
0: 因为咱们这边的气候纬度这段时间不光是咱们这儿，全国各地都有很多高温天气，也包括世界范围内，你看很多哇那热的热的。然后有很多的气象包括地理博主分析啊，这段时间全国各地非常舒适的旅游的方向，虽然说我们这儿依然还是咱们新疆，为什么呢？新疆的这个气候就是咱们的体感的舒适度指数非常好，
1: 对，
0: 即便热，你举个例子啊，你再热找块阴凉地，你待在房子里面，只要太阳晒晒不到的地方，哪怕甚至是地下室稍微阴凉点的地儿啊，只要但凡有块阴凉，它就比较舒服。
1: 其实你别说地下室了，咱们就找棵大树，
0: 对，
1: 树底下都能乘凉，
0: 稍微有点
1: 小风
0: 啊，也比较舒服。
1: 因为乌鲁木齐它是有风的，
0: 它这个纬度，咱们这块整个的纬度啊，它便于汗液的蒸发。
1: 对，
0: 它相比起这个，比方说长江沿岸的那一块的火炉，重庆、武汉、南京那块，
1: 那真的是舒服多了。
0: 那块的湿度太大了，你汗排不出来。
1: 对，
0: 对、啊，
1: 干燥。另外，这有风，就是你找个树，你在底下一个树荫底下一乘凉，都是有小风刮过来的，你都会觉得哎呀凉爽很多。
0: 我认识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家里面在成都、重庆、在长沙都有房子的。每年最热的时候就那块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然后呢都回来了。
1: 回来避暑的，回来避暑的，
0: 我就是回来避暑的。
1: 对呀、啊，是的，我有朋友在深圳，
0: 对吧？
1: 他也是夏天回来在乌鲁木齐住几个月，然后等到了秋天的时候，九月份、十月份乌鲁木齐开始凉了，他再走。
0: 冷的时候去那、为什么？我说是我们这块也不热，也不冷啊，也很热，不一样，不一样，还是这块舒服。
1: 你这个已经很舒服了，因为有树荫，还有这个小风一吹，是吧？
0: 然后你再上山，跟着我们去趟阿勒泰伊犁周边的景区，山里面
1: 那更凉快，
0: 高海拔地方去走一下。晚上我告诉你，现在你到南山看一下乌拉斯台，到了晚上七八点晚上的时候，
1: 冲锋衣穿上，
0: 羽绒服都有人穿了，
1: 对，就是的，
0: 军大衣都有人穿
1: 上的，对，是，所以很舒服。来新疆旅游，风光又好，天气又好，吃的又好，心情又好。
0: 好的，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即将出发的自驾游豪华大巴车加五。我们自驾啊、一并出发，一并出发，这回是5天4晚和6天5晚的，都可以去来进行咨询和报名、
1: 好的，来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哎呀，发了一个图片，他说这是我早晨用这个豌豆粉自己做的凉粉，中午就可以吃了。天气热，吃凉的凉块。
0: 好运来应该，我记得应该是在伊犁那块
1: 七十团
0: 啊，对，
1: 哇，
0: 是布拉克那块啊。
1: 他这个。凉粉做的真不错
0: 哦。对，我还想问一下郝运来，就是你在的那块是离希尔布拉克小镇，包括离那个哪是不挺近的？我记得有一回就是今
1: 年，他是伊宁县骑士团、
0: 对，今年我们五一的时候从哪儿？我告诉你从哪儿穿过来，我们从那拉提镇，然后呢到恰普奇海那条路上啊，然后路过的某一个小镇，那个镇子还不小了，整个将近穿行那个镇子的七八公里的一个路段。然后路况也就是乡村路段也跑不快嘛，40-50公里每小时，就一路上将近40-50分钟，半个小时，全镇都是酒糟味儿啊！哎呀，那对于我来讲，
1: 你闻的都醉了吧？
0: 对于我们这样的，春天来讲，咋巴依的春天，对于我们这样的啊、有首歌手叫咋巴依，
1: 对，
0: 对于我们这样的咋巴依，简直就像是春天一样的，哇，一路上感觉特别的美妙。真的，
1: 闻的好香啊！
0: 酒糟味对于我们来讲就是香味儿。
1: 其实真的很香。
0: 很多的不太喝酒的朋友来讲啊，就或者说一路上其他的朋友来讲，这个味道怎么是怪怪的？
1: 什么味道？
0: 酸酸的、臭臭的啊！郝运来给我们说一下那个地方在哪儿，具体是什么位置？我估计你知道的那个小镇，我估摸着好像是在希尔布拉克那一块儿。整个县城穿过去就感觉就是一个巨大的那个酿酒的工厂一样的。哎呀，好美妙的地方呀！天天就感觉过去
1: 你说的会不会是那个可可达拉的那个伊利园酿酒？ 的酒厂，
0: 不知道吗？就我们一路上过去的。
1: 我感觉他那儿离夏尔布拉克的应该远一点，往西边走是夏尔布拉克嘛。
0: 从纳拉提小镇就穿行那个县道553还是551，就是要去恰普奇海的那条路上。
1: 我感觉应该是可可达拉吧。这样吧，这个天降双甲好运来，你知道吗？你说一说啊。
0: 说一下啊。

0: 哎呀，这个凉粉，你看这个会吃，
1: 他这个凉粉做的真的太好了，特别有水平。
0: 洁白无瑕，感觉就像是
1: 一块玉，
0: 一块短短的羊脂玉一样。
1: 对，真的，你不说是凉粉，我真的以为你拍了个玉牌发过来。
0: 而且还有短短那种感觉，
1: 这个、
0: 中国多放点辣子醋啊，
1: 辣子少一点，现在辣子吃多嗓子疼。
0: 辣多一点，醋少一点，我不能吃
1: 醋
0: 啊。醋
1: 多一点，辣子少一点，我跟你刚好翻过来。
0: 再放点小芥末啊，放点小芥末。
1: 对对对，吃凉粉放芥末，味道特别好。
0: 小黄瓜丝儿擦一下行不行？擦点黄瓜丝儿。
1: 对对，香菜。
0: 哎呀，太棒了、啊！
1: 香菜撒一点、好吧，来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昨天下午去吐鲁番了，车上的温度计显示室外车外就46度。哦，一定要开空调跑车哦。他说这个电池续航啊，能少了有20%。
0: 哎，
1: 啊，这个天气热还会耗损吗？
0: 电池越
1: 不是天气冷才耗损的吗？这个怎么热了冷了都得耗损呢、
0: 我知道了，那他应该是开空调了嘛？空调
1: 哦，
0: 它占用电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它
1: 耗电
0: 啊，它耗电，
1: 耗电了啊。然后他说，今天吐鲁番报的有49度是吧？我看一下有这么高的温度吗？今天。哎，反正现在就是最热的时候，吐鲁番呢，本来它就是个不凉快的地方。今天46度，46度到30度，就是低温都在30度。
0: 我太想去感受一下46、7度的吐鲁番了，真的。
1: 热文化，热经济，我去过
0: 那种特别极热的天气下啊，可以有助于我们啊。你别说，如果你有寒，一是减肥，二是发汗，三是如果你有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寒气，那个话叫什么？如果你有湿气太重的话啊，湿气太重，你再待个2-3天，我跟你说，湿气全给你逼出来了。
1: 就是去埋沙，
0: 夸张，
1: 人家这个、专门这个时候去空塔和沙漠埋沙的，
0: 埋沙就不行了，真的，这46度去埋沙，那简直就是遭罪的。
1: 你知道我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
0: 玩一玩，待一待。
1: 哎，我跟你讲、你真不知道，人家就是
0: 这
1: 个时候
0: 埋
1: 沙的。我有一年参加咱们这个库姆塔格沙漠的这个就是推介会，推介会刚好是在7月中旬。七月中旬，你库姆塔格沙漠那是得多热呀！然后我们专门就去了库姆塔格沙漠，就是很多人在那埋沙，他们支的那个特别大的那个伞，然后呢，你在那个伞下面你自己再打个小伞，是这样的埋沙的。它周边呢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就是有这个医生专门在这里给你服务的，会告诉你多长时间怎么埋沙。你知道当时我穿了个凉鞋去，就是脚全都露在外头的那种凉鞋，我踩在那个沙子上，就踩那一下，我就直接给跳起来了。我说是我的脚质量不好吗？怎么这么烫呢？然后当时鞋底你就感觉是软的。然后我们同行的这个一起去的媒体的采访的记者，有穿那个不是凉鞋的，人家就可以多站一会儿吗？我因为穿凉鞋，我跳起来我就站在那个栈道上，有木栈道嘛，我就没敢踩在沙子上。然后他们穿的那个皮鞋的和那个就是胶底的那种鞋的鞋底直接就化了。当时就在旁边买的拖鞋穿着走的，
0: 所以越热、你别说，像我这样的
1: 埋沙人就选这个季节。
0: 不是埋沙是其中一个方面，像我这种我就想去挑战一下，去感受一下这个热度到底怎么样。
1: 所以跟你这样想法的人
0: 特别
1: 多，全国各地来的人就在旅游旺季七月份来的是最多的，就要感受热文化，
0: 看一下
1: 热经济
0: 啊、那个金咕噜棒，
1: 对，
0: 温度
1: 就是那个热旅游
0: 啊。我下了车我感受一下，大不了我开空调嘛。一是越热越火，二是越冷越火。-30-40度的时候，你看全部炸出去。
1: 太对，
0: 现在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
1: 就热经济、冷经济、热文化、旅文化、冷文化，
0: 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和当地气候环境啊。
1: 对，
0: 笑傲江江湖啊，这个朋友
1: 他叫江湖，笑傲，他叫笑傲江湖，笑着傲江湖。
0: 他说今儿周三不要聊喝酒噻，你们这一聊我都想呼唤小伙伴小酌几杯了。周五再聊嘛，哎，
1: 行了，周五再接着聊吧。
0: 我跟你说吧，笑傲江湖喜欢喝酒的朋友们，天天都有各种的这种叫什么嘴子和借口啊。今天是不是你的电瓶车过生日了呀？网上不是有个段子吗？今天你有什么借口呢？哎，今天我的电瓶车好像过生日，喝一个。
1: 你的摩托车今天过不过生日？
0: 哦，看一下行驶证，真的。
1: 今天摩托车过生日，
0: 三年前的今天买的，今天又是三啊过生日啊，
1: 好吧。
0: 只要想喝两口，天天都有理由和
1: 什么都有借口啊、
0: 嗯。今天太热了也得喝一口，今天太冷了也得喝一口。
1: 今天心情好喝，今天心情不好喝。
0: 冷了喝一口呢是这个活血化瘀，热了喝一口呢同样是活血化瘀。
1: 好吧，哦，我跟你接着讲，上次我去吐鲁番，因为是七月中旬去了，真的啊，我和火焰山我也去了，
0: 嗯、
1: 然后那个

0: 昭和故城也去了，葡萄沟也去了，那一趟我每天都在出汗，就是什么时候只要我出了那个空调房，出了那个空调车，汗就瞬间就出来了，我感觉我回来真的瘦了耶，而且我皮肤
1: 真瘦呢，
0: 我皮肤变好了，因为你每天在出汗，你脸上不是润润的嘛，
1: 对，
0: 然后回来我皮肤又细又嫩，真的很好。
1: 我跟大家说，其实你运动，比方说有氧运动，为的啥？有氧跑起来就是为了这个发汗，它其实就为了发汗，然后脂肪的燃烧。你然后你吐鲁番那个地方，你比方说你去那47、8度的时候，你往那一站啊，往那一杵，你不用动，它脂肪就在燃烧，汗就在不停的排，它其实就是在减肥。
0: 就是、
1: 啊。所以你看那块的，好像那个胖子很少啊。对，
0: 而且我有一个同学，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是吐鲁番的同学，他就是说，夏天的时候他们晒水洗澡，他们家有个院子，有个大缸，
1: 哦、
0: 就晒水啊、嗯。他每天洗澡就是晚上的时候天一黑在院子里头洗澡，就是晒的水那个温度刚刚好，非常舒服，而且他皮肤特别白。我说你在吐鲁番没有晒黑吗？他说晒不黑呀、啊，天天出汗，那个脸一天洗几遍，然后那个就躲在太。就是房子里面，白天在房子里，晚上出去根本就晒不黑，他皮肤可白了，而且嫩。
1: 你哎，你说对了，你看吐鲁番的小姑娘啊，
0: 白白嫩嫩的，
1: 梨花带雨的啊，真的是白白嫩嫩。
0: 就是我同学，就是他比我还白，
1: 真是啊。
0: 他说乌鲁木齐有风，然后又那个啥干燥吹黑
1: 了。
0: 哎、
1: 对了，其实啊，有些时候这个你像我啊。
0: 嗯，
1: 黑又黑又黑的，不一定是晒黑的。
0: 骑摩托，
1: 对，他就是包括不经常这个风吹日晒出去带队，很多时候这个皮肤的黑啊，就是吹黑的啊，
0: 就吹黑的。
1: 再加上如果一旦有水，你比方去你去那个乌伦古湖，
0: 你下个水再一上来一吹，我天哪！
1: 我跟你说啊，乌伦古湖、黄金海岸那几个让我想起那几个小伙子，就是那个摩托艇的那个驾驶员，
0: 好黑吧？
1: 他一笑。
0: 牙好白，
1: 真的就跟非洲来的一模一样，太夸张！各位啊，近期真的我一点不夸张。
0: 你现在离他们不远了，梅晨，我要不要告诉你实话？
1: 差得太远了，就那个黑度，就是墨汁啊，真的就是那种
0: 特别黑，
1: 十几黑度了。为什么人家他天天沾水啊？因为这人只要一沾水，而且那个乌伦古湖又有风，它的紫外线也不低，就是三种因素全部叠加在一起了。那你再扛晒啊，我跟你说，你立刻马上，你只要这样玩一天，你马上那个色度降一个色度。
0: 好几个色度，不止一个、
1: 哎，
0: 真不止一个。
1: 好，再说回咱们现在这个热经济，包括这个吐鲁番旅游非常火。吐鲁番如果去了，你各位知道哪一块？吐鲁番地区也有最热，也有稍微
0: 最
1: 热的地方。
0: 它有凉爽一点的地方。
1: 你知道哪最热吗？各位要往那个最热的地方跑，高昌区，记住，一定要高
0: 昌。就高
1: 昌
0: 区真的特别热。
1: 高昌今天的温度都突破将近47、48度了。然后呢，它是在高昌故城那一块
0: 对、
1: 啊。然后有二铺乡、三铺乡那个，你就去二铺、三铺那块你就待着吧啊。你往那一杵，待上两个星期。回来直接掉了10公斤、嗯、
0: 真的我去的话我在吐鲁番那几天我真的就是每天那个出汗就跟洗澡一样的、嗯、就没有停过在流汗但是你又觉得瘦了然后皮肤也好了全身皮肤都好了润润的真的然后那个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我带队的时候没有变黑吗给大家说个诀窍啊，就是咱们的女士，如果现在出去自驾游，现在出去玩，怎么可以
1: 在车里待着呗？
0: 不是，我以为现在去玩呢，我还不打伞。我真的以前我不喜欢打伞，我觉得特别累赘啊，因为手上拿水嘛，所以我就不愿意打伞。每天回到酒店，一定要及时的进酒店就把澡洗了，那个水一冲，然后面膜一贴，你脸绝对不会黑，而且你身上那个汗你及时洗掉以后，你拿那个温水冲完澡之后，你再不要出门了，你就不会黑。
1: 怪不得我这儿基本上我带队出去啊，两天或者三天，因为一忙，
0: 就忘洗澡了是吧？
1: 忘洗澡，也可能我不是晒黑的。
0: 那你啥味儿？
1: 我这是脏的、啊。
0: 你的你味味的吧？
1: 没有，没有，不味，因为太干了，真的也味不了，太干了。
0: 你去吐鲁番试一下。
1: 来，我们看一下九位发来的信息啊，说的刚才还和朋友说吐鲁番天气呢。
0: 你还发了个微信截屏，他刚刚就是在跟朋友说吐鲁番的天气。
1: 继续来刷新一下咱们其他好朋友发来的信息啊，天降双侠也发来了。其实我也很少出门的，我也不太清楚，我连赛里木湖都没去过呢。哎、
0: 你刚才问他们周围那个有酒香的地方是哪？
1: 是啊、
0: 他不太清楚。
1: 赛里木湖是伊犁的瓜，你伊犁人都不去一下，哎呀，
0: 哎，那是亳州的。
1: 哎，伊犁的瓜，
0: 从伊犁过去是吧？
1: 哎，行政区域它真是，
0: 亳州的，
1: 亳州的， 伊犁的吧？
0: 亳州的，真的是亳州的，但他就和伊犁好近呀、啊，就紧挨着。
1: 对对对，好。
0: 所以伊犁的朋友不服气啊，
1: 对对，
0: 跟雷神想的一样不服气啊。
1: 真是啊，
0: 不服气不是一天两天了。但赛里木湖真的美，现在去真的好啊。
1: 而且赛里木湖也凉快，
0: 凉快凉快，
1: 真的凉快，
0: 可以凉快。
1: 遇到如果你在赛里木湖的傍晚和晚上下雨
0: ，
1: 那很冷啊。
0: 我们那年七月份去，晚上在赛里木湖有音乐会，我们晚上参加音乐会了，结果下大雨，那天把我们冻坏了，你不知道。七月份、我们那天就穿着那个，每个人都带着羽绒服，幸亏带了冲锋衣、羽绒服，都裹上了。
1: 新疆八大怪之一。这就叫围着火炉吃西瓜，
0: 就是这个感觉
1: 啊！你必须得生团火。
0: 但是白天人家这个大太阳的时候，哇，万里无云，碧水蓝天，又热得很，短袖穿上吧，短裤穿上吧，真的就是好神奇啊！
1: 来，再看一下笑傲江湖又发来信息说：“哎呀，这个家，你打火机啥时候买的？一个月前买的家，哟，没打火。”哎，打火机满月了，
0: 聚聚喝一点
1: 儿。
0: 打火机满月了，
1: 只要
0: 可以啊，
1: 真的是打个电话给朋友，喂，做啥呢？晚上坐一坐啊，就来了嘛，是吧？其实很多时候晚上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男同胞估计都累，压力大，的确是啊，压力大。
0: 哎，女同胞压力不大吗？你这话说的。我们抗压能力强，你知道吧？
1: 这么大，所以啊，反正普遍认为吧，啊，
0: 谁说的？我不认同。
1: 男同胞压力比较大，喝一点的确也解解压，甚至很好好些个时候，独自斟饮一杯啊。
0: 好久
1: 莫贪杯，我先说完，好久莫贪杯啊，微醺胜买醉。
0: 行了吧，就是借口。想喝就直接说想喝嘛，找那么多借口干嘛？什么压力大？
1: 啊、对，我就是想喝的，怎么的？
0: 就是你喝就行了嘛，不要找，就直接说，在新疆说话直接点，我们都能听明白呢。你绕弯子，我们想不过来，你知道吧？
1: 对你真的让我压力山大呀！突然感觉到，真是、这个、
0: 现在才有压力。
1: 收音机前的各位，
0: 做人要真诚。
1: 收音机前的各位男同胞们，突然感受到所有人的压力了吧？在家被在家管，然后上节目还有人管，说喝酒的话题都有人管，还让不让火了？
0: 直接说就没人管你，我就理解了，知道吧？拐弯抹角让人猜你的心思，
1: 哎、
0: 真的海底捞针啊！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哎呀，
0: 把人累的，就是累，
1: 哎、
0: 为啥呀？累的海底捞针。
1: 最近乌苏出了好几个口味的精酿，各位，真的，我昨天正好你说的这话题，我昨天在超市里看到，哎呀，要不是身边有人管着我，高低我来上好几个口味，哎，乌苏现在出的，哈密瓜味的精酿，那个桃子味的精酿，西瓜味的精酿，
0: 还有百香果味的，
1: 对，还有百香果味的，葡萄味的，你都看到了吧？
0: 我喝了
1: 啊，是吗？
0: 我都喝了，那个百香果味的、
1: 哎、
0: 特别好喝，
1: 是不是啊？就是嘛，我高低也得这样一，
0: 你不用找借口，你就直接说你想喝就行了，
1: 这就是果汁嘛，对吧？
0: 好吧、
1: 哎、挺好挺好啊，跟各位聊一聊啊，挺好的啊，的确天气炎热可以适合的适当的喝一些冰镇的饮料啊，冰镇的饮料，
0: 然后你看这个飞腾发的更直接，这个他就直说，他说周一二三四五六日不喝酒人生路白走，一二三四五六日天天吗？
1: 对，
0: 好吧，然后来看小喜发的啊，小喜还发了图片呢，他说上周和周一都去户外玩了，我发现自己炒个蒜蓉酱然后买锡纸真的很方便，蒜蓉锡纸可以烤万物，蒜蓉金针菇、蒜蓉囊方便又好吃，蒜蓉也特别好炒，就是放蚝油和生抽就行了。
1: 你说对了，蒜蓉酱啊，真的是
0: 百搭，
1: 万物皆可烤烧烤啊！
0: 你看他拍图片，这是他这自己炒的蒜蓉酱、金针菇、
1: 蒜蓉金针菇、蒜蓉扇贝、蒜蓉茄子，
0: 那个黑黑的是啥？
1: 土豆片。
0: 他旁边这个黑黑的这个菜是啥？
1: 皮蛋
0: 吗？是不是皮蛋？
1: 好像是。
0: 我看着像皮蛋切开了，是不是、啊？小喜，这个皮蛋你蘸一下这个蒜蓉酱也好吃的不得了。
1: 对，
0: 再来点醋。
1: 是的，蒜蓉酱里边烧烤也可以啊，反正蔬菜类、肉类，包括水果、海鲜，大虾啊、牛羊肉啊、排骨什么都可以，五花，你只要是个蒜蓉酱往上面一浇，然后包括锡纸的、锡纸烧的，然后呢干烧的。 铁板的，味道都特别好。
0: 嗯，来看这个小喜说啊，百香果的精酿真的好好喝、嗯、我爱吃百香果的万物，酸酸甜甜的，主要甜度不是很高、
1: 嗯、
0: 就爱百香果，对那个百香果精酿真的特别好喝。
1: 哎呀，突然感觉乌苏开窍了啊。
0: 嗯，
1: 你看咱们这瓜果之乡这么

0: 多甜美的水果，
1: 嗯，
0: 然后呢把它和这个纯美的精酿啤酒结合到一块儿，这就是真的是，哎呀，太好了。
1: 哎，我就奇了怪了，我每次说啊喝这各种口味的酸奶，你说我喝添加剂，你就喝各种口味的啤酒，你咋不想这个问题？
0: 那里面没有添加，那是纯天然。
1: 你行了吧，你借口多的不得了，你想喝的啥都好，不想喝的啥都不好。
0: 也是是。
1: 然后这个小喜说了，黑色的是烧焦皮蛋。
0: 哦，
1: 果然我们看对了啊。
0: 你这桌的菜，哎，不喝上一整箱都亏了。
1: 把那个百香果精酿拿上一箱子，嗯，好吧，马上报时了，半点之后回来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好的，这一时段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25到39度，明天是晴26到38度，后天晴转多云，26到40度。

0: 九玩转新疆。
1: 好的，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来看微信平台吧。咱们这个久违说了啊，那这么一说的话，我朋友的车也可以过百天了。
2: 啊、
1: 你正在在那想着咱们约朋友的时候、哎，刚好找了个借口。
2: 对啊，
1: 然后
2: 这样我给大家共同找个共同借口。今天7月1号，
1: 嗯，
2: 今天又周三，
1: 嗯，
2: 翻啊，你看每周的翻三日，7月1号有一年的翻三日啊。值得碰
1: 一年过半日、
2: 啊、哎，对，过半日就说、嗯、啊，对，过半日嘛，怎么这个理由
1: 充分吗？
2: 够充分，够大吧？
1: 哦哟，这还来了个更有理由的，你看天降双侠好运来，结婚照都发过来了。
2: 哦，那是，那必须得喝两，那必须得喝两瓶了。
1: 嗯，然后他说看我这个是白发啊、
2: 嗯，
1: 然后所以这个经常就是很少出门。
2: 哦，
1: 那你这个也挺时髦呀，现在很多人还就是专门就把这个头发染的就是这种白色的，
2: 帅气。
1: 嗯、
2: 啊、真是潮流的前沿，挺好挺好的啊。
1: 嗯，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哎呦，又有朋友发过来信息了，我看都是咱们全疆各地的朋友啊。哎，你们都是通过什么途径收听我们的广播、啊、
1: 网络吧？
2: 对，应该是网络、
1: 嗯、
2: 网络也好多途径，是哪一种？
1: 嗯，
2: 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说说。我推荐其中网络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微信平台
2: 啊、嗯、以及微信平台还有丝路视听啊，各位、
1: 嗯、都可以，
2: 各位下载丝路视听啊，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各大卫视以及各大广播节目、
1: 嗯、都
2: 可以在线收听，
1: 就在那个手机的应用商店，你下载丝路视听，你搜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2: 嗯
1: 嗯 ，APP
2: 对，笑敖江湖，哎呦，他那边笑敖江湖，江湖笑敖江湖，发来信息说作为啊，昨晚应该是昨晚
1: 作为
2: 啊，作为乌苏女婿的我啊，哎呦，哎，我没就乌苏女婿，意思是你是倒插门到乌苏去了吗？
1: 嗯，
2: 哎，我没转过来这个弯啊，小辉你帮我。

0: 无苏女婿嘛，就是你娶了个无苏的丫头子嘛。
1: 是是是，哦，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乌苏女婿的，啊，我以为你是到插门到乌苏去
0: 了，嫁到乌苏去，那娶了个乌苏丫头子
1: 啊，这样，
0: 嗯，
1: 然后呢，他说啤酒我强烈推荐乌苏新品牌，牛
0: 墨王，
1: 哎，你是第二个给我们推荐乌苏的这个品牌的
0: 牛墨王，他那个墨
1: 在哪买的？乌鲁木齐可以买得着吗？
0: 可以吧，那这样的话我们到超市去找找呗，
1: 但是据我所了解啊，就是我知道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经常去乌苏参加啤酒节，
0: 嗯，
1: 乌苏，但乌苏是当地的那个绿皮的大乌苏，每天下午五六点就卖完了，就本地产那个味道的确那个口感味道跟咱们乌鲁木齐的也完全不一样，能喝得出来的，能喝得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去，我那次专门带了一件过去，然后呢，我知道那块的当地的朋友给我留了一件，在那个，
0: 嗯，
1: 这个当地的商店留了一件当地的绿乌苏，我们对比着喝嘛，那不怕货比货，就怕货比货，就放到一块喝，
0: 到底怕不怕？
1: 那当然怕了，当然怕。放到一块喝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0: 不是一样的吗？
1: 简直是两种口感。
0: 哦，那你们这个牛魔王都是在哪买的？
1: 所以
0: 哪个超市买的？
1: 说到这里，马上乌苏啤酒节今年的又即将开幕了，
0: 嗯，
1: 好像就是7月10号吧，
0: 嗯，
1: 大家一起期待吧啊！今年也有很多的精彩的演绎和香醇的美酒啊等待大家。
0: 谁知道那个牛魔王在哪买，可以给我们发一下，还有那个就是百香果味的精酿在哪买的，也可以说一下，给微臣说说，他没喝过，
1: 嗯，
0: 我上次喝是因为刚好跟朋友在一起，人家带来的我就喝了，我也不知道在哪买的，
1: 嗯，
0: 但真的好好喝呀。
1: 对，
0: 嗯，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说啊，我已经戒酒半年了，一口没喝，我是有瘾的，以前呢每天晚上至少一斤白酒，不喝睡不着觉，现在不喝都开始长肉了。你以前喝的有点太多了，
1: 对，
0: 嗯，
1: 就好酒莫贪杯，微醺胜买醉，
0: 嗯，意思到就行了。
1: 对，白酒的话，喝多，你的确伤身。
0: 你咋了？你一说喝多，自己都噎住了，感觉，
1: 是
0: 你感觉已经像喝多了那个状态了。
1: 对，
0: 你
1: 看我一说喝白酒，我也犯这种，叫做什么生理这个
0: 反应，
1: 就酒醉的反应了。啊，跟打了个酒嗝一样，哎呀，味味的，所以我也是真的白酒好久没喝了，
0: 嗯，
1: 我现在呢喝的比较多的就是咱们沙地酒庄的红葡萄酒，产自于咱们天山纬度黄金带的咱们新疆的各大酒庄的葡萄酒都很不错，很不错啊，也是真心的推荐给收音机前的本地以及外地的好朋友们，
0: 嗯，
1: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我们新疆本地的出产的干红葡萄酒，如果喝不惯干红那股味儿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半甜型葡萄酒都可以，
0: 嗯，
1: 满满的果香的味道。
0: 好吧，来看小喜说的啊，他说我第一次给我朋友做烧焦皮蛋，
1: 嗯，
0: 他们说这什么黑色料理，其实是我们云贵川的吃法，就是小喜是重庆妹子嘛，她说是云贵川的吃法，对，真的很好吃的，
1: 嗯，
0: 她说但是新疆人呢就是青椒皮蛋放点醋和生抽，
1: 嗯，哎，你知道烧焦皮蛋是怎么做的吗？吃
0: 炒出来的是吧？
1: 不不不，
0: 不是拌出来的吗？
1: 我说你做好了，
0: 我吃过了，
1: 给肉都不换，
0: 我吃过，但我不知道怎么做，
1: 就米饭拌拉条子，蘸个馒头，蘸个馕，就等于说它是就碳水的一绝，
0: 嗯，
1: 包括当然它有极度下酒啊，非常下酒，它做法其实很黑暗料理的，它呢就是把那个青辣子，
0: 嗯，
1: 撂到那个炭火里面烤，
0: 哦，
1: 就直接烧，
0: 嗯，
1: 烧焦嘛，
0: 嗯，
1: 烧的那个其实炭火是很干净的，各位真的，
0: 对，
1: 果木炭是最干净的，
0: 嗯，
1: 烧完以后那个表皮，当然你很有技术，你别烧成炭，真烧成炭了，
0: 烧糊了，你那是糊了，都不能吃了。
1: 你要把那个辣子的青辣椒、红辣椒烧的表皮一层是那种黑色的，
0: 焦焦的，
1: 哎，焦焦的，带点黑炭，
0: 嗯，
1: 带点焦糊，
0: 然后剁开，
1: 哎呀妈，拿那个臼给它捣得碎碎的，然后和那个皮蛋里面那个黑色的皮蛋一块捣一块去拌出来以后呢，放点蒜。放点蒜蓉，放点咸盐，根据个人口味调味吧。
0: 嗯，
1: 出来以后，哦呦，这个简直真的是不白喽。
0: 嗯，
1: 太香了。
0: 香，哦，行，我们现在上线了一位朋友。
1: 嗯，
0: 我们来说说自驾游的细节吧。哎，
1: 终于来了啊，我们的老朋友了啊，陈领队。盛夏七月，我先说一下吧。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克公路，阿克公路和莫卡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哎呀。我自己写这个词真的是不给自己留一口气。
0: 你说的时候不喘气，不是词没写好，说的问题。
1: 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雪山、草原、山林、湖海，净月北疆盛夏极致风光。这次我们是7月10号出发啊，然后是有5天的自驾和6天的豪华大巴车均可以报名。现在呢，我们有请本次的自驾游的领队啊，陈领队走进直播间。陈队你好，
0: 你好。

这条行程呢，我们第一天出发，先来到我们的科克托海，也是走的是216。到了科克托海以后呢，我们去看这个3号矿坑，这里呢承载了我们建国以来的一些历史、政治、文化。然后呢，我们当天呢是住在科克托海，第二天早上呢，我们从科克托海进入到科克托海的世界地质公园。这里呢有额尔齐斯大峡谷，有神奇的神钟山。之后呢，我们将走被称为北境之王的这个331公路。这个331公路呢，是去年的6月底才正式开通的。这一路那个美景那就没得说了，用言语是无法表达的，真的是非常美。我们在六月初才去的，这时候的科克托海额尔齐斯河的水呢是非常非常大，正好是水流最急的时候，水也好看，树木葱葱的，葱葱郁绿，非常非常的好看。另外呢，在这个景区的这个白桦林里面呢，我也是第一次进去，哎呀，那里面的美景真的是，真的你就把所有的烦恼都丢掉了，很值得看。然后呢，我们会通过这个331呢，就来到了阿勒泰。这天呢，我们住在阿勒泰。然后呢，第三天我们从阿勒泰出发，走这个最美的阿河公路。这个阿河公路呢，我觉得比独库只有好。因为它有山有树有峡谷，更值得好，更值得我们去走一趟去看一下。然后呢，我们从阿河公路呢就会来到了布尔津，咱们的童话边境小城啊。到布尔津晚上呢，大家会去这个夜市呢去感受一下。第四天呢，我们从布尔津出发呢，就前往到咱们的185团的白沙湖。白沙湖呢，在这个季节呢，也是最美最好看的。满湖的这个莲花呢盛开，四周呢是沙山，有树木，有湖水，最神奇的就是我们白沙湖的这个水，找不到泉眼儿，但是它每年呢不多不少，没有出水口，没有入水口，但每年的水呢都是这么多，非常非常值得看。然后呢，我们从185到186呢，有一条秘境公路。这条路呢是25年才正式办理过边防证以后呢才能通行。原来呢是不让通行的，不让行走的，因为这一条呢是我们的中哈边境公路。非常非常漂亮，也是我们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最西端。然后呢我们就会来到了吉木乃。吉木乃的这个口岸，我们在国门前呢可以拍照打卡留念。这天呢我们住在吉木乃，住在我们的这个民宿。第五天呢，我们从吉木乃出发呢，就去看我们草原石城。草原石城呢，咱们有专家给予的评定呢，是比云南的石林的象形度呢还要高30%。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神奇，有动物，有人物，而且呢这个可以说是民族大团结。有哈萨克族老大妈，有维吾尔族老大爷，还有我们的俄罗斯老太太，这里面的人物是栩栩如生的，非常漂亮。另外呢，还有一个45000年以前的这个古人类生活的一个遗迹，叫通天洞，我们都可以去领略，去观赏。然后呢，我们从景乃草原石城出来以后呢，来到我们的黄金海岸，也是乌伦古湖的这个最漂亮的一个景区啊，这个黄金海岸。之后呢我们就从黄金海岸返回家，就结束了我们这个五天的北疆的大环。这条线路呢就是囊括了北疆的所有精华景点除了这个喀纳斯我们没有去我们这个整个阿河公路上呢美景全部都是一网打尽了。这条路呢也是这个季节呢大家最值得来的，最值得看的，包括美食，我们每一个地方呢都会有我们可以吃到的美食，冷水鱼，这个冰川羊，这个布尔津的烤鱼，我们都能品尝到。

0: 没错，
1: 所以这条、哎、对，这条路呢就是美景美食我们一网打尽了。
0: 是的，刚才啊，其实我在写的咱们这次五天四晚六天五晚的自驾和豪华大巴的这个叫什么我们宣传词儿的时候还落掉了一个极致的美景和地质地貌啊。你像这个草原、山林、湖泊、林海啊，北疆极致风光，那当然还有刚才所说的185到186，其实那一段有一段一个沙漠啊，那个沙漠也是特别的漂亮。每一次走啊，各位，你有没有见过那种银色的沙山？见过库姆塔格的金色沙山？各位见过那种远远的看就像泛着白光的银色的沙山，也特别的壮观，哇，那感觉好像好不真实一样。这个呢就是185到186吉姆乃县北部的叫做夏夏赫特库姆沙漠，也是特别的壮观。那这么一说，我们这一趟的行程不光啊，基本上涵盖了新疆所有的地质地貌和风景了，好不好？各位听着咱们陈领队的介绍，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或者自驾游扫码进群，咱们的工作人员都在群里面会跟大家做一对一的详细的了解。这回啊，我们是7月10号出发，五天自驾和六天的豪华大巴车都可以报名啊。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咨询报名吧。
2: 好
0: 的，陈队，我们下期节目见啊，
2: 拜拜。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互动啊。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锡纸烤炉，锡纸铺上，把这个茄子切开，烤好了，中间放点青椒皮蛋、小米辣。
0: 对，
2: 就是烤茄子嘛。
0: 这个不是这个茄子里面，这个茄子啊，再倒到刚才那个烧焦
2: 皮蛋里面，烧焦皮蛋
0: 啊，烧焦皮蛋里面，在那个茄子一定是烤过的茄子，再倒茄子，而且一定是长茄子。
2: 对，要用
0: 长
2: 茄子。
0: 真是一顿霍霍进去，哦呦，那这一个简直是
2: 让你们说的，我今天好想吃青椒便蛋呢。
0: 这一口啊，真的这一口给肉都不换，真的是给肉都不换。
2: 我今天真的好想吃那个烧焦皮蛋呀。今天要不然中午出去点一个吧。真的让你们说的，我好久没有吃了。
0: 那个久违问小喜说，那皮蛋倒之前煮不煮？谁还煮皮蛋？
2: 皮蛋不是直接就可以吃的吗？不用煮的吧？
0: 就剥出来。直接放到那个里面，和那个刚才烧好的辣子、烫好的茄子，
2: 直接拌就行了，
0: 不是一顿捣，就把它捣碎。那个皮蛋是一定是那种带黑皮蛋啊，黑的，最好是那个变蛋变得比较透一些的，里面呢就那个流油流汁的
2: 那
0: 种，那
2: 个很好吃，
0: 啊、软软的那个，
2: 那个、我觉得好好吃呀、啊，
0: 黑色的精华，要有那个的才行、啊。
2: 好吧，哎，今天呢也有好消息告诉大家啊，就是从乌鲁木齐到北京，现在呢真的是速度越来越快了。就是今天零点开始呢，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了。咱们乌鲁木齐到北京西站呢，首次开行了 D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这个动车组列车呢，全程运行是29小时33分钟，是不是好快啊？
0: 大家如果对这个没概念的话，我可以这样说啊，就是中午3点钟出发啊，14:50出发，第二天的下午8:30
2: 就到
0: 达北京西站。啊，西单门口了，
2: 是不是好快呀？真的好快啊！
0: 对，这个搁着以前不敢想象，对于我这样不太喜欢坐飞机的人士来讲，这个简直是福音啊！
2: 你直接说你恐高，这个动车更适合你。
0: 太好了，之前坐过，好像是Z 对吧 ？Z 开头，后面 Z70、Z69，
2: 现在是 D70 和 D69 了、
0: 啊。其实那个时间也不长了，那个时间是33小时啊，
2: 也可以的，
0: 34小时。你看现在又缩短了5个小时了，是的，
2: 而且这个升级后的列车车厢设施也是全面换新，每个铺位都配备了独立的电源插座，噪音和震动控制更优，全车禁烟，旅途舒适度大幅提升啊！
0: 太好了，第七零次列车车票呢，已于这两天，就是今天吧，是吧？
2: 咱们通过那个中国铁路12300平台。
0: 就是现在通过咱们官方的平台已经开始陆续的发售了啊，包括你也可以通过12300网站、手机 APP， 包括到咱们售票大厅
2: 查询订票
0: 购票了。
2: 好的，哎呀，真的是特别快，特别好啊。接下来呢，咱们你看出行这么方便了，那北京的朋友来新疆旅游呢也就更快了，对吧？所以各大景区呢也都在上新，各大景区呢上新了很多文艺节目。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有一些景区的互动演出，对吧？今天呢咱们说说天池，也有这个实景演绎了，叫做瑶池幻境，而且它换新升级，解锁了富康。

0: 夜游新的天花板。
1: 哦，可以，天池啊，挺好的，也欢迎啊，来自于首都北京的朋友坐着过来的是 Z 多少？
0: 地。
1: 啊地啊，现在变成地了。嗯，
0: 现在动车了啊。
1: 之前我坐的 Z， 哎呀，印象。
0: 是地。
1: 啊，回来是第六九啊，第六九次，欢迎啊，远方的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乌鲁木齐，来到乌鲁木齐旁边啊，非常近的一个
0: 五 A 景区天池，
1: 啊，天池，感受这个瑶池幻境的大型主题演绎。
0: 对，而且它这个地方啊，它这个演出里面还设置上玉虚宫的感觉，像想起哪吒了是吗？
1: 啊，是是是，
0: 嗯，是吧？真的。
1: 哎，天池，你别说，这两年做得非常好，基础设施和保障很好。
0: 嗯，
1: 好些人都说景区吃饭贵，景区吃饭贵。
0: 啊，不不不，现在不是了。
1: 哎呦，你去一下天池啊。
0: 嗯，
1: 你去一下喀纳斯啊。咱们就先说天池吧，因为现在重点说天池。天池里面有个官方的一个大厅，
0: 对，
1: 就人家把最好的地方在就在湖旁边的一个大厅，一个那个官方的一个大厅啊，里面弄成了就官方的那个像是食堂一样的，
0: 嗯，
1: 环境空调特别舒适的，明档明厨的，里面从5块钱的到20、30块钱、40块钱、10几块钱的，就是咱们的家常饭，烤肉、拌面、黄面、抓饭，连现包的饺子都有，十几块钱的饭满世界都是的。就跟咱们在乌鲁木齐市或市区里面吃非景区吃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啊，
0: 咱们
1: 特别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做的真的是特别好。
0: 而且你到了这个富康，现在能吃饭的地方特别多。
1: 对，
0: 嗯，可以选的地方特别多。
1: 然后想吃这种怎么说呢，家常便饭也有咱们，而且都是市区里面什么价格，人家那个天池顶子上就是什么价格。
0: 对，而且现在就是咱们不是去天池玩，白天看风景，晚上看这个演出吗？它这个演出呢所在的瑶池天街，就是一个美食街，它是全长480米，是集文化体验、美食休闲、文创购物于一体的沉浸式的夜游区。玉虚宫、蟠桃园、仙宫集市、长生殿四大主题街区各有特色，你可以逛上一个晚上，你看人家名字起的都仙侠剧一样是吧，特别好是吧。那演出开始之前呢，你就在这个街区慢慢的闲逛，在这个文创首座区可以这个自己去画扇子，漆扇嘛，叫漆扇，然后呢很多的这个非遗的技艺展示啊等等啊，都可以那亲手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
1: 说到天池，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在环保领域天池取得的重大的成就，这是去年我们跟着其他频道的采访组去得知的啊。刚说到这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天山天池整个景区一直到整个那个大景区的环保，在近几年当中它的取得了将近一个世界级最高级别的一个成就奖，成就奖非常好。那你可想而知，人家那块现在的环保环境做得有多好。
0: 对，对，刚才说的那个首座文创首座叫看漆扇、供面等非遗技艺展示，这个这些你在别的地方也都看不到的，在这儿真的可以感受一下。而且它美食街区呢，就咱们新疆特色的那些美食全都有，咱们都能想象得到啊。这个一定是一个好逛、好玩、好吃的地方。
1: 萝卜青菜各有所。然后呢，很多朋友发来了这个他的一些个人的看法和信息啊，沸腾啊，沸腾，好好的啊，好好的。
0: 哦，然后这个对，刚才说那个演出在哪儿看啊？演出地点是富康市，这个瑶池天街水上舞台。在这个龙潭路这个地方。
1: 挺好。
0: 嗯，
1: 不管怎么样吧，刚才我说了，沸腾，包括给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啊，这个刚才我讲的，除了文旅以外，就对跟咱们大自然和人类息息相关的环境保护方面，天山天池的工作在去年真的是取得了世界级、世界性质的一个头奖，那很不容易，那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很多人的付出和辛劳的工作才能取得官方的这种一个认证，那是很难的，非常难的啊！环境是越来越好了啊，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啊。好，我们继续来欢迎大家回复自驾和自驾，也欢迎长安啊！你也可以听我们介绍的同时呢，来了解和关注我们这一次盛夏七路啊，盛夏七月啊，盛夏七月，整个阿勒泰地区的金山银水阿勒泰的大环线自驾游啊，大环线穿整个环圈下来，环圈5天自驾和6天豪华大巴车均可以报名，回复自驾或者自驾游长安二维码扫码进群，或者是拨打热线25619129。
0: 好吧，接着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这个九维说了，九维说，你看你俩啊，没切过皮蛋吧？大家没有别的方法吗？切皮蛋，蛋黄不沾兜，
1: 行不行？一个一个字念，你老吃，老把人家字给吞掉。
0: 嗯，
1: 他是想，你看你俩就没切过皮蛋。
0: 对呀，就这个意思嘛。

0: 哦，我跟你说，
1: 这谁发的信息啊？
2: 久违，
0: 那个皮蛋啊，不
1: 是
0: 用刀切的，是用线。
1: 对呀，你看，虽然我们俩没切过皮蛋，我们俩都知道。
0: 知道不用刀，你一说用刀，我们知道你外行，真的就粘到刀上了。你就说那一根线，就缝衣服的线，划就开了。
1: 而且拿刀切会把那个特别精华那个皮蛋里面，它一个那个。
0: 流汁的那个，
1: 哎，流汁的那块
0: 爆浆，
1: 他用那个爆浆流汁会被刀的那个横切面给刮走，
0: 就直接就全粘到刀上，就吃不上了。
1: 哦，对
0: 啊，用线，
1: 这一定是拿那个细的线把它拉成几块，
0: 缝衣服的线，嗯。
1: 你看，你
0: 还有手法的。
1: 一看小慧就是会吃的啊！
0: 我小时候就干这个活的。一到过年的时候，那个皮蛋拌一拌都要上桌的嘛，我就干这个活的。
1: 拿去吧。
0: 对。什么挑虾线呀，挖皮蛋呀，全
1: 都
0: 我的事儿。
1: 你还别说那个，我也拿那个线拉过几次，
0: 不好弄了，
1: 不好拉，真不好拉。但是的确是用线拉那个软的皮蛋，品质越好的皮蛋，你必须得拿线去拉，你才能原汁原味的把那个爆汁的那个留在那个每一半那个小牙上，
0: 能保证你能吃到嘴里
1: 啊。对，
0: 你说全粘刀上，
1: 真是啊。
0: 好吧，这也就是小技巧，生活小技巧。然后这个
1: 也是，你看九又说了嘛，我也试线，用线试过了，
0: 对呀，
1: 没有想象那么这当中那么完美。
0: 哎，
1: 那我跟你讲，还是技术不过关。
0: 对，我就可以。
1: 哎，技术不过关。
0: 下次我给你弄吧。
1: 细心点，细心点啊！
0: 我这个做的可好了。
1: 你拿这个皮蛋之前，你先穿100根针线。
0: 而且那个线啊，那个线你要用水蘸一下，让它湿。
1: 哦，怪不得呢。
0: 要让它湿，那个线你要用水蘸，让它湿。湿线拉得更好，而且一点不粘。
1: 就是啊，
0: 干线还不太行。
1: 对，
0: 干线不太好用。
1: 大不了就我就说了嘛，提前先练上100次穿针引线，手法先练。
0: 那练手稳，那是让你手稳一点，跟你这个拉皮蛋没关系。
1: 啊，还挂不上啊？
0: 不是一回事，关键就是那个线，你把它蘸一下水之后，它不是更利了吗？它更利了，比那个干的那个也好用多了。
1: 那是，可以啊。你哎，这个朋友也发了个信息，这
0: 飞腾
1: 啊，飞腾也说哦，飞腾你们几个头像太像了，
0: 就老分不清，傻傻分不清谁是谁。
1: 你们几个估计性格各方面都差不多，这头像都用的一种风格的。
0: 对。
1: 然后呢，飞腾说，这个
0: 买个切蛋器，
1: 对，如果实在线用不好的朋友，又发现一个新方法，那刀背我们也蘸水切一下试试啊，
0: 还是线好用，真的线蘸下水真的好好用，当然这个线的颜色不限啊，你家有什么颜色的线都行，
1: 啊，那也是啊，哎，别，
0: 白的，
1: 对，你用个紫的、绿的、红的、蓝的，别脱色了，掉色儿，
0: 掉色了，
1: 掉色，接着
0: 白的，
1: 对，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啊？刚才就。借着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小喜今天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
0: 烧焦皮蛋。今天好想吃一个
1: 烧焦皮蛋，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晚上是一个不错，非常不错的凉菜。
0: 真的好好吃呀，
1: 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在里面烧焦皮蛋里面再放点烧焦茄子
0: 茄子
1: 再放点啊，还有这其他就再不要多了，
0: 没必要，
1: 就是皮蛋烧焦的那个现浇以及茄子，里面放点蒜泥、香油啊，根据个人口味调咸蛋、咸蛋和辣吧啊，就完美了。
0: 醋，一定要加一点。
1: 是的。
0: 好吧，好吧，那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马上报时了，明天见了。
1: 哎，等一下啊，再次跟大家提示啊，因为我看还有好多朋友来回复自驾游啊，分享一下，对，盛夏七月来奔赴阿勒泰的山河之约。畅游科科托海，穿行阿克公路、阿可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饱览草原、雪山、山林湖海，尽览北疆的极致盛夏的风光。7月10号出发，5天自驾和6天豪华大巴车均可以报名，拨打25619299咨询和报名，也可以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您将会获得一个二维码，记得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吧。
0: 好吧，明天见，拜拜了，
1: 明天见。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9: Radio Plus
5: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2: 发现需要的，
1: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0: 嗨，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7月1号周三的时间，欢迎各位朋友在上午时间锁定929来到我们俩的同城转转，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欢迎大家的继续守候啊，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
0: 对啊，我们俩的节目，
1: 对，我们俩
0: 缺一不少。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呢因为温度比较高，所以从早间大家出门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感受到这一波的热浪了，是不是？
1: 哎，
0: 今天呢我们就要向所有的户外工作者来特别的提示一下啊，今天呢这个温度的这个持续攀升，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啊，多多喝水，
1: 对，
0: 尤其在午间作业时刻啊，尽量的避开这种的太阳直射的这种时间段啊，
1: 对，
0: 然后呢多多的去补补水啊，今天是属于在本周以来温度非常高的一天了啊。
1: 是的，
0: 看一下我们的温度的提示。
1: 哎，今天的高温呢是在39度，低温在25度。那明天是38度到26度。
0: 是的，
1: 到后天7月3号呢会持续走高，高温是40度，低温26度。
0: 哎，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是的，哎，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放一些清凉的歌曲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哪首歌能够让你感受到清凉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当中来一起的分享一下啊，微信的公众号里面可以来说一说，比如说像这首歌曲南拳妈妈演唱的橘子汽水，是不是会让大家能够清凉一下？
1: 要不我们先让大家听一听，
0: 就是你今天走到了哪个超市，比如8点半呀，每日每夜啊，里面呢有这种小小的冰镇汽水，温度比较太冰那种啊，然后呢去嘬两口，可能会觉得哇，这个夏天里的快乐从一杯气泡水开始，或从一个去喝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就新疆本地的亚洲汽水啊，能够觉得哇舒爽一下，再打个嗝，在热天里面还是能有这样的小确幸的，是不是？
1: 其实这两年我发现就是冷饮店啊，包括一些商家非常有爱心，也推出了一些打包套餐的一个优惠，
0: 比如说
1: 我前面到某这个冷饮店去买啊，他会把他的招牌的

0: 提拉米苏的冰淇淋，
1: 嗯，
0: 和它的这个巴乐汽水，
1: 嗯，
0: 放在打包在一块9.9
1: 啊，
0: 哎，你就会觉得，哎，两个满足了。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出去，一个想吃冰淇淋，
1: 嗯，
0: 一个想喝点冰饮，
1: 对，
0: 人家一个打包套餐又很优惠。
1: 佳妮一看都是买过了，
0: 买过了，我已经吃上，我买了两回。我有一次选的是香草口味，一次选的是提拉米苏口味，
1: 嗯，
0: 啊，都好喝，
1: 可以啊。
0: 啊，
1: 昨天傍晚的时间呢，我在人民公园，上周我给大家说过了，人民公园的那个就是它有一个湖嘛，在湖畔呢开了一个露天的一个茶室啊，
0: 哎，
1: 就大家可以去点冰饮，可以点咖啡，还可以点茶，叫酒茶室。佳妮问我说，开业了没有？上周周末去的时候是营业，
0: 哦，
1: 昨天我去的时候是正式营业了。给大家说一下，凡是65岁以上退休的朋友，去了以后呢，只要出示身份证，人家给你就是3块钱。一个盖碗茶3块钱，
0: 那原价应该还是高的，
1: 原价是10几块钱一个盖碗茶，3块钱。
0: 走，我们把爸爸妈妈都带上。
1: 哎，对，因为昨天我也是跟一位长辈啊，在那儿这个采访，然后呢，就是请他喝一杯茶，然后呢，一听说3块钱，哇，我说这个福利真棒哈，然后对面采访的那位叔叔也说，这个很有爱啊，
0: 对
1: 咱们这个退休的这个朋友呢，给了这样一个福利啊，
0: 哎，
1: 所以那碗茶让他喝得特别的舒心。
0: 真好，所以我觉得也给我们的爱心商家点赞。有时候我们出去逛累啦，我们可以进去坐一坐，你看，
1: 是的，
0: 价格也很公道。
1: 它是那种露天的嘛，是依湖畔可以坐，然后呢，正好你可以坐在一棵柳树下面，也很清凉。
0: 哦，
1: 晚上的时候呢，正值这两天世界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昨天晚上呢，大屏上人家放着世界杯，就觉得整个的现场很热闹。
0: 对，
1: 你想看就动态的看，去看世界。界杯，
0: 哎，
1: 想安静一点呢，你离大屏远一点，就坐到后面啊，后面就是离湖相对来说近一点的地方，
0: 哦，
1: 你可以聊天，你可以点一个2宫格或3宫格的，就带的点心呀，干果呀之类的，
0: 都有是吧？
1: 都有，
0: 哎，
1: 2宫格就是水煮花生和一个腰果，36块钱的一个小2宫格拼盘，
0: 你已经吃上了是不是？
1: 吃上了，
0: 哎，你说完我很想去傍晚的时候，带爸妈去坐一坐，
1: 是的，你看昨天我去的时候。我坐了可能大概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也没有被蚊子叮着，
0: 哎，还怪好的，
1: 神奇，
0: 是，你看风景优美，
1: 对，
0: 然后傍晚的时候夕阳西下，能够看一下这个乌鲁木齐的风景，
1: 是，
0: 因为对面就是 CC Mall， 其实那边的建筑还是很好看的，
1: 对，
0: 然后
1: 晚上夜景很漂亮，
0: 哎，感受这个公园里的清凉，当然说到清凉，说到福利，还有一个好地方，
1: 哪里？
0: 因为我看到主理人已经上线了，
1: 对啊，
0: 所以你看昨天中小学生同学们都
1: 考完
0: 了，考完了，所以家长给孩子们也解解压，找点快乐，
1: 是的，
0: 有时候我们要多笑一笑，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其实今天很多孩子们都开始安排自个儿的行程了，有的孩子现在还在睡懒觉，说我要睡够了，我要睡个自然醒啊，还有的孩子已经是约上同学已经出发去玩了嘛，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是老少皆宜，
0: 可以吹空调感受清凉，
1: 对，
0: 第二可以笑一笑十年少，
1: 是的，
0: 第三还有福利赠送
1: 啊，
0: 第四你坐在那看节目之外，你还能啃鸡爪子吃好吃的小海鲜，哇，
1: 而且关键还很励志，是不是？
0: 啊，关键是这个暑假他们还就是精心编排了一些节目，每天的节目都很丰富。
1: 他们收不收徒弟呀？
0: 应该也可以
1: 啊。
0: 哎，他好像是可以免费培训孩子们去学习传统文化，
1: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们如果说啊，就是喜欢这个表达啊，我也想去学一下啊。然后呢，这是一个传统的技艺嘛，
0: 比如说变脸啊、打快板啊、说个相声啊，什么说个段儿贯口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准备好我们同城撞撞节目的最高礼仪，掌声欢呼声，有请出新疆嘲笑相声客栈负责人薛德瑞老师上线。
1: 薛老师来了哈，有请薛老师。
0: 你好，薛老师，久等了。
2: 哎，佳妮老师、丁当老师、徐老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谢谢薛老师，每次到来都是精气神十足。即便是每天晚上演出还是到很晚，但是只要我们节目相约了，哪怕是睡得再晚，他都会起个大早。所以薛老师，我们又想你了。节目一开始也给大家，尤其是暑假已经迎来暑假的孩子们送上一点祝福，好不好？
2: 好嘞。好嘞。这个像当然是越来越热了啊，就祝愿咱们直播间929的听众朋友们。然后还有我们暑假的孩子们啊，在夏日清风相伴，岁岁欢喜皆心安 啊，祝大家都能有一个好心情啊。
0: 哇，真好，四

0: 帅，真霸气，
1: 就来是不是？
0: 对，
1: 一段一段一段的。
0: 你看，人家我让他给孩子们送祝福，他把所有的年龄都含进去了。
1: 对呀，
0: 岁岁欢喜皆安康。
1: 哎，还有咱俩呢。
0: 对啊，特别棒啊！
1: 对，真好。
0: 那给我们说一下，暑假到来，你看孩子们您来了两个月的假期，那作为潮校乡迎客栈，收获欢乐的好地方，咱们在节目的编排上有什么不同呢？
2: 嗯，有的，就是也是我们也是做了一些精心的编排，因为这一周呢，我们是到这个群口的，因为有一周呢是漫才啊，漫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周，然后有喜剧周，还有我们的这个群口周，这周呢就到了我们的群口了。啊，所以我们从其他节目上也有一些安排。我们首先呢，还是王菲老师的这个一段快板书，快板书比较传统的快板书，让孩子能够来感受我们历史的一些文化啊，历史的这个传统文化，能感受到这样的一种魅力吧。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二个呢，是由我们的大帅赵帅和郭金阳啊，给大家带来的《爸爸的烦恼》啊，放暑假了，
0: 嗯，
2: 回家了，开始闹腾了。
0: 爸爸的烦恼，
1: 对，平时我们都说妈妈很辛苦，妈妈有烦恼，这次轮到爸爸了，这个应该是喜笑颜开又很有喜剧色彩的一个编排，是不是？
2: 对，是很好玩的一个作品，也是经典的一个作品啊。
1: 嗯嗯
2: 啊。第三个呢，是我和赵军老师的一个传统作品，叫学哑语。
1: 哦。
2: 啊，学哑语也是讲的，就是讲述的是两个小伙伴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2: 啊，然后主要还是以这个表演为主。
1: 哦、
2: 啊。所以表演为主。
1: 对。
2: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周建和王菲老师的这个学外语。
1: 嗯。
2: 啊，你放暑假了，你得报暑假班。
1: 啊。
2: 啊，来了以后，你在暑假班里面，你可能上的比较枯燥，但来潮校相声客栈，我们教你怎么样去学外语。
1: 哦。
0: 就是像潮州相声有学外语的秘籍，
1: 哇！
0: 小妮，咱俩得去讨教讨教。
1: 对，人家你看潮州相声客栈，人家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了啊！学外语，哎，就是在轻松有余当中学到了各地的语言，是吧？全世界各地的语言。
2: 对，是，我们就打算准备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巡演。
1: 来来来，鼓个掌，手动给你鼓一鼓啊！加油加油，
0: 太接地气，与时俱进啊！
1: 对，
0: 就是因为从世界杯里面来的这个灵感吗？
1: 可以哈、啊，还有呢？还有啥精彩的？
2: 还有最后就是一个群口，群口就是翻四倍。
1: 嗯
2: 啊，因为这周到群口了嘛，一个翻四倍的，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作品。
1: 哦。
2: 传统作品，所以说我们每一周的作品都是有。现代的包括和传统的作品都是相结合的，
1: 嗯，
2: 你来了你能感受到当下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好玩的一些热梗呀，
1: 嗯，
2: 讲的热词呀，
1: 嗯，
2: 是吧？然后呢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带给的一些魅力。
1: 哎，就是有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现代流行的一些元素啊。就是那刚才叮当也说到了，比如说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孩子们去看看完以后，觉得老师们很优秀，又会说外语，你看又会打快板，又会变脸说相声。那孩子们也想学习一下，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比如说给孩子们的一些课程啊、教程啊，
0: 收点徒弟吧。
2: 对，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暑假班了。
1: 哦，真的有啊。
2: 嗯，这个相声和快板上，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都是传统文化进校园嘛，
1: 对，
2: 所以也是大力提倡这个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认知，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有这个暑假班。暑假班呢，然后我们针对这个相声快板呢，现在我们有这个免费的体验课，让孩子们来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如果要想学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
1: 那免费体验课是怎么报名呢？一般就是上课的时间是怎么安排呢？
2: 嗯，就直接可以打电话就行了。
1: 嗯，
2: 把我们的客服电话
1: 啊，
2: 把客服电话报一下吧，给大家。
0: 好，预约，提前预约就行了，是吧？
1: 好的，好的。嗯，
2: 150-9937-7973。
1: 嗯，
2: 150-9937-7973。
1: 好，有兴趣的这个宝爸宝妈们啊，带着孩子们可以去咨询一下，是免费啊，可以去体验的啊。
0: 对啊，哎，这个太棒了，
1: 这个特别好。
0: 你看孩子们学会之后呢，既愉悦了自己，长了本事，以后在学校里面说人家有个人才艺表演，
1: 对，
0: 他还可以上去说一段单口相声，
1: 对，
0: 或跟同学一起组个快板，也是非常棒的啊。
1: 对，真的，如果是在舞台上很有表现的张力，
0: 对，
1: 口才很好的话，其实人缘是很好的，孩子们都可以去免费体验一下，
0: 这个很棒。想问一下薛老师啊，这个暑假的这个，比如说去学个快板，几天时间能出师
1: 啊？
0: 能够有一个成型的节目，
1: 就是我们免费体验了，觉得不错，薛老师我要报名。那孩子能够就比如说一个课时。 多长时间能够结课，而且能够学到一个技能？
2: 我们现在的话是基本上就是，初步定的是二十天。
1: 二十天的时间的话，
2: 因为根据孩子家里面的情况，有些可能上午有时间，有些可能下午有时间，因为还有别的一些假期的一些安排，所以说我们也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1: 就全天时间是可以自由，时间段可以自由选择，是吧？
2: 对，可以自由选择。
1: 这个可以，就大家这个时间段是在全天里面，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一到两个小时中间。全天里面定一个时间，
3: 对，
1: 你们到现场去就可以了，咱们老师都在啊。
3: 对，随到随学，可能要刨除咱们这个演出的时间，是不是啊？来，我们说一下演出，正式演出的时间是怎么设置安排的？
2: 咱们演出呢，现在就是周五晚上的九点，周六、周天下午的四点一场，晚上九点一场，总共一周是五场演出。五场演出。
1: 好的，好，那夏天到了，你看这两天天气也热啊，走进潮潮相声看客栈呢，听到我们刚才的优秀的节目之外，我们能喝点什么吃点什么，是不是也推出了一些冷饮啊，冷萃茶之类的？
2: 对，我们有两款冷萃茶，因为两款冷萃茶，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筛选，后来呢，就这两款冷萃茶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就是玫瑰冷萃，一个呢就是茉莉银针冷萃。这两款是大家点的比较多的。
1: 好巧，我今天早上买的也是茉莉花茶，这个就是啊，有茉莉花的清香，然后呢，又能够听着自己喜欢的这个相声，又能看一些表演啊，就很惬意啊。对，
3: 是的，
1: 可以吹着冷空调啊。
3: 对，
1: 在这样的天气底下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潮笑相声客栈带来的快乐。
3: 是的，叮当说的这么有激情，接下来我就要趁热打铁，
1: 趁热打铁。
3: 哎，大家都是些稚气可爱的小耳朵，听了这么久了，那是不是给大家放放福利啊，徐老师？
1: 加一个点在这儿呢，
2: 来了是吧？
3: 对，
1: 加一点薅羊毛了
3: 啊！
1: 你看大家等了这么久了，你看平时买一个票是吧？原价其实还挺高的啊。那但是今天我们是有福利送给大家，那徐老师揭晓一下这个福利好不好？
2: 行。每次来到咱们曲花曲的直播间就非常的开心啊，特别听到那叮当老师佳妮老师的声音，我就打了鸡血一样。
3: 谢谢。
2: 佳妮老师您说了算，叮当老师您说了算，您送几张吧。
1: 那我们就是因为相声老师，我们的演员们也很辛苦啊。
3: 对对对，
1: 我们就薅了好事成双两张吧。我们送一家一张，就送到两家，就是大家可以去啊。当然免费的票之外，大家想要团购的话，享受优惠票价的话，薛老师也可以说一下这个购票的方式和演出的地址，好不好？
2: 对，我们购票的方式还是挺多的，因为从咱们的常态化的一个大麦网大家都知道的啊，大麦网和猫眼上，你直接可以选座购票，你上去你想坐哪直接可以选座。然后呢，还有就是咱们的很优惠的话，性价比比较高的呢，就可以选择咱们的美团或者是抖音，抖音上有我们的套票，价格是非常的划算，性价比很高。然后咱们的位置呢是在苏州路百商广场的五楼，创造相声客栈。
1: 其实非常好找，其实这个苏州路百商广场啊，在礼仪山路啊，就是对，苏州路桥下就很好找的，而且这是一个综合的购物中心，可以健身啊，可以听相声，还能购物逛超市，所以是非常好的。那么来给大家送两张福利的话，票价是多少元，是怎么使用呢？
2: 这票就拿上随便都可以，你再来打电话就行了。
1: 就是先到先得，我打电话早，我就可以坐在第一排、第二排，是不是？
2: 没问题。
1: 你看自由度很高，所以呢，现在我们发一个关键词到92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免费的相声票，去见到我们的知名的相声演员薛老师了。
3: 薛老师啊，关键词你来定好不好？
1: 对，发啥关键词？你说。
2: 那这样吧，那就。岁岁皆如愿吧，好不好？
1: 可以，
3: 岁岁皆如愿啊！
1: 你看薛老师太好了，他没有说给自己一定打广告哈。
3: 最近因为是一个大家期待的过程，比如孩子都在等这个中考成绩呀，在等爸妈对自个儿的假期安排呀，是不是？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如愿了，是不是？
1: 对，希望大家都能金榜题名，一举夺魁。这个书上说的，他是我们的几十年的老听众了。
3: 之前他应该是去体验过了咱们潮相声客栈的演出啊，
1: 他有个建议，
3: 对，你这个建议啊，我都听得我心里一哆嗦，是吧？他说薛老师有没有凉面烤肉，一边听相声一边吃烤肉，攒劲儿
1: 哦，
3: 现场把烤肉弄上，把人家老师熏的咳嗽了咋办啊？

0: 可能希望说的知道这个薛老师是东三县的名人
1: 啊，
0: 然后看能不能把七太的黄面凉皮烤肉引进过来是吧？
1: 你这样子啊，你说薛老师你会不会拉黄面？
2: 真会
0: 薛老师你怪毛货的哎，你想哎，全场都是拉面子孜然的味道。
1: 薛老师你可以一边拉黄面一边说相声吗？啊，你们太调皮了。
0: 其实薛老师可以想一想，在暑假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互动的惊喜，
1: 嗯
0: 啊，是吧？
1: 还要为咱们东三县代言是吧？
0: 然后薛老师噱头就是每天只限购10碗，先到先得。第一排的皮沙发等待着大家。
1: 好，那今天呢，大家可以来赶紧发送我们的关键词到99微信平台啊，我们为大家准备了2张的这个潮汕相声客栈的相声票门票，嗯。
0: 好，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刚才薛老师给出的关键词，
1: 嗯嗯，
0: 岁岁皆如愿，
1: 对，
0: 到929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免费的相声门票。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送出2张啊，每人1张，嗯，好，那谢谢薛老师，时间关系我们就连线到这里，也祝愿每天的演出圆满成功。
1: 嗯，
2: 好嘞，好嘞，好嘞，祝愿咱们929一路长虹啊。
1: 好，
0: 谢谢，
1: 谢谢薛老师，再见，
2: 嗯，
0: 好，
2: 再见。
1: 有朋友在点歌说今天的这个天啊，你看听一下梁咏琪的新鲜特别适合这个夏天。
0: 哎，
1: 笑傲江湖说想清凉，看一下自个儿钱包的余额吧。
0: 哎，你别说这首新鲜我特别喜欢，我们找一找，哎，已经想起来了，送给大家。
1: 是的啊，送给大家。然后呢，请各位亲爱的伙伴们可以来发送关键词赢取咱们嘲笑相声客栈送上的相声门票啊，然后我们今天会选出2位幸运的朋友送给大家。
0: 哎，
1: 岁岁皆如愿。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理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39度，低温24度，东北风3级。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科克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和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阅尽北疆盛夏的极致风光。那么7月10号出发，5天的自驾，6天是豪华大巴，均可报名。各位亲爱的朋友伙伴们，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25619299来咨询，或者是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来完成咨询和报名。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陈邀大家参与我们的读书活动，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节目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就在7月3号下午16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能够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够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在一本本经典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即可报名，我们在图书馆等你来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
1: 同城转。

0: 碗爷爷泡的茶，今天就清凉了啊。
1: 是的，
0: 谁还能喝上爷爷泡的茶，真是好幸福好幸福啊。
1: 是我们家的小孩吗？
0: 欢迎来到我们正在直播 FM 九十九的腾腾转转，我们俩在每天上午11点等待大家。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嘉宾。
0: 咱们先公布一下奖项吧。
1: 好的，首先要恭喜一下阳光满格。
0: 还要恭喜阳光满格，你拿到了我们的这个潮汕相声客栈的这个门票，一定要去啊！
1: 对，
0: 带上家人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夏天的快乐。
1: 哎，
0: 还有一位是
1: 我们就是
0: 他名字好长呀，
1: 特别长，我们就念一下前两个字。北斗，
0: 北斗，北斗，你也获得咱们的这个门票了啊！
1: 对，
0: 北斗是，哎，他是今天早间刚刚加了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是一位新朋友，
1: 而且他除了发岁岁皆如愿，还发了祝福，
0: 929一路陪伴，感谢你啊，
1: 还给我们送了玫瑰花，
0: 是的啊，
1: 谢谢北斗，
0: 感谢你啊，我们也是互相一路陪伴啊，
1: 是，
0: 两位朋友呢获得了这个门票，就这个这两天特别热的时间啊，挑一个时间去感受清凉。

0: 就是孩子们这两天也是要出成绩了，
1: 对，
0: 7月6号左右呢，咱们的暑假就正式开始了。
1: 嗯，
0: 那这两天爸妈都在给孩子们在想着这个假期怎么去过，
1: 对，
0: 满打满算，也是不到2个月的时间啊，每一天都要珍惜的过，数着过，
1: 真的。嗯，作为家长，我昨天也是参加了家长会，
0: 对，
1: 然后我回去编稿的时候，我就想，即便学业压力再大，
0: 嗯，
1: 但是暑假我们还是要
0: 好好的过，
1: 好好的过。过一下，充实一下，
0: 是的。
1: 学习之余，我们可以去搜罗一些遛娃的好地方，
0: 哎，
1: 带着孩子们去逛一逛。
0: 是的，有能力的朋友带孩子去看世界啊，
1: 嗯，
0: 可以的啊。
1: 是的，
0: 嗯，
1: 我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有多久的时间没有逛过自己去博物馆了？
0: 哎呀，说实话，好久，好久。
1: 说实话，
0: 应该是我是每年去一次啊。
1: 我是托节目的福，我记得在去年去博物馆采访的时候，我去过一次，今年还没有。
0: 对，
1: 但每一次去，我就觉得哇，游客好多。
0: 是的，
1: 然后其实本地的朋友也非常喜欢。
0: 嗯，
1: 那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0: 啊，嗯，因为每一年呢，来到新疆乌鲁木齐旅游的朋友，只要是在乌鲁木齐一日游逗留的朋友，
1: 嗯，
0: 咱们的这个自治区博物馆一定是他们的行程安排之一。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周一是闭馆的，但是大家通过小程序可以从周二约到周天，
1: 哎，
0: 到这个博物馆去看什么呢？来，佳妮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数家珍。
1: 首先，其实我们929视频号曾经多次拍摄和采访过，
0: 嗯，
1: 一定要看一下正殿吃宝，
0: 对，
1: 看五星出东方锦护壁，
0: 嗯，
1: 还有一些西域的文物，
0: 嗯，
1: 动物标本，还有儿童互动考古区，
0: 嗯，
1: 而且是地铁1号线直达。其实说到这个博物馆呢，它就是在美1的后门，
0: 嗯，
1: 其实非常方便好找，而且呢，就是建议大家公交出行吧，
0: 嗯嗯。
1: 然后在这里，其实现在它还有自己的咖啡馆，
0: 嗯，
1: 还有自治区博物馆的文创产品，
0: 嗯，
1: 受到很多游客朋友的欢迎和喜爱，所以也可以去逛逛文创。然后有文创雪糕也可以吃一吃，感受一下清凉，
0: 嗯，
1: 还有自己的咖啡屋，
0: 嗯，
1: 这个都可以转一转。
0: 对啊，
1: 嗯，
0: 这是咱们的自治区博物馆。
1: 对，
0: 嗯，我去年去的时候呢，我在1楼还预约到了讲解员。
1: 嗯，
0: 我觉得看博物馆的文物一定要约一位讲解员。
1: 对，
0: 就是他会把咱们的这个新疆本土的这个各个就是。这个场馆里面新疆本土的一些这个，
1: 嗯，
0: 比如说出土的文物，包括呢咱们的历史，
1: 对，
0: 讲得清清楚楚，给大家梳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1: 哎，
0: 就像听故事一样，哎，真的特别棒。
1: 是的，
0: 去预约一下啊。
1: 第二个场馆我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也是很多次走进它去直播的一个场馆，
0: 嗯，
1: 叫新疆科技馆。建议大家坐1号地铁从 D 口。D 出口出来之后呢，直接就是新疆科技馆。
0: 对，
1: 然后呢，在这里你看，昨天像前天我们去了将来城，
0: 嗯，
1: 我给叮当说这个 VI 体验，
0: 嗯，
1: 非常的 3D 立体。新疆科技馆是最先拥有的，
0: 嗯，
1: 因为它是免费的场馆，大家提前预约就好了。而且它有多个互动区，比如说有科技乐园，有机器人的展示，有 VI 体验，还有这个力学水科学的动力体验，
0: 嗯，
1: 而且还有自己的这个5D 电影院，
0: 对啊，
1: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过山车看电影的快乐，
0: 就是边动手，然后呢边去参观，边去学一些物理知识啊。
1: 嗯嗯。
0: 第三个地方呢是咱们新疆自然博物馆，
1: 嗯，
0: 也是这个还有地质矿产博物馆啊。
1: 是，
0: 因为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新疆动植物的标本，
1: 嗯，
0: 还有呢恐龙矿产的这个矿石，
1: 嗯，
0: 地质科普。特别适合自然启蒙，哎，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逛大半天。
1: 对，
0: 它的地方呢，大家可以往这个开发区去走啊。
1: 嗯，
0: 其实它是属于在沙区的地界，是不是？
1: 它是属于万盛大街1001号。
0: 哎，是的啊，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去一下。对面呢是这个特别大的一个小区，叫做未来城啊，
1: 对，
0: 万科未来城，和它是面对面的，
1: 嗯，
0: 也比较好找一些啊。
1: 对，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提前了解，也可以在929的视频号搜索一下，
0: 搜索一下
1: 地质矿产博物馆，因为我们拍过很多系列的短视频。
0: 是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走进乌鲁木齐市的博物馆，
1: 嗯，
0: 目前呢也是可以预约有儿童的互动区，有 VR 的历史体验，
1: 嗯，
0: 还有乌鲁木齐的这个老街的一些景区的复原的这样的一些影像啊。
1: 哎，我曾经很多 多次到这里采访，我觉得这是一个避暑胜地。
0: 嗯，
1: 里面的这个空调很给力，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烤羊肉串，看到咱们的复原街景，就是拍照也非常的出片。
0: 嗯
1: 嗯，
0: 是这样的啊。接下来呢，还有可以去参观和游玩。

0: 地方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刚才说到的是长知识的地方，
1: 对，
0: 接下来呢说一下可以去游玩的地方。昨天呢，我们的同事维晨和小慧，
1: 嗯，
0: 他们拍摄了咱们水上乐园的快乐假期的一些这个安排。我看一下，围城可能去体验了一下那个
1: 激流冲浪
0: 啊，还有三环原子车。
1: 对，
0: 因为他拍摄的角度是从那个车上往下去俯冲的时候拍摄的，
1: 对，
0: 又惊险又刺激，但是一看就很好玩。
1: 那个特刺激，让我特别心动的是那个激流冲浪，就是坐在上面一个那个啥，就是
0: 冲下来，
1: 冲下来，
0: 漂流下来，
1: 特别的清凉。
0: 对，那个呢，就是你要坐在第一排。要坐在第一排的两头，就特别直观，因为那个水浪喷起来的时候呢，正好就是你迎着它，然后呢，你要穿一个雨衣，对吧？
1: 对。
0: 但是你会被打湿，但是特别清凉。我那个应该是每买一次票的话，我会坐三次。
1: 哇！
0: 去方特嘛，去方特玩的时候，一连坐了三次。
1: 哇！
0: 也是在盛夏季节，哇！冲下来之后，我觉得特别清凉啊。
1: 对，
0: 推荐给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好的，同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阿麦隆幻想乐园，
0: 还没有吗？
1: 就是我是开园，就是刚开业的那一年去的。现在其实更好玩了，因为夏天有户外项目。
0: 对，
1: 你看这个有四路主题，室内室外相互结合。买一张门票，你室内室外都能玩。室内的场馆呢，又不怕晒，还能凉快。有这个旋转木马、过山车、无动力区，全年龄段的孩子都可以玩。
0: 对，
1: 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些角色扮演。就是会给你惊喜。如果说你胆量足够的话，可以挑战一下。
0: 反正我觉得在这种乐园里面的感受啊，就是四个字，
1: 哎，
0: 年轻真好。
1: 就是你会觉得进去以后你就变成孩子了，
0: 哎，真的
1: 就年轻了。
0: 哎，你看着，就是你在下面啊，仰头望着各游乐设施上面啊，就是大家这个呐喊着、呼喊着、尖叫着，你就会特别的羡慕，心生羡慕。
1: 哎，
0: 想着年轻真好。
1: 是的，
0: 来，我们继续往前走啊。接下来呢，给大家要特别介绍一下，就是室内的公园。比如说这两天，就尤其是今天，我觉得水墨沟公园一定是有很多的游客，大家去享受清凉了。
1: 对，
0: 因为古树、浓荫啊，都是4A 免费的景区。
1: 对，
0: 又有一条水墨河泉水贯穿了这个公园，比市区的温度会低3到5度。浅滩可以踩水，可以捞小鱼儿，可以喂黑天鹅。还可以去野餐，还可以去露营，还可以呲水枪，
1: 真的特别好。而且我最近被你种草的时候，我一定要去一下人民公园。
0: 对，
1: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公园。它是我们市中心的老牌公园，就在西大桥。它有开阔的草坪，树荫又多，又能轮滑，冬天还能滑雪，是不是有轮滑？然后呢，其实像叮当一开始说的，还有一个叫
0: 酒茶室。
1: 酒茶室。对，如果说65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啊，
0: 三块钱
1: 就可以喝一杯盖碗茶。
0: 是的，
1: 我觉得傍晚去休闲纳凉，
0: 哎，
1: 是真
0: 的
1: 很棒。
0: 晚上这两天还可以看世界杯，有个超大屏，大家坐在跟前
1: 聊一聊，
0: 享受清凉。就年轻人，人家会点一点咖啡，有冰镇咖啡，还有一些软饮。然后呢，如果是叔叔阿姨去的话，您看您的身份证啊，只要是这个65岁以上的。人家给的福利是3块钱一碗的盖碗茶，给你备一个盖碗茶，泡好的，还会给你再提供一暖瓶的水。
1: 哦，
0: 超棒。
1: 对，就是还能免费无限续。
0: 对，还可以续杯的啊，大家去感受一下。哎呀，今天晚上我们再偶遇一下。
1: 哎，可以啊，
0: 去享受清凉啊。
1: 对，
0: 再来说一下，还有就是老牌公园，红山公园。
1: 红山公园，我是就比如说外地的亲戚来乌鲁木齐必去的一个地方。每次都会自己就爬那个阶梯，
0: 对，
1: 爬到山顶上，然后去俯瞰这个城市的美好。
0: 这个地方呢，如果这两天大家傍晚的时间去遛弯哈，你一定要登到那个红山的这个塔跟前，去俯瞰一下乌鲁木齐市的河滩。
1: 哎，
0: 你看车水马龙，看这个城市的这个街景，你会对乌鲁木齐有一种特别的情感。
1: 哎，是的，
0: 感受一下，
1: 你会觉得我们的乌鲁木齐是很美好、很现代、很繁华，
0: 你就觉得这是我的家乡啊！我在这里待了多少年，有那种感觉，就是你会去慢慢的去感受一些东西啊，心里的这种的这个很深切的这种的亲切感去体验的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在经开区的朋友呢，他们可以去小绿谷公园啊，依稀串五湖，浅溪玩水，环湖步道，草坪野餐，平缓好推婴儿车，这个我们在上周给大家推荐过。
1: 对，
0: 也是一个特别棒的公园，可以去享受清凉的。
1: 对，公园的话，其实要么就是早早的去溜溜弯，傍晚的时候去散散步，
0: 对，
1: 都是挺好。

0: 的，近郊呢，最近大家知道了，这个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大阪城方向呢，为大家推出了一些活动，尤其是咱们刚刚考完试的孩子啊，给大家进行了门票的优惠，尤其你还可以去猛兽区穿越一下，去投喂一下小老虎。
1: 可能本地的朋友每年都去，大家就习以为常了，但是殊不知天山野生动物园它是咱们亚洲最大的野生动物园，所以我觉得值得一去。
0: 对啊，
1: 现在还有普氏野马、雪豹、长颈鹿，一定要做。你敢不敢体验？猛兽区乘车游览，
0: 我一直想体验猛兽区，
1: 就是又想又不敢，
0: 爸爸不让去。
1: 所以如果去这里呢，因为它特别大，很多都是在户外，建议大家要么就早上早早的去，要么就是偏晚一些去，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啊。
0: 来，我们看一下各位亲爱的朋友呢，给我们在微信上的互动啊。阳光满格说，刚刚收到了咱们的这个门票的赠送啊，必须去。说他先生特别特别喜欢听相声，每年都要去听好几次啊，真是忠粉啊。还有呢，书上说的，说给你俩看看我家孩子两孩子初三的毕业游，
1: 对，
0: 哇，
1: 好漂亮！我
0: 去了苏州，
1: 没有记错的话，书上说的是一对双胞胎女儿，是不是啊？你看很像啊，长得是在苏州，他们去了这个最著名的七里山堂，去到了平江路，对不对？吃到了苏州美食，有没有听苏州评弹？
0: 他发的照片啊，爸爸一看，哎呀，我觉得这个爸爸好有成就感。
1: 对，你看
0: 是不是
1: 非常可爱的两个公主啊？
0: 是的啊，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因为早晨上班来的路上啊，我们还在讨论说今天孩子们都在睡懒觉啊，就在家里要睡个自然醒，要补个觉啊。那今天可能很多家长也是盘算着啊，又惊喜又觉得如释重负，对不对？要给孩子们盘算一下这两天该怎么去玩，安排哪些项目。各位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当中来互动一下，你给孩子安排了什么样的项目在这两天，让他好好的去放松一下啊。
1: 好的，
0: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朋友呢来分享，哎呀，大家真的是好辛苦啊。我真的觉得当父母的很不容易啊，大家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啊。也看到了很多爸爸妈妈晒来的照片，他们安排的路线都非常的精彩。
1: 是的，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收听。
0: 我们稍后呢再来看看大家留下的微信互动啊。

0: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感谢大家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的留言，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灵感啊。这个假期去珍惜每一天的假期时光，然后呢让孩子们过得更加充实一点啊。每一天都可以在节目中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起寻找快乐。
1: 好的，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0: 嗯，
1: 明后两天的节目我们也有特别的安排，
0: 嗯，
1: 也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0: 好嘞，明天见吧，拜拜，
1: 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我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一公斤卖就5.2，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8: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说到咱新疆棉花呀，最直观的底气就是产量与品质。新疆作为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自治区，国土面积啊占据全国1/6，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棉仓。数据也显示啊，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92.8%，是我国棉花产业的核心支柱。
7: 而经过多年的迭代发展，新疆早已摆脱了只输出原材料的单一模式，完成了从传统棉仓到世界级纺织服装产业基地的华丽蜕变，打造出一条成熟完备的千亿级棉花产业链。本期你好知识家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新疆棉花。

0: 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新疆能够种出全世界顶级的棉花呢？其实棉花是典型的喜光喜温作物，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而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恰好完美契合棉花的生长需求，堪称天然的光热资源宝库。新疆全年日照时数可以达到2600至3400小时，充足的光照让棉花纤维充分的生长，积累养分。
1: 不仅如此啊，新疆昼夜温差悬殊，气候干燥少雨，再加上遍地富含矿物质的沙质土壤，形成了绝佳的棉花生长环境。干燥的气候大幅的抑制了病虫害的滋生，减少了农药的使用，让新疆棉花天然绿色健康。
0: 也正是这份独特的水土滋养，造就了新疆棉纤维长、韧性强、洁白度高、透气性佳的顶级品质。其中南疆产出的长绒棉更是珍品，被誉为棉中白金，是高端衬衫、轻奢家纺、国际大牌服饰的首选核心原料。

0: 如果说优质的水土是新疆棉花的天然优势，那优良种子就是棉花产业的核心芯片，也是新疆棉花高品质的人为底气。如今的新疆啊，是国家级棉花制种核心基地，棉花良种覆盖率已经突破了98%，基本实现良种全覆盖。多年来呢，新疆农业科研团队深耕育种领域，持续攻坚克难，成功地选育出30多个高产优质、耐盐碱、抗高温、抗病害的优质棉花新品种。
1: 像大家熟知的云林八号、新路中系列棉花品种，都是科研培育的优质成果。依托先进的生物育种技术，科研人员可以定向优化棉花性状，再提升棉花的抗逆能力，适配新疆盐碱、干旱特殊土地环境的同时，牢牢保障棉花纤维品质，让新疆棉的纤维质量稳定达到纺织工业一型高标准，从根源上夯实了产业品质根基。
0: 除了良种加持，新疆独创的科学种植模式也是棉花高产高质的关键密码。和江南棉花传统的高株疏植方式不同，新疆因地制宜，创新采用矮密早种植模式，也就是矮化植株密集种植，早发早熟，后续又升级迭代出更科学的宽早优的种植体系。
1: 这种特色种植模式呢，充分利用了土地和光热资源，依靠群体生长优势，实现稳产高产，让新疆棉花亩产产量实现跨越式增长。有数据统计呢，沙雅县等地的籽棉单产从2017年的285公斤每亩，飙升至2025年的442公斤每亩，产量涨幅十分可观，让有限的土地产出了更高的价值。
0: 这也是新疆棉花最让人惊喜的变化。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啊，种棉花是辛苦的体力活，需要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靠大量的人力劳作。但是如今的新疆棉田啊，早已彻底的告别传统的农耕模式，全程标准化、集约化、智能化的作业，成为现代化智慧农田的典范。

0: 科技赋能贯穿了棉花播种还有养护采收的全流程。每年的春耕时节呢，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驰骋在万亩棉田，一台机器就能够一次性完成滴灌带铺设、精准播种还有覆膜覆土多项工序，全程自动化高效作业。北斗系统的精准定位让播种每公里误差不超过2厘米，行距误差仅0.1%，集聚的精准度为后续的棉花生长、机械化采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台播种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130亩，效率远超人工。
1: 在田间管护环节呀，水肥一体化物联网系统是彻底颠覆了传统大水漫灌的粗放模式。新疆棉田全面普及小流量精准滴灌技术，搭配干播湿出先进种植工艺，相比传统的灌溉方式啊，每亩棉田可以节约用水200立方米，在干旱的西北土地上实现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0: 更热门的是，如今的棉田遍布物联网智能传感器，相当于给万亩农田装上了感知神经，土壤伤情、棉苗长势、田间虫情、空气湿温度等所有的田间数据都会实时同步到云端平台。民农只需要打开手机的 APP 就能够足不出户掌握田间的一切动态，根据数据精准地完成滴灌、施肥、植保作业，彻底告别了凭经验种地、靠老天吃饭的传统模式。
1: 棉花生长后期的田间管理和采收环节更是尽显科技力量，无人机全域巡田、智能植保作业全面普及、天地空一体化农田管理系统全域覆盖。截止到2025年，新疆棉花耕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97%，机采率突破90%，全区呢投入使用的大型智能采棉机超过7500台。
0: 智能化作业让人力成本大幅降低，生产效率成倍提升。如今的新疆，两人管理3000亩超级棉田已成为常态，在这传统的农耕时代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场景。科技彻底解放了劳动力，让棉花种植从高强度体力劳动变成了精准高效的现代化农业生产。

0: 产业链中游的纺纱织造板块呀，更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目前呢，新疆棉纱、粘胶、纤维、棉布产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二、第四和第五位，产业规模是稳居全国前列。在巴楚、沙雅等棉花主产区，实现了棉花就地加工、就地转化，紫棉不出产业园区就能加工成棉纱、坯布等半成品。温宿县啊，更是全力打造百万锭棉纺加百万吨聚酯的炼化纺一体化的产业基地，推动产业的急剧发展。
1: 曾经短板突出的应用环节，如今也实现了技术突围、产能补齐。过去新疆纺织产业一直面临着缺印染、少成衣的断裂难题，大量坯布需要外运加工，制约了产业发展。如今喀什地区已经形成两万吨成熟印染产能，库尔勒、阿拉尔、阿克苏等地纷纷建成高标准现代化印染产业园，彻底补齐产业短板。
0: 不仅产能硬升级啊，印染技术更是迈向了绿色高端。新疆呢是引进德国门富士定型机、意大利数码印花机等国际的顶尖设备，同时呢落地国际领先的非水介质无水染色工厂，

0: 渐染色工序零用水、零用盐、零净零排放，过色率啊提升至97%。用绿色科技破解了干旱地区印染环保难题，搭配中水回用系统，阿拉尔等地啊印染水资源回用率超过45%，实现了环保与效益双向兼顾。
1: 随着印染环节短短补齐，新疆成衣制造产业快速的崛起，实现了从工业纱线到时尚衣橱的华丽转身。喀什、巴楚、于田等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喀什本土企业配备了数百台自动化生产设备，当月可生产20多万条牛仔裤，产品呢远销中亚、欧洲海外市场。同时，喀什优棉等区域公共品牌正式诞生，让新疆棉花从原料标签升级为高品质时尚品牌标签。
0: 库尔勒经开区集聚30多家纺织企业，具备50万吨化纤、3800多万件家纺的年产能，全力推进炼化纺一体化发展。阿拉尔是打造出棉纺、粘胶、聚酯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纺织纤维总产能突破100万吨级别，产业硬核实力啊是持续攀升。
1: 在产业升级的同时，新疆棉花品牌价值持续攀升，国内众多纺织巨头纷纷入驻新疆，布局全产业链基地，将绿色纺织、智能制造技术带入边疆。鸿星尔克、华孚时尚等知名企业落地规模化智能生产基地，让新疆制造的高品质服装加上产品走向全国，畅销全球。
0: 立足区的优势，新疆也是借力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依托中欧班列边境口岸，从内陆腹地变身向西开放的商贸桥头堡。喀什的服饰、阿克苏的家纺、全疆的优质棉纺产品，通过中欧班列直达中亚、欧洲、东南亚市场，打通了内陆产品出海的黄金通道。
1: 更珍贵的是，青玉棉花产业也是扎根边疆、富民新疆的民生产业。14五期间，新疆棉花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超100万人，大量本地农民们告别传统农耕，转型为现代化的产业工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人均月增收可达3500元，真正实现了产业兴、百姓富、边疆稳。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近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天气是晴天，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0度，西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玉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证，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说到咱新疆棉花的种植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千百年来广袤的戈壁棉田滋养着一代代新疆的老百姓，数百万棉农的生计始终与这片洁白田野是紧密相连。回望过去，传统棉花种植是完全依靠人力支撑，人工播种、人工除草、人工打药、人工采棉，还有全程高强度的人力劳作。
0: 在传统的农耕时代，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棉农倾尽体力，最多只能管护百余亩棉田。3000亩的规模化棉田需要近30名劳动力同时劳作，耗时耗力，效率低下，这也是过去新疆棉花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最大瓶颈。而如今呢，时代更迭，清明归来，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批啊受过高等教育、成长于城市的90后青年，主动能告别都市生活返乡或来疆，扎根新疆农田，接过父辈的农耕接力棒，不同于老一辈面朝黄土、躬身劳作的耕种方式，这群新农人啊，带着新知识、新技术、新思维归来，用智能化、数字化的科技方式耕种土地，让千年农田迎来青春的新生。
1: 如今的新疆大地再也不是只有中老年年龄的身影，青春面孔成为田间新风景，越来越多年轻创业者扎根田野，摒弃传统农耕的刻板标签，用创新模式、智能设备重构现代农业，让种地这件事摆脱了辛苦劳累的固有印象，变得智能、高效、新潮。
0: 新时代新农人的耕种日常早已和传统的农业截然不同，大型的卫星平地机、智能翻转犁、精良的自动驾驶播种机、无人机植保设备轮番上阵，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作业。曾经高低起伏、遍布白茧的盐碱荒地，经过智能机械平整改造，变成了规整标准、适配规模化种植的高标准良田。
1: 农田改造完成之后呢，新农人会系统化铺设智能滴灌管线，搭建物联网监测设备，给整片农田装上智能感知系统，让冰冷的土地拥有了智慧神经，人力大幅解放，效率翻倍提升。如今两名青年新农人就能轻松管护3000亩的超级农田，相当于两

察，只需要坐在电脑前，点开手机屏幕，轻轻地点击操作，就能像自动驾驶农机植保无人机下达作业指令，精准地完成耕种、施肥、打药、管护全流程的工作。依靠数据种地，依靠科技种田，彻底地实现了农业生产可预判、可调控、可掌控，让农耕摆脱天气束缚，告别经验的依赖。

0: 棉田春耕日常啊，早已不见躬身劳作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青年农人专注看平、精准操控的模样。土壤湿度、空气湿度、风力等级、棉苗生长的数据，所有田间动态实时同步，移动端一部手机啊，就是新农人的全新锄头，方寸的屏幕便能掌握万亩良田。
1: 数据显示，新疆超级棉田的无人化作业率已经达到了75%。从春耕播种、田间施肥、无人机植保到秋季机械采收，棉花种植全流程基本实现了自动化无人化作业。更可贵的是，这套成熟的无人化智慧种植模式并不是个例，目前已经在全疆1000余家农场推广落地，惠及1000000户。
0: 智慧农业模式落地推广之后啊，有效帮助棉农降低人力

0: 水肥、农药种植成本，同时优化棉花生长环境，提升棉花产量与品质，实现了降本增效的双向利好，让新疆传统棉花产业真正的实现提质升级。
1: 在新疆各地，这样的青年新农人比比皆是，他们扎根不同田野，深耕不同产业，用青春与科技激活乡村土地的无限潜力。在昌吉庙公村，年轻的新农人依托北斗导航农机完成播种，通过手机智能调控水肥系统，科学种植粮食与经济作物，依靠经济化智能化种植，实现年纯收入50万元，用实力证明现代农业的广阔前景。

我们接着来聊新疆各地的青年新农人。在博乐啊，青年的创业者引入了全套智能农机的设备，深耕规模化的种植，当地政府主动对接服务，助力完善基础设施，落实贷款扶持政策，为青年创业保驾护航。在沙雅呀，一支年轻化新农人公益助农团队紧跟新媒体发展趋势，通过

0: 直播带货的新模式啊，帮助当地农户拓展果蔬销售渠道，让田间特产走出乡村，走向市场。
1: 在加市县的沙漠边缘，年轻创业团队扎根荒滩因地制宜，培育种植特色番茄品种，将曾经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滩改造成硕果累累的红色果园，让荒漠土地焕发新生价值。这群年轻人啊，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大众对农民对农业的刻板印象，重新定义了新时代农耕的模样。
0: 对于当代新农民而言，扎根田野从来不是无奈的选择，而是主动的热爱与坚守。他们用亲身经历告诉所有人，种地不再是辛苦劳累的代名词，现代农业是有科技、有温度、有前景、很酷的事业。
1: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真实的新疆农田，了解现代化种植模式，这群年轻的新农人主动拿起镜头拍摄短视频，记录棉花从播种、发芽、长苗、现蕾到吐絮的完整生产过程，全方位展示了新疆棉花优质的生长环境、智能化的管理模式，
0: 真实质疑硬核的田间日常收获了数十万网友的关注与点赞。无数网友啊，通过短视频刷新认知，终于了解到新疆棉花的生长全过程，看到了新疆农业现代化的真实面貌，读懂了边疆土地的无限生机。
1: 从人工经验种地到数字数据种地，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知天工作，数字化、智慧化技术全面介入新疆田间，为传统农业装上了强劲的智慧脑。马纳斯县的汇丰收 APP、玉林县的智能滴灌系统、巴楚县的北斗自动驾驶农机，遍布全疆的智慧农业设备，全方位重构着新疆的耕作模式。
0: 传统农耕时代呀，一亩农田需要一名农户全程来管护。如今的智慧农业时代，一名新农人依靠智能设备就能轻松管护上百亩良田，生产效率实现数十倍提升。科技赋能之下，新疆传统农业彻底的跳出老旧发展的赛道，焕发全新的生机。
1: 今年扎根田野的底气不仅来自科技的赋能，更是来自政策的全力托举。近年来，新疆持续出台多项利好政策，全力扶持青年新农人返乡创业，财政专项奖补、创业贷款贴息、农业保险兜底、免费技能培训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为青年农耕创业保驾护航。
0: 各地基层组织主动靠前服务，完善乡村农田基础设施，解决青年创业资金、技术、场地难题，全力推动青年上田、青年新农。在良田、良种还有良机、良法的四方协同赋能之下，新疆农业加速朝着数字化、智慧化、集约化、绿色化的方向来迈进。
1: 北斗导航精准作业、物联网实时监测、智能滴灌精准养护、遥感全域巡查，各类现代化农业科技扎根天山南北，让传统乡村产业迎来转型升级，也让无数边疆青年找到了扎根乡土、逐梦前行的全新赛道。
0: 一片片智慧棉田，一个个青年创业者，正是新疆农业转型升级最生动的缩影。政策托底、科技赋能、青年聚力，为乡村振兴装上了全新的动力引擎，让边疆沃土充满希望与活力。
1: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
0: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精彩的莱萨，
9: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8: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0: 左掌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1: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范克斯。
8: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3: 每天中午1点，
8: 精彩不止1点点。
3: 来撒来撒，
8: 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3: 我是林夕，我们是东西组合。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同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喽。
8: 接下来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
3: 一起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哈。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其实这首歌呢还算是比较新，但是呢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哈，它是出自于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哈，谁唱的什么歌？我们在这里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0: 一首很古风古韵的也很好听的歌曲哈，它是来自于
1: 谭维维的墨妆。
0: 哪个墨哪个妆？
1: 笔墨纸砚的墨，然后妆是妆容的妆。
0: 哦，是的。那但是我们的朋友啊，就大部分朋友还是答对了的，但是字儿没有写对哦。你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很可爱，这个涵涵发来了墨妆，是庄稼的庄啊，这个不太对哦，没写对啊。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玉兰有点激动，可能是他发来了墨妆，末尾的墨，庄稼的庄，没对嘛。然后又重新发来了，也是墨水的墨，但是是庄稼的庄，这个也没有答对哦，因为他的这个一字之差啊。我们知道这个汉字的文化是非常这个源远流长的，所以这个字一字之差是有很大差别的哈。还有梅字也是发来了墨妆，是那个庄稼的庄，也不对哦。看一看大家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啊，最快的要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小健，然后其次是Smile 岁云的行囊，请叫我吉祥物南瓜布丁，甜菜小胖啊，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 Smile 等等各位朋友啊。稍微有一点点遗憾了，那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小健是最快也是最正确的，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那这首歌呢，谭维维的墨妆啊，它是出自于这个最近这个与大家见面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家业。而家业呢，也是由杨紫和韩东君领衔主演。我们知道啊，这个杨紫也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白玉兰奖当中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奖项，对吧？所以呢，杨紫这几年呢，也在不断的尝试各种题材啊、各种角色的一个演绎。那么她在这部电视剧家业当中表现的如何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那这部电视剧啊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1: 家业这部电视剧是以明朝嘉靖年间徽州贡墨案为背景。电视剧家业呢将

0: 真，也就杨紫饰演的这个角色的成长锤炼作为叙事主线，通过李、洛、田三大家族的兴衰，见证家业传承所经历的千锤百炼。啊，这么一说好像有点太概括了，对吧？
1: 嗯，
0: 详细来聊一聊 怎样的故事呢？就是当地李氏墨业的世代传承盛名在外，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供墨案，然后呢是惨遭构陷，昔日兴盛的这个书香墨韵世家一夜之间是轰然倒塌，那么风光不再，族人离散，家业凋零。杨紫饰演的这个女主李真呢，本是李家八房备受宠爱的妖女，自幼呢是天赋异禀，深谙制墨之道，心怀对徽墨技艺的赤诚热爱啊。
1: 嗯，是的。那么在过去的时代啊，这个就是民间固守有这个说女子不能制墨的一个刻板的规矩。那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杨紫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李真，却从来没有被世俗偏见所禁锢。那么她在经历过这样一番的这个挣扎之后，跌落谷底之后，他不惧前路艰险，不畏世俗非议，毅然扛起了重振家族传承墨艺的重任。从研习古墨的配方，然后打磨制墨工序，到闯荡商界，周旋各方势力，他步步为营，坚韧成长，在困局中破局，在磨难中蜕变哈。
0: 嗯，那剧中韩东君他饰演的这个骆家次子啊，骆文谦，同样也是徽墨技艺的传承人，两个人起初呢是行业竞争的对手，彼此切磋，相互博弈，而后呢在一次一次的交锋和磨合当中，惺惺相惜，携手同行啊，两个人并肩对抗行业乱象，抵御外部势力冲击，潜心钻研制墨技艺，改良古墨配方，突破技艺瓶颈，最终是打造出传世佳墨，不仅能让落墨的李氏墨也重焕生机，更是守护了千年徽墨非遗技艺啊，让传统匠心文脉代代相传。
1: 嗯，那如果还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哈，一起来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听一听这部电视剧的官方宣传片。
2: 没事吧？
3: 站住！
4: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2: 与田家的婚事到此为止，天明！
5: 动手！
2: 杀什么？
5: 站住！
6: 泪啊，是个好东西。
2: 制墨一事，翟娘心已定，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6: 翟娘，你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爷爷是真心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自己的道。
7: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
8: 你们敢过来，我就劈死你们！
7: 顾存亡，
2: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8: 给我杀！
2: 到如今清净佛容，

0: 这是电视剧《家业》当中的精彩片段和主题曲啊，由杨紫和韩东君演唱的《远山带》，特别的古风古韵啊。那这部电视剧呢，也是为大家展现出了各个角度吧，诠释出了这个徽州制墨业的众生相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俩呢这个一起对抗一切风雨。那其实导演说啊，拍摄这部剧最有感触的一句台词就是说，制墨就是人磨墨，墨磨人，磨的是墨，而修的是德行，传的是家业，守的是匠心。所以呢，我们不妨可以走进这部电视剧，一起去感受一下这部电视剧为大家讲述的故事哈。那它作为国内首部聚焦徽墨文化传承的非遗题材的影视作品，不仅仅是一部女性成长的励志剧，还有古装的商战剧，更是一部鲜活的传统文化纪录片。那么在剧中呢，也细腻地还原了徽墨复杂精细的制作工序，展现出了中式匠人精益求精、坚守本心的精神内核。
1: 嗯，可以这么说，这部电视剧是以一家之兴衰见一艺之传承，以一人之成长显时代之风骨，温柔但又有力量，治愈又动人。它呢是以古墨传情，以匠心育人，在古装的这个
0: 走出了一条独树一帜的
1: 对电视剧。

0: 当中走出了独树一帜的文化传承之路啊。
1: 是的，那我们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部电视剧《家业》。那同样是关于墨啊，那还有一部电视剧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由中央电视台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还有等传媒公司出品的《种墨园》，最近呢也与大家见面了。那是6月23号登陆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的，并且呢在多个视频平台也是同步播出的。这部电视剧呢是宋叶明总导演、张柯导演，那其中呢还有郑业成、张越等人主演的一部当代都市剧。那它作为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的作品啊，被列为安徽文艺创作一号工程，讲述的是新时代桃花镇上一群年轻人和老一辈的手艺人在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过程中，共同寻找传承与发展的故事哈。
0: 是的，那导演宋叶明就介绍说了，整部剧呢是没有走单线叙事的老路，而是沿着宣纸产业的发展脉络多线切入，去探寻这方宝纸在当代的这个破局之道啊。剧情呢从第一集起呢，画卷便徐徐的展开，让观众啊在故事的流淌当中自行来体味宣纸发展的思辨。全剧呈现的远不止捞纸晒纸技艺再现，更是着力的这个挖掘那日日复一日一丝不苟的这个艺人匠心啊。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部电视剧《种墨园》的官方宣传片。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这是来自于最近正在播出的电视剧《种墨园》啊。那其实呢，在之前的央视2026年电视剧片单发布会上呢，主演们就曾经带来了这部电视剧的推介哈，演绎了这样的一个情景。那当都市青年遇见千年宣纸，会写下怎样的新篇章呢？我们先来听听当时在新闻发布会上各位主演们的推介。
1: 宣纸要经历108道工序的锤炼，才能称之为宣纸。古法的古，不是噱头，不是因循守旧，是一代代传承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这份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就有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我认为宣纸不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两条腿跑起来。虽然新老思想的碰撞让这条创业之路充满了质疑和坎坷，但好在有懂我理解我的人和我一起守得云开见月明。
3: 宣纸传承不应该是固守成规，它应该是欣欣向荣奔流不息的文化产业，而这样优秀的传统技艺更应该和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共鸣。
2: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种墨园》中饰演返乡创业者宣言，留住技艺本位，让纸生出新花。
1: 大家好，我是胡云豪，在《种墨园》中饰演宣纸传承人张度，守千年纸魄，守一方匠心。
3: 大家好，我是张悦，在《种墨园》中饰演基层工作者林依然，薪火不息，代代相传，我们要让这份璀璨的宣纸文化更加闪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

0: 今天白天到夜间保持晴朗，最高气温39度，最低气温25度，风向风力为3级。未来3天呢，全江大部分地区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各位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1: 书香致远，初心回响。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新疆广播电视台王牌公益阅读品牌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将落地自治区图书馆，开启一场特别的红色书香盛宴。时间就在7月3号下午4点，自治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在这里能听到作家倾述红色故事，能看到新疆少年展演诵读，更能在一本本经典中读懂家乡与祖国的厚重。让我们以同心启程，用书香为党庆生。关注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读书即可报名。我们在图书馆等你来读。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
7: 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7: 我是林夕，我们是东西组合。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和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同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在听广播专区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聆听喽。
6: 那接下来进入的是半点来信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啊。
7: 一起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其实歌手呢，大家并不陌生，他经常会出现在各电视剧啊、电影啊，包括各大这个跨年晚会啊，都有他的身影啊，而且他特别忙，歌曲特别多，所以呢，这一次也是为一部电视剧献唱了主题曲啊。那他是谁呢？相信大家已经有一点点的范围了哈。那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这个就是周深啊，周深演唱的《赤子》，大家都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天才小胖、丁丁炒面、一米阳光啊、南瓜布丁，哎呦都是吃的呀，啊，还有唐小唐，请叫我吉祥物、芙蓉、涵涵，这个梅子啊，然后蓝宝石、暖暖小时光，大家的答案啊，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最快回答正确的，恭喜到的是田仔小胖，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啊。那这首歌呢，是周深为电视剧《问心二》演唱的，这个片尾的主题曲哈。那今天我们在跟大家讲最近正在热播的一些电视剧，都是很好看的，而且可以说呢，最近啊，各种题材啊，各种各样的元素都是可以满足大家不同类型喜欢不同类型剧的需求嘛。那现在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问心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呢？有小东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这部电视剧啊是由中央电视台、柠檬影视、腾讯视频、爱奇艺联合出品，赵又廷、毛晓彤领衔主演，金世佳特别主演，张嘉宁特邀领衔，陈冲友情主演，黄觉特邀主演啊，我好多主演啊，
0: 对啊，
1: 然后呢，是一部都市医疗情感剧啊。
0: 那这部剧呢，讲述了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有《问心一》嘛，那么这个也是同样在《问心一》的基础上呢，进行了剧情的延续。那在第一集的剧情发生之后的两年后啊，这个周晓峰啊，也是这个被破格提拔成为了东丽医院史上最年轻的心内科执行主任，他与林毅、方小然重组了三人小分队，在全新的职业挑战与情感考验当中并肩作战，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继续坚守问心无愧

0: 还在你们科，这不大合适吧？
1: 这个主任肯定是在您和周小红之间二选一，
2: 简直了，这又抢人又抢财啊，这俩
3: 值得吗？为了一个中心主任，
4: 我们只能靠自己，被人抢走的就把他给抢回来，
3: 名气、业绩、床位，你再这样下去，
5: 三年内竞争全省心脏专业，头把交椅
3: 就跟你口中的沈主任一样了。
5: 喂，你干嘛？
6: 发现你们当大夫了，
4: 你们这诊疗科大名去了。
6: 我想把他送给主任，送给我救命恩人。
4: 一个以绩效排名为目的的心脏公司，那不是我心中他该有的样子。
7: 让开！
4: 那些病人，他们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我，
8: 我信任你们。
3: 我希望你们可以更加从心。
8: 不到最后绝不认输，医生不能给病人先放弃。
9: 就到我这儿，就赚一个感
10: 觉。我要进行最后的冲刺了，
11: 干杯！
4: 在我的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问心无愧。

0: 这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问心二》值得关注啊。那最近好看的热播的电视剧还有由郭京飞和任素汐主演的《迷墙》。这部电视剧啊，这个围绕着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主题啊，就是突然啊收到了一笔意外之财。他们呢是中年夫妻，也就是郭京飞所饰演的于明和文一彤，也就是任素汐所饰演的这个文一彤，两个人的生活轨迹的故事哈。那你像这个郭京飞饰演的于明是深陷人生低谷，不仅事业屡屡受挫，和他的感情也出现了问题。而就在他们生活陷入绝境的时候，意外的从墙中砸出了巨额现金，哇，让他们一夜暴富。但随之而来的还有身边人的变化和陌生人的变化，而钱呢，就像是一面照妖镜，揭开了人性在欲望面前的真实百态啊。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部电视剧的宣传片。
2: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一个个子高，一个个子矮，
3: 四个人，
2: 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4: 上了墙，肯定让那俩拿走了。都是他的下。
3: 知道咱采访这个时候都是谁呀、啊？几个人？
2: 那有好多啊。
5: 这两个恶心瓜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的，你还想要跟他生孩子？
6: 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5: 哥，嫂子，
7: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3: 我就告诉你，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都不是冲着你来的，都是冲着钱来的。
8: 只要放好运的队，这笔钱就是你的了。
9: 那他们这谎话，过两天就还完了。

0: 见我。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陈总当年出事后有一笔钱不是取消，
3: 那是陈总留给你的，
4: 那个钱它不干净，你现在捏在手上你不觉得很烫？
5: 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都会闹得人仰马翻，那你觉得三千万会怎么样？
6: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2: 只要是自己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0: 现在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 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7: 沾上这笔钱的人都会疯掉吗？

0: 这是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迷墙》，可以去看一看啊。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从新疆走到这个全国各大舞台的亚森演唱的《迷星》。除了这部电视剧呢也是非常的扑朔迷离之外啊，有一部剧也是甜甜的说实话我最近正在追，叫做《爱情有烟火》，这是由谭健次、王楚然领衔主演，其中还有李乃文还有这个杨童书等人的加入啊，一部都市情感剧哈。
1: 对，这部电视剧呢是根据晋江文学城红酒创作的小说《投行男女》改编的，讲述了投行精英李逸飞因投资失败呢而从贵公子变成与人合租，恰好遇上面临失业失恋双重打击的沪漂
0: 钱飞、
1: 为了减轻房贷压力而招租，两个人呢从分歧摩擦不断到发掘对方身上的闪光点，最终呢是室友变情侣，彼此相携
0: 那这部电视剧《爱情有烟火》可以来关注一下哈。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官方宣传片。
2: 他就是李逸飞啊，这张照片很帅呢，
3: 想跟我投资2000万？
4: 我投。咱们项目现在停摆了。
2: 也就是说你现在车也没了？
5: 你不老说我只有光鲜的外表吗？
6: 我一个人承受房贷太难了。
7: 前一段时间你还拒绝来我们项目组，
8: 你脑子咋了？
9: 自己都没有发展，后悔是不是？
10: 咱们俩分手吧。
11: 怎么是你啊？
12: 你们俩住在一起还没有擦出点什么？
13: 岂止是火花呀，现在火气蹭蹭的往上。
14: 在这个家里谁也不许吃垃圾。

0: 上班，你不知道。
1: 我们项目组组长
2: 于小迪，我就倒了八辈子霉了。
1: 不是呢，
0: 现在 APP 突然出现漏洞，
3: 小叔还有灵魂。
0: 不是呢，差点把自己崩了，资金链又断档了，
4: 之前投的钱全烧光了。嗯，你还是个孩
5: 子。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6: 这位就是山地方酒店集团的
5: 哟。你的身份不适合留在这里。
1: 今天谢谢你啊，还给我出头了。
5: 这替李一菲操心，替他奔波，我看你的未来和他脱不了干系。
1: 那你都帮我弄好了。
0: 这是维持我这些年做项目的私家笔记。
7: 只要朝着希望不停地望，希望就会比预想先来。
5: 所以，咱们努力奔跑吧。
1: 这个方案做的确实简单，以后就跟着我。
0: 我敢说，没有哪个投资人会下手亲自跑到前厅去见我。
8: 兄弟，
9: 你愿意为了你的房东改变，是真爱。
1: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都是一个展现自己了。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了很多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啊，无论是刚刚听到的《爱情有烟火》，还是《问心二》，还是《迷墙》，还是这个讲述这个文化传承的《周末园》，以及这个《家业》啊，都是特别值得推荐大家看的。包括呢，还有在前段时间已经完结，包括现在还有很多人正在追的《主角》啊，都是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哈。
1: 那以上就是今天《来萨来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
0: 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2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现在播报。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

0: 巨蟹，西域传奇，从电视到舞剧至美，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第一台。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多咱们的车友朋友们，甚至是有很多年驾龄的朋友们，可能都遇到的一个小秘密啊，就是什么呢？就明明拿驾照可能拿了好几年，车呢也开了不少的路，可一提到上高速啊，心里可能都会有打鼓的情况，多多少少，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又该如何克服这种紧张呢？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来跟大家聊聊，明明五年驾龄以上，为什么还是不敢跑高速呢？首先呢，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数据啊，也许能让您心里踏实不少。那根据新西兰梅西大学的一项研究，有8%的人患有重度的驾驶焦虑，而其中呢，有接近一半的人，也就是48%，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开高速。那咱们国家现在有超过5.5亿的驾驶人，那如果说按照这个比例算下来，不敢上高速的朋友啊，可能这算下来可能有上千万人吧，至少。那所以说，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啊，不要觉得孤单，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为什么咱们会在高速公路上感到紧张呢？其实原因很复杂，最直接的一点就是速度。因为在市区开车时速60-70公里大家觉得正常，可一上高速时速要提到120，最少得100，对吧？那速度直接翻倍，那心理负荷自然也就大了，就像去游乐场坐摩天轮和坐大摆锤感觉是不一样的吧。那有些人心里的这个安全车速就是比较低，突然提速的话难免呢会感觉到不安。除了速度带来的压力，缺乏自信其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啊。有些朋友虽然开车时间不短，但是平时开的少，或者经常被家人朋友啊所谓的指导两句，久而久之呢，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就没什么信心了，担心自己反应不快，判断不准，更别提说是在高速公路上应对复杂的路况了。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曾经经历过一些交通事故，那如果说之前有过不好的驾驶的体验，心里留下了阴影，那么对于高速这种高速度高风险的环境，自然它会产生恐惧。有研究表明啊，甚至有43%的人在事故两年半之后依然会感到害怕，并且会下意识的避开车。那这种恐惧感其实是真实存在的，也是需要咱们正视的嘛。那了解了原因，我们看看怎么克服啊，有几个小的建议，希望能够多少帮助到您。第一个叫循序渐进啊，咱们先可以试着做做副驾驶，让一位你信得过开车很稳的老司机啊带你跑跑高速啊，咱们坐在旁边感受一下高速的节奏，车流的速度，那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那等适应了这种感觉，你可以先从城市里的高架或者是国道开始，慢慢的把车速提上来，逐步的建立信心。第二个办法呢，就是模拟练习。现在其实有很多模拟驾驶的软件啊，咱们可以下载下来，在电脑上呀或者是手机上多练习练习。那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啊，让一些害怕开车的人使用 3D 驾驶训练软件，经过几次训练后，大部分人的情况都有了明显好转，甚至敢开以前不敢开的路了。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保持平和愉快的心情啊和心态，焦虑呢会加剧恐惧，所以说上车前深呼吸，告诉自己我能行，然后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你会发现驾驶其实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有话说，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今天的这个板块咱们就来聊聊最近关注度不低的鸿蒙智行上界 Z7 这款车型。首先呢，给大家报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价格啊。那根据2026年整个6月的最新行情呢，2026款上界 Z7 目前一共推出了三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呢是21.98到29.98万元。那其中呢，入门版的 MAX 版本啊，官方指导价是21.98万元 ，MAX 加版本是24.98万元，顶配 Ultra 版的29.98万元。那以入门版的2026款的 MAX 版本为例啊，它的裸车价格是21.98万，算上购置税、上牌费、车船使用税和交强险这些必要的花费，大概是1.12

万元，那然后再加上那常规的第三者责任险啊、车损险等保费啊，差不多是6000多块钱，全款落地的总价应该是在24万以内啊。那如果说选择3年的贷款方案，贷款153900的话，总利息大约是11500，那落地的总价大概就是在25万以内。那这个价格在同级别的中大型纯电轿车里属于是相对务实的区间。我们来说说这台车的具体的一个基础参数。那这款车定位是中大型纯电轿车，车身的尺寸是长5036毫米，宽1976毫米，高1465毫米，轴距呢也是达到了3000毫米。那这个轴距的表现其实在同级别里属于主流偏上的水平，前后排的腿部空间都是比较充裕的，那日常的家用或者是长途乘坐空间不会显得局促。动力方面， MAX 版和 MAX 加版本搭载的是最大功率264千瓦的永磁同步电机，最大扭矩460牛米，相当于359马力。那官方的零百加速是5.47秒，日常比如说超车啊、高速行驶完全是够用的。顶配 Ultra 版本呢是升级为了双电机四驱，总功率可以达到434千瓦，最大扭矩是760牛米，零百加速是3.44秒，动力储备啊都会更充足。在续航方面 ，MAX 版本的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732公里 ，MAX 加版本呢做到了905公里 ，Ultra 版本的续航是791公里。三款车型呢都是支持30%到80%快充，仅需要15分钟。那配合不断完善的鸿蒙智行的充电网络，那不管是城市通勤还是跨城的长途出行，补能的便利性其实都有着不错的保障。那这台车其实在外观设计上呢，上界 Z7 走的是低趴宽体的轿跑风格，前脸采用了大尺寸的镀铬横条进行一个填充，是这样的一个进气格栅，两侧 LED 大灯造型比较规整，夜间照明效果也是比较稳定的。车身侧面的腰线从车头贯穿到车尾，搭配大尺寸的多幅的轮毂，整体的线条流畅不浮夸。车尾呢是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点亮之后辨识度不错，微微上翘的小鸭尾的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空气动力学的表现，整体造型属于是耐看不挑人的类型。在配置方面呢，这款车全系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4.1 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比如说像城区的 NDA 领航、高速 NOA 的智能领航，还有全自动的代客泊车，这些功能都做到了入门即标配。那其实这个在20万级别的纯电轿车里边是比较少见的配置的诚意。那车机搭载了鸿蒙5.0系统，操作流畅度是不错的，支持连续语音控制、智能家居互联，这些实用性的体验，日常使用的上手门槛也是比较低。您的预算如果说是在20到30万，不妨去看一看鸿蒙智行上界 Z7 这台车，实际实测一下，看看这台车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0: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我们关注一个近期的活动，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越境北疆盛夏极致风光。7月10号出发，5天自驾，6天豪华大巴均可报名。如果您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玩，您可以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报名。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红船起征程，百年祝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我们关注近期的一个活动，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越境北疆盛夏极致风光。七月十号出发，五天

0: 天自驾六天豪华大巴均可报名。如果想要跟着929一起出去玩，您可以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详细的咨询。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2，欢迎您在半点后继续锁定929，这里是爱车有话说，我们一起来刷新最近汽车圈都有哪些新鲜事儿。今天开始呢，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的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以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新国标当中，采用侧面碰撞的碰撞台的车质量是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1400公斤，也就是说，侧面碰撞台的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了1400公斤啊！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今天起实施，今天起呢，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标也开始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根据媒体报道，大众汽车正拟定新一轮的深度的重组方案，计划未来数年在全国范围内裁撤至多10万个工作岗位，同时关闭德国境内4座整车工厂。几天前，大众汽车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已经宣布在德国本土削减5万个岗位，一周后大众汽车收缩范围从德国本土扩大到了全球。根据媒体的披露，新方案计划全球裁撤至多10万个岗位，同步关闭汉诺威、斯维考、埃姆登3座德国大众品牌工厂以及奥迪内卡苏尔姆工厂。据了解，相关方案已经提交董事会讨论，并将会在7月9号提交监事会审议，大众汽车尚未就置评请求作出回应。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咨询一台车的朋友的确非常的多，叫东风日产 NX8。有朋友说它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水桶型的家用 SUV？ 15万级啊，水桶型家用 SUV 呢？怎么说啊？就是我们常聊起来就是没有明显短板的车。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车辆的这个工程和使用逻辑上，把这台车再给大家剖析一下，供大家理性参考。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就是这台车的一个基础素质。其实一台家用 SUV 的高级感和实用性，其实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内部空间的一个有效利用上。那东风日产的 NX8 呢，它的得房率其实还是很亮眼。那2917毫米的轴距也是转化为了前排宽裕的头部空间，以及后排超过760毫米的一个膝部空间。那这个能保证什么呢？保证那全家长途乘坐它不难受的一个核心。而且这台车有一个纯平的地台和最大133度的一个后排靠背的调节，其实工程师在舒适性上其实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其次呢，是一个配置的逻辑，跟大家说说这台车的配置逻辑是什么呢？这台车的配置起点比较高，避免了要舒适就得买顶配，就传统观念里大家的这种想法，避免了这种想法。它把这个智能、舒适和安全的一些核心配置放在了用户买得起而且最走量的版本之上。那这个其实就是让人感觉到比较用心了。比如说两款 MAX 车型，其实建议更多的大家如果说考虑东风日产 NX8 的话，不知道怎么选择这么多配置的话，两款 MAX 车型您可以根据你的需求重点看一看。比如说激光雷达、29个传感器带来的这个高阶辅助驾驶，还有40点位的前后排加热通风按摩，让这台车的安全升级可以说是四季也都比较舒适，不再成为顶配车型或者是高门槛的一个奢侈品。那关于版本选择，本质上其实是一个补能自由度和出行规律的一个匹配题。那具体怎么分呢？刚才我说为什么要看两个 MAX 版本，先分开来说，纯电650 MAX 它是适合什么？你是拥有固定的充电桩，并且呢80%以上的出行半径是在300公里的范围之内。它这台车这个版本有哪些优势呢？800伏高压平台的核心优势，
其实并不是日常的体验，而是在利用碎片的时间，它可以完成一个快速补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纯电的低成本优势。那很多人说另外一个 MAX 版本呢，增程310 MAX 版本，它本质其实是一个串联式的混动，它最大的场景适用于什么呢？就是对于家有充电桩的用户而言，那其实它就是一台拥有310公里的 CLTC 续航的纯电车。那对于没有充电桩的用户而言呢，它是一部能用油油耗可控官方的亏电数据应该是 4.5 升每百公里的一个无焦虑的电车，也更加适合长途充电条件有限的场景。那所以说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你是市区多还是长途多，理性的去选择。那理性选择呢，其实也就是让车辆的一个物理的特性和配置逻辑最贴合你最真实的一个生活模式嘛。另外就是场景化，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就是选车其实往往选的不是一台车，而是一家老小的各种出行的画面。那在不同场景之下，一辆车到底如何融入家庭？那刚才讲到了这个空间不够大，你后排坐三个人，中间的位置你又不是纯平的，还得窝起来，很难受，对吧？那这台车纯平地台，接近三米轴距，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备箱空间也很大，婴儿车啊，大号收纳箱啊，你装登机箱啊，是吧，都日常的话完全都有空余。那另外一个点就是父母孩子的一个健康舒适，刚才我们也有讲到。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柴米油盐的经济账，因为买车后的成本其实才是关键。所以说根据您的使用情况，到底是更加倾向于家里有充电桩，那纯电650 MAX 版本那就是为日常通勤而生的，每周日常的话充一次差不多了吧，用车成本非常低，现在电费也这么便宜，对吧？快速补能的技术也能够应对偶尔的远行。偶尔远行的话，现在咱们新疆高速路网的充电桩建设现在也越来越全，是吧？那如果说很多人说我不方便充电，或者说我老有里程焦虑，或者老家这个比较远，那增程310 MAX 版本就是比较经济适用的一个最佳的解决办法。日常呢市区纯电行驶成本呢跟用电是没什么差别的嘛，市区跑嘛，对吧？你要小长假呀，或者回老家呀，什么自驾游啊，加油就可以走，续航可以达到1450公里，而且发动机介入之后您可以去试一下，非常的安静，也依然保留了纯电行驶的大部分的质感。所以说选家庭用车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更加从容、更加安全、更加经济的生活方式。那最近这么多朋友问到东风展 NX8 到底这两个版本怎么选，应该给您说清楚了，供您参考。那不妨到各家的 4S 店详细试驾体验一下，如果说您的预算是在15万左右的话，试完之后多一个选择嘛。我们继续来关注汽车行业动态。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方面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在近日下达。截止到6月20号呢，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了 1.36 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万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了1:10.3，意味着每一元的补贴资金可撬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作为大宗消费的汽车啊，也成为这次新政最大的受益领域。商务部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的5月底，全国以旧换新的汽车的以旧换新的补贴申请量已经突破了412万份，其中5月市场表现非常亮眼，以 13% 的环比增速，123万份的补贴申请量带动新车销量超过120万辆，成为支撑5月车市销量稳增的重要的支柱。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领克首款旅行车领克07 GT 近期开启了预售，三款配置的预售价是 16.58 到 18.58 万元，另外还同步推出了拥有专属外观内饰设计的时间限量版，限量是1007台，指导价 20.88 万元。作为领克07 EMP 的延伸的车型，新车前脸下包围导流槽造型比三厢版更为激进，车身侧面配备无框车门、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尾的大尺寸车顶扰流板，配合贯穿式 LED 尾灯和扩散器造型的后保险杠，让整车的运动气息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车内搭载 10.2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4 英寸的高清中控大屏、95英寸的超画幅 ARHUD 的三屏联动组合，内置 Link Flyme Auto 2.5 智能座舱系统。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支持千里浩瀚 H5 或 H7 的驾驶辅助系统，动力

搭载 EMP 智能电混系统，由 1.5T 发动机加电机加三档 DHT 变速箱组成，两驱版 CLTC 纯电续航是200公里，四驱版是170公里。小鹏汽车发布了 Mona 系列首款 SUV Mona L03 的更多的内饰官图，新车将会在本月初正式发布。从图片来看，这款紧凑型的轿跑 SUV 同样没有配备仪表盘，功能操作集成在 15.6 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上，搭配 26.8 英寸的 WHUD 抬头显示，另外还配备了环绕式256色氛围灯、14点按摩副驾零重力座椅、20扬声器音响系统、天鹅绒顶棚、双层镀银全景天幕、超大面积柔光美妆镜等配置。回顾外观，前脸延续了 Mona M03 的设计风格，采用标志性的 T 字形大灯组的造型，溜背式的车身搭配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隐藏式水切、无框车门等时尚元素，车尾造型富有层次感，还可以选择尾翼增添运动感。在尺寸方面，车长4672毫米，轴距2850毫米，采用五座布局。动力根据申报信息，纯电版最大功率是183千瓦的驱动电机， CLTC 最大续航650公里，增程版搭载了 1.5 升的增程器，纯电续航最高是249公里，在 WLTC 工况之下。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有话说，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近期啊，国内智能汽车的竞争焦点正在悄然发生着一些深刻的变化。随着以城市领航为代表的辅助驾驶功能迈向大规模的普及，消费者与厂家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已经逐渐从技术的能力过渡到更为现实的责任界定，出了问题究竟谁来负责。在此背景之下呢，比亚迪在今年的五月率先发布了一项行业瞩目的新举措，为旗下搭载天神之眼高阶智能驾驶的车辆提供城市领航事故兜底权益。根据比亚迪方面公布的政策，用户在合规使用该功能期间，若发生本车有责的交通事故，包括车辆维修、第三方财产以及人身损失在内的经济损失，将由企业直接承担，且不设赔付上限，不额外收费，也不影响用户未来的商业险保费，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直赔。行业呢，并非只有一种声音，在此之前以及之后，包括鸿蒙智行、小米、小鹏以及华为智驾在内的诸多品牌也普遍提供了与智驾险或者是智驾保障权益相关的风险缓冲方案。这类方案呢，通常是与保险公司合作，并存在赔付上限，关键差异在于车主发生了事故后，往往需要先动用自身的商业保险进行理赔，相关的保障则主要用于补偿后续可能上涨的保费和车辆的折旧损失。业内也有分析认为啊，当前的辅助驾驶安全承诺可大致分为两种模式，一是由车企主导，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直赔兜底，另一种则是在原有的保险体系上叠加承担有限责任的智驾险。那前者无疑对厂家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资金实力和技术的可靠性要求，这标志着智能驾驶领域的竞争已经正式进入到责任竞争的新阶段。也有专家指出，未来除了关注功能的强大，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必将更审慎地审视兜底方案背后的细则，例如是否需要额外付费，赔付上限是多少，事故后的处理流程是否便捷，以及对未来保费的长期影响等等。一个透明可信的责任承托机制正在为厂商赢得用户信任，推动功能普及成为一个关键的钥匙。继续刷新行业动态，领会汽车推出的第三款战略车型领会 M9， 两款配置的官方指导价分别是18.88万元和19.98万元。整车采用经典商务 MPV 的造型，前脸呢配备了竖向点阵镀铬中网、品牌专属的车标、分体式的 LED 矩阵大灯，支持流水迎宾的灯光效果。车身侧面线条平直，全系标配双侧电动滑移门，车尾配备贯穿式中国结尾灯。在尺寸方面，车长5200毫米，轴距3045毫米，标准的中大型 MPV 的身材。车内采用悬浮中控屏，搭配全液晶仪表，环宇式的仪表台的大面积采用了皮质包裹，座椅采用2+2+3的七座布局，第二排标配两张独立航空座椅。动力搭载第五代 DM 混动技术，配备 1.5T 插混专用高效发动机， CLTC 纯电续航145公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

0: 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的九二九。那么收听啊，优选百分百节目，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哇，气温啊，在这周迎来了新高。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下，相信很多的朋友也都会想找一项非常凉爽的啊，又健康的，让全身动起来的一个运动。所以今天我们在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当中啊，就拿游泳这项运动呢作为主角，给大家推荐游泳装。
0: 是的。那么其实说到游泳啊，无论是下班之后去放松一下，还是周末带娃去玩水，或者是呢打算啊这个好好学一下游泳，练一下游泳，当然大家可能第一件需要准备的就是舒服好用不踩坑的游泳装备了。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干货满满的游泳装备选购的全攻略啊。不管您是初学游泳，还是日常健身，还是夏季高频的下水，相信呢所有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到您的选购建议，都可以帮助您直接落地参考，帮助大家精准挑选适配自己的游泳设备。

0: 首先呢，我们先从下水必备的第一件单品泳镜说起啊。泳镜选不好漏水醒悟，眼眶酸痛，会直接毁掉整段游泳的体验啊。
1: 是的，挑选泳镜的第一核心标准呢，就是密封性，镜框外围的硅胶垫圈一定要柔软有弹性，硬胶款贴合度差，很容易进水。那佩戴标准也很简单啊，干脸轻按镜框，吸附在眼周，松手不滑落，就是适配尺寸啦。
0: 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它的防雾工艺，日常偶尔游泳，基础喷涂防雾涂层的款式完全够用。那如果我们是每周有3次以上这样的一个高频游泳的习惯，那建议呢加预算选长效镀膜防雾的泳镜，防雾持久度会高出一倍。
1: 镜片呢也要区分场景，常年室内恒温泳池直接选择透明镜片，水下视野无遮挡；露天泳池户外玩水一定要选镀银深色的镜片，隔绝水面反光，保护眼睛不受强光刺激。
0: 镜框的款式啊分为大框和小镜素框，长时间休闲游泳呢优先选大框，受力面积大，不会挤压眼窝。专业咱们练速度啊短距离冲刺，我们选小框，水阻会更低。
1: 这里还要单独提一下儿童泳镜了，尽量啊不要用成人款替代。儿童头围小，眼距更小，专用的泳镜垫圈更软，镜框尺寸贴合儿童的面部，避免压迫眼部影响发育。
0: 当然这里我们也有泳镜日常养护的小提示啊，平日里呢千万不要用手指触碰镜片的内侧，手上的油脂会直接破坏防雾层，每次使用后呢用清水冲洗，放在通风处自然阴干，不要暴晒就可以了。

0: 讲完泳镜呢，我们接下来说说泳衣泳裤吧，这也是每个人下水的刚需。其实泳衣泳裤大家都知道，面料呢是选购的重中之重了。那么泳池水体当中含有大量的氯，那么普通的化纤面料啊，浸泡几次呢就会松弛脱色，那么优先认准抗氯高弹面料。
1: 那首先我们来讲讲女士的泳衣啊，基本的款式呢是分连体、分体、裙式三类。连体泳衣呢包裹紧致，水中阻力小，适合长期健身、长距离游泳，不会出现上滑移位的情况。
0: 那么分体泳衣穿搭方便，款式美观，更适合水上乐园这样的地方休闲玩水。而裙式泳衣修饰身体效果好，身材效果好，但裙摆会增加水中阻力，不适合持续训练。
1: 男士的泳裤啊，当然主要是分为三角、平角、五分及膝款。那日常健身游泳呢，我们最推荐的是五分平角的泳裤，得体舒适，兼顾了美观与实用性。
0: 是的，三角泳裤呢水阻比较低，适合竞速训练。长款及膝啊，这个泳裤包裹腿部，防晒效果更好，露天泳池穿这种更适合。选购时一定要记住留意腰头的松紧带，弹力均匀，不勒腰，不松垮是最好的。

0: 第三件啊，游泳的基础必备单品当然就是泳帽了。市面上的主流是分为硅胶、布艺、PU 三种材质，适配不同的需求。
1: 是的，硅胶泳帽防水性能是最优的，能够隔绝池水接触发丝，弹性比较大，贴合头部，是很多泳池啊这个使用者的首选了。长发人群佩戴前呢，会先把头发扎低，那么佩戴的话会更加稳固。
0: 嗯，没错，布艺泳帽啊，它的透气性强，质地柔软，不勒头皮，像老人儿童佩戴舒适度会很高，但防水能力啊要偏弱一些，下水后呢头发依旧会被浸湿。
1: 是的。那么当然呢，我们还看到 PU 材质的泳帽呢，哎，它属于折中款，柔软度优于纯硅胶，防水效果优于布帽，日常短期游泳使用呢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啊，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选择了。

0: 冰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0: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一讲啊游泳的啊这个
1: 装备
0: 啊啊，那不是单纯大家往常理解啊，泳衣泳帽这些泳镜三件套。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现实当中会发现，有一些提升游泳适配度和安全的一些配套小件也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那第一件使用的配件啊，就是专用的泳池防滑拖鞋。那很多朋友习惯光脚在池边行走，公共泳池地面是潮湿光滑的，也是非常容易滑倒的。同时呢，地面滋生细菌，赤脚也是容易引发脚部皮肤不适的。
0: 是的，泳池拖鞋呢要挑选的时候认准软底啊，深防滑纹路，速干材质，那么鞋身轻薄不积水，上岸更换衣物全程都能穿。儿童呢一定要配专属的防滑拖，那么杜绝啊池边奔跑打滑的风险。其次呢是速干的浴巾，普通的纯棉毛巾呢吸水之后会比较厚重，吸水之后呢装进背包呢极易闷出异味，长期存放呢还会滋生霉菌啊，不适合泳池使用哈。
1: 哎，是的，速干浴巾呢优势也是十分明显啊，体积小巧轻便，吸水速度快，擦拭身体后啊短时间就能风干，收纳不占空间，浅色系呢也更容易看清污渍，方便定期清洁。
0: 是的，收纳必备干湿分离的游泳包，普通的单肩包呢无法隔离湿泳衣泳帽，容易浸湿，比如说当中的一些其他的换洗衣物呀、手机钥匙呀等等等等。干湿分区呢，包一侧存放干爽私人物品，另一侧隔水收纳湿装备。
1: 选购游泳包要看重顺滑的防水拉链，加宽的减压背带，日常健身选中号容量就足够了，侧边带网兜的款式可以单独放置拖鞋、水杯，实用性更强。

0: 是宽松的泳衣入水之后会上翻，包裹性不足，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面料同样优先选抗氯的材质，减少刺激孩子的娇嫩皮肤。
1: 是的，当然很多的初学者啊也会问鼻夹耳塞是否也是必要的配备呢？这里我们也要分别的说明，规范掌握换气动作的游泳者完全不需要鼻夹，长期依靠鼻夹呢也会阻碍形成自然换气的习惯。
0: 是的，那么初学者容易频繁呛水的人群啊，建议短期使用硅胶软质的鼻夹过渡。那么耳塞呢，适合耳道敏感、游泳之后容易耳闷、有中耳炎病史的人群，可以选择硅胶的耳塞贴近耳道，防水的效果也是比较稳定的。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朋友可能需要参考购买的一些这个装备了啊。因为有些朋友说我可能想要长期去训练游泳啊，还有规范动作呀，提升训练效果呀，同时呢是不是有一些产品也可以就是增进和加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的一个能力的同时呢，也增添我去游泳过程当中的一些乐趣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首先说到的是训练方面，训练工具浮板也叫打腿板，主要用来单独练习腿部的动作，分离上下肢发力，改善打腿的姿势，自由泳、仰泳、蛙泳训练都比较适用。
1: 材质统一呢，我们选高密度的 EVA 泡沫，轻便不吸水，边缘光滑无毛刺。日常练习推荐 A 字型浮板，它的握持手感稳定，成人儿童都有对应的尺寸可选。
0: 那么背漂和浮板搭配使用效果更佳，背漂固定在后背，那么浮力呢集中在身体的后侧，帮助初学者呢保持水平漂浮的姿态。那么分层可拆卸款式呢，也可以逐步减少浮力，那么循序渐进脱离辅助工具。
1: 是的。那当然呢，脚蹼分为接下来也会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可以考量购买的一个装备啊，就是脚蹼了。它是分为短蹼和长蹼。普通的健身游泳呢，我们只推荐短款的脚蹼，能够加大腿部的打水推力，拉伸脚踝的柔韧性，强化下肢的力量，不会给关节造成负担。
0: 是的，长款脚蹼呢阻力比较大，专业竞速训练可以使用啊。其实普通受众呢，爱好者无需入手，挑选脚蹼。挑选脚蹼的尺码呢，一定要贴合脚型，内衬柔软，不磨脚后跟，上岸还有下水拆装更加便捷。
1: 没错。那当然有一定游泳基础的朋友啊，想要强化上肢的划水力量，我们可以再搭配划水掌，佩戴在手掌，增大抓水的面积，锻炼肩背的肌群，规范划水的路线。

0: 好的，今天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到了优选的游泳装备会有一些什么。那其实呢，除了这些之外，比如说在一些特定场景，哎，密封水袋啊，哎，包括专业的防水的游泳手表呀，哎，这就符合一些朋友，比如说想水下拍照呀，或者是想要记录运动的啊，这个圈数呀、时长呀，包括心率啊等等，那么也是可以来选择的。
1: 嗯，当然呢，额外我们也补充，咱们在游泳之后啊，皮肤发丝的护理，池水含氯也会造成皮肤的干燥，头发的干枯。游泳结束后啊，咱们立刻全身冲洗，再搭配温和的洗护产品啊，也是给到我们肌肤很好的一个呵护。
0: 是的啊，总的来说，游泳呢其实是比较适配全年龄段的一个健康运动了啊，买到适配自己需求的装备，消除水下的不适感，提升运动的意愿，让全家都能够享受游泳带来的锻炼乐趣。
1: 希望今天的优选百分百能够帮助大家选对合适的游泳装备，夏日游泳安全舒适畅快。当然持续的高温也希望大家啊出行注意防晒，多喝水。
0: 嗯，是的，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朋友们
1: 再见。
0: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FM 929 Radio Plus。

0: 国时刻，申时下午4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仙。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青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哎，今天呢跟各位一起我们听到了一首老歌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罗大佑的童年啊，是7月1号的。今天我知道了一个消息
1: 啊，
0: 就是全市的中小学终于把所有的试都考完了。昨天呢我们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会发现呢好像路上没有那么堵了啊，昨天好像还是前天是最后的几门，然后呢这两天呢就是各个学校的孩子基本上也都放假了，所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团结路来说是一个大的利好
1: 啊。对，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堵了，
0: 以往上下班的团结路还是比较堵的啊，那现在呢可能会稍微的好一些啊。这个但是想想孩子们这两天放假的话真的也不知道干啥去，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可能很多孩子也选择在家里面就是看看电视呀，玩玩手机，玩玩平板之类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就算外面再热，大中午的顶上太阳也要出去好好的玩一玩呢，因为毕竟放暑假了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的暑假啊记忆都有哪些呢？
0: 对啊，想问问大家伙，就是你的记忆中的暑假是怎么样去度过的啊？就可能每个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这个所处的年代不一样啊，或者说呢，这个对于假期的感受不一样，所以说大家伙呢应该都有不同的记忆中的暑假。今天呢就来跟各位一起说说那个让你记忆深刻的暑假生活。
1: 是的，我也问一下郭嘉，你暑假是都是一个人在家，还是一直都是你姐跟你一起在家，还是你爸妈也在家？
0: 我一般我的暑假呢，就是因为我母亲就是她不上班的比较早，所以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基本上暑假啊这个都是跟我妈一块过的，所以说就谈不上什么，就撒花的往外面各种各样的去玩，每天呢还得就是
1: 如果爸妈不在家也不用出去玩，就自己在家就已经很好玩了呀。
0: 那是你
1: 啊，
0: 可能对你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出去跟小伙伴们野航一天的感受特别好啊。如果
1: 我们能先说一下，
0: 如果再能骑上个车子那就感觉就是大家伙骑个远远的地方再回来那种，背上父母的那种，
1: 从小就喜欢那种集体活动，
0: 就特别的高兴，知不知道？
1: 我能讲一下我暑假的一天有多美好？先放歌是吧？
0: 可以，你说一下。
1: 先讲一下嘛，也抛砖引玉，跟大家来想一想，让大家也有个时间来回忆一下。我暑假的一天一般都是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们家人已经没有人了，都上班去了，把昨天的那个剩米饭啊、剩菜。然后拿上货，货完微波炉打得热热的，这个时候小神龙俱乐部已经开始了。
0: 小神龙俱乐部，
1: 先看一个
0: 是不是啊？
1: 神探加杰特，
0: 加杰特
1: 那样子拿上。

0: 闪天飞特别幽默特别可笑，然后再看个夜行神龙，
1: 嗯，
0: 然后上午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这个时候饭也吃完了，
1: 嗯，
0: 饭吃完了以后就基本上就得把电视关掉了，
1: 哎呦，
0: 关了以后等它凉，然后坐到房子里
1: 人工散热一下吗？
0: 不用不用，这个时间还可以坐到房子里听听收音机照照镜子
1: 啊。
0: 然后你知道女娃照镜子一个小时照你都不知道时间过得多快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我爸中午就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以后一看闲说，哎，你早上饭碗不洗吗？
1: 哦，你还要自己负责把碗洗掉？
0: 那吃完早饭你肯定要把碗洗掉呀。
1: 啊，然后呢、
0: 嗯、然后中午吃啥呢？我爸一般中午会给我带点吃的回来从食堂但我早上吃的晚，那时候也吃不下来，就不吃了。中午我爸到了睡觉的时间，
1: 嗯，
0: 我也不能打搅他，
1: 嗯，
0: 我在旁边偷偷的扎出出哪弄弄扎出出哪弄弄啊，就煎熬，
1: 小小老鼠不偷爱偷，
0: 特别煎熬，
1: 滴滴滴啊！
0: 终于等到我爸一叫呢，啊那样子
1: 啊哦，
0: 对，然后腰上夜那个月死一别啊，就已经出门又上班去了。
1: 说临出门之前跟你说一句，我跟你再说一遍啊，
0: 玩
1: 笑啊，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摩托车不要给我乱动啊。
0: 他上班骑上摩托车去，然后
1: 今天我没骑摩托车啊，你不要乱骑啊。
0: 然后一般我爸走了以后，我要安安静静在家先等上个五分钟，看我爸有没有啥东西忘拿了，再一下折返回来。
1: 就是你害怕，就是突然回来打乱、
0: 打乱我的节奏，
1: 是啊。
0: 对，这个时候我一般先准备什么呢？就是这个演唱会的服装。
1: 演唱会的服装、你要去看还是去听？
0: 我要演
1: 啊，你要去演、
0: 我要自己在家开演唱会了，那个时候就
1: 有没有观众？
0: 没有
1: 啊，
0: 就把那个茶几啊等先移开的，有个位子，你要跳唱跳嘛
1: 啊，
0: 然后先把我妈有一双那个马丁靴拿出来，她平时不让我穿，然后说你不像一个娃娃穿的鞋子，带点跟儿、先把我妈的鞋穿上，穿上以后那样子上面自己觉得穿特别好看，然后把电视打开 VCD 连哈，然后那个话筒也插哈，
1: 嗯，
0: 然后把茶几移开、
1: 这些为什么就是在你爸在的时候你不能干这些事情啊？
0: 尴尬的很，
1: 尴尬的很，羞愧很。
0: 对，然后打开那个李玟的那个 VCD
1: 啊，
0: 开始一首一首唱，当时我有那个李玟的演唱会的一张 VCD、又能唱歌又能看，就是他跳我也跳，他唱我也唱，然后一个下午咚次咚次咚次咚次，反正声音也特别大，
1: 嗯，
0: 然后到个6点到6点半的样子，这个时候也唱累了，也跳累了，一身汗啊，把鞋子给我妈放回去，东西都收好，
1: 嗯，
0: 然后把那个茶几也都复位，啊，衣服也收好。
1: 然后你就睡着了，然后你爸你妈回来到晚上9点钟吃完饭把你喊不起来，这娃今天干啥了？是的，
0: 然后
1: 去打。
0: 然后那个那会儿可能就到，因为我爸是7点半下班嘛，就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坐那儿休息休息，看看那个《还珠格格》呀啥连续剧，看上两集一集，
1: 嗯，
0: 然后到了7点15的样子把电视关掉，
1: 哎呦，
0: 然后让它散散热。再坐到自己的房子里头，
1: 嗯，
0: 安安静静的在那拿本书装样子，
1: 哦，
0: 然后我爸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说你在下午干啥，你碗还是没有洗，我一下才想
1: 起来
0: 碗还是没有洗，
1: 那是我刚有吃哈的啊。
0: 这就是我暑假愉快的一天，快不快乐你觉得？
1: 我感觉就是挺充实，每天都能重复这样的生活吗？
0: 每天都可以，至少一个星期可以重复5天。
1: 那话筒应该包浆了吧？都
0: 没有包浆，但是特别可怕的就是我爸有时候半路折返或突然回来，
1: 一
0: 进门
1: 咋叫你？然后你俩大眼瞪小眼，
0: 愣住了。
1: 每天都是你，
0: 一见你就有好心情。然后那种就穿着我妈的鞋，我爸一进去就愣住看我，你就这样学习呢？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记忆还真的是挺深刻的，
0: 特别高兴这样的一天。
1: 今天呢就来说说你记忆中的暑假是怎么过的啊，
0: 哎，
1: 稍后一首歌过去之后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
0: 好的。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记忆中的暑假是怎么样去度过的啊？
1: 嗯，
0: 还有很多听友已经是陆陆续续的发来的信息，大家伙的表达欲都很强烈。
1: 哎，
0: 你也不问一下我那个记忆中的暑假咋过？
1: 刚不是问了吗？你不就说
0: 你是在问
1: 人了吗？
0: 你是在问，就是说那个，
1: 那就已经没意思了呀。
0: 你是咋样子跟就是你是在问就是一般。记忆中的暑假是跟谁过的？你知道吗？啊，
1: 就家里只要有人就没意思，就没有那种自由的那种空气，
0: 就没有那种像你所谓这种偷感，是不是？
1: 对。
0: 其实我就是，虽然说，我妈就在家，就可能偶尔会把我多喊一喊吧，但是还是觉得夏天能玩的东西太多了
1: 啊。
0: 我们就到中午就是那个啥，当时。

0: 最爱干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就虽然说，家里有父母，但是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孩子们最期待一件事是啥？
1: 最期待的看动画片。
0: 不是啊，到谁家住去？
1: 哦，是的，
0: 到哥哥家住上几天，或者说到
1: 对男孩子好像是这样，
0: 到你表哥家住上几天
1: 啊、
0: 哦？
1: 哥哥又大又能带你玩。
0: 到妹妹家住上几天，对，不是到姐姐家住上几天，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1: 啊、
0: 哦，就那种特别期待一件事，就是到谁家
1: 嗯，
0: 然后住上几天。
1: 对，因为你年龄小的时候，就特别希望大点的小孩带着你玩，特别高兴。
0: 倒也不是带着玩吧，就是小孩很少就是离开家，就离开家到别人家住啊，那种感觉就感觉挺开心的、
1: 啊。
0: 那个时候就是我住我表哥家，一到了暑假就会有好几天住我表哥家
1: 啊。
0: 我还有一个表弟，我们三个就全部住到他们家
1: 啊。然后你表哥就说：“哎哎，过家。”
0: 我表哥可能比我大个两三岁吧，我比我表弟大个两三岁，就是中间这个差就是不是很、
1: 嗯、
0: 年龄差不是很大。
1: 嗯，
0: 然后他们家就在这个胜利路那有个这个安装公司那儿住、
1: 嗯、
0: 离新大也比较近。
1: 这么具体吗？啊，
0: 就是就有几件事情特别有意思、
1: 嗯、
0: 一个就是夏天到新大的洪湖去抓鱼去、
1: 哦、
0: 你知道吗？
1: 这真的是
0: 啊、
1: 哦、嗯，
0: 还有呢就是新大踢足球，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那个院子有一个就是工人文化厅那种感觉，
1: 嗯，
0: 一到了晚上呢那里面就会跳舞啊啥的，有点什么交谊舞呀、啊、啥、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些娃就特别坏，
1: 嗯，
0: 就是
1: 就男二就是这样的，
0: 脚底上踩上一个滑板、
1: 啊、
0: 走到那个灯的开关那儿，一下子给他们全部关掉把开关，然后再快快的骑上就踩上滑板再离开，然后就现场就是一片啊，灯咋没有了，灯咋灭了那种感觉，你就
1: 我以为你表哥就是那样子把你带上气，或者哥哥嘛
0: 啊、
1: 嗯、然后哎过家过家过家过家，哥带你玩去
0: 啊、
1: 嗯！你跟你爸要上10块钱，我们游戏厅板一个买。
0: 我们都是那种，我们都是那种健康的，第一不唱 K， 第二不游戏厅。
1: 因为有的哥哥就是这样，就是觉得弟弟嘛，就是容易掌控。
0: 哎，那倒还好，我觉得啊，最重要的就是几个兄弟在一起之间就是热闹，我觉得还是热闹吧，
1: 啊、
0: 就踢踢足球，干个啥的、
1: 啊。其实就是就年龄大，就也有这种。你看，像我们这个听众，叫这个酷腾啊，他说就是我小的时候就为啥是想让哥哥带着玩，
0: 嗯，
1: 就是因为他说不是哥哥，是舅舅带着我玩，我舅舅比我大5岁。那真的是啊，太崇拜了，武力值也高，
0: 大5岁
1: 玩又玩的高兴、
0: 嗯、
1: 然后那个又比我大着辈分还不能欺负我，然后我还回去可以告我妈，因为那是我妈的表弟。
0: 哎呦
1: 啊，你看这个简直就是血脉压制啊，
0: 就是没错啊，
1: 啊、
0: 嗯、但是为啥你就才比你大5岁呢？
1: 就差着辈分嘛，有的时候
0: 你就比你大5岁，你妈得比他大概至少20岁吧、
1: 啊、
0: 我觉得
1: 是的。
0: 他还有血
1: 叫姐，
0: 你妈也真的也不好意思收拾他，我觉得
1: 那不好说啊。
0: 啊，我们的微信上很多听友发来的信息，来看看大家伙留言好不好、啊、
1: 哎，来看一下这个羊肉小熊说了，他说我的暑假过得一般都不咋样，
0: 嗯，
1: 我妈是教导主任，
0: 哎呦，
1: 我放假她也放假，我感觉放假比上课难受嘛。
0: 啊，这确实啊。哎，你给我把那个作业写完再给我看看会儿书啊，
1: 该练字写作业练，然后写作文，不光要把普通的作业写完，还要单独再布置别的作业，除此之外还要
0: 那个
1: 家里做、
0: 大一的那个
1: 高数好好看
0: 高数啊，
1: 晚上考呢
0: 啊、
1: 嗯、
0: 还有10年你就要
1: 对，今天300个单词一个背啊、
0: 嗯、太痛苦了是不是啊。
1: 啊、
0: 嗯、小福是这样来说的，说记忆中暑假是在农村过的
1: 啊，
0: 就感觉孩子们在一起特别的高兴啊，这个村子里能玩的事儿太多了，抓鸟啊，生火呀， 啊大家一起去沟里面摸鱼
1: 啊
0: 就都有特别多的感受。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暑假也有一个比较期待的事，就是村子里有亲戚，然后去村子里的亲戚家住上几天。
1: 那你要看村子里亲戚家条件咋样，
0: 就一个平房里面能睡人就行了嘛。我们家就以前在那个米泉的那个高家户有亲戚，
1: 嗯，
0: 一到了暑假我妈就领上我到那儿，就是包括我表哥啊，我们几大家子就到那个亲戚家那儿住上一段时间，就晚上呢就可以听到那个癞蛤蟆的声音，
1: 嗯，
0: 也可以抓鹅抓鸡。

0: 蓝鱼
1: 啊，反正就挺有意思的，就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电视，但是每天都过得很快乐那种
0: 啊。是的，但前提是那个地方你没有蚊子，你的水土。
1: 新疆的蚊子一般还好。
0: 你看我的话，我就当时就被带到这个老家，就山东荣城下面的一个村子。
1: 操闲
0: 不是啊，然后
1: 荣城不是成都嘛？山东有荣城的。
0: 对，荣城
1: 啊
0: 啊，然后城不是城市的城啊，是那个成就的城。
1: 成就的城啊。
0: 对，荣是光荣的荣。
1: 嗯、
0: 然后我到那儿就好玩是好玩的，就是家里的什么表哥天天都带着我出去逛河里头抓鱼、吃玩儿，然后赶海。但是我在那每天我都觉得我就是头都是肿的。
1: 为啥？
0: 被蚊子咬的。
1: 哦。
0: 没有用，你知道吧？
1: 啊，这玩意儿。
0: 专咬外地人。
1: 这个玩意儿。山东话咋说？这个娃娃用山东话、嗯，
0: 我也不会。其实
1: 这个娃娃
0: 很百亲，就是很可爱的，
1: 嘎里嘎达的。
0: 然后腿也在流脓的呢，每天就到了晚上就是煎熬，抠的烂烂的到处、
1: 嗯，
0: 然后就很难受，反正。但有一年暑假，我记得是去我的这个，就是也是四叔家还是什么，快到半点了是吧？啊，就反正就他们家是个狐狸场。
1: 狐狸场。
0: 对。
1: 专门
0: 养
1: 狐狸的。
0: 狐狸的。这个暑假过得还蛮有意思，
1: 还蛮小众的，这暑假过的
0: 很小众的啊。一会儿我们半点之后再来分享一下这个狐狸场的这个暑假是怎么过的。
1: 哎，没错、
0: 啊、
1: 今天呢我们各位听众可以来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
0: 嗯，
1: 来说一说你记忆中的暑假是怎么过的啊？可以把你的信息呢是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啊。也会来一起期待一下各位的消息。那稍后呢我们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
0: 好的，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了。

0: 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7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晴天，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风力西北风3级。稍后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呢是由郭嘉和张文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

0: 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嘻嘻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
2: 张文。
0: 陷入到假期生活中的张文，
2: 小狐狸的嘛。
0: 今天呢，说到的是就是你的记忆中的暑假生活啊。这个微信上很多听友都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来看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啊。
2: 哎，来看一下
0: 图图
2: 们的留言。
0: 图图是说的说记忆中的暑假生活就是。炎热的夏天配上吃不完的冰棒啊，然后那时候呢，就是我爸是冷库的嘛啊，冰棍买的比较方便，家里面冰箱永远都是各种各样的冰棍，人家别的家娃娃吃个西瓜就觉得高兴，我天天在家就是冰棍啊，高兴，你说啊，
2: 不拉肚子吗？那样吃啊？
0: 就是冷库上班的人好像就是当时可以买一种冰棍。就是变形的冰棍，你知不知道？
2: 咋叫变形的冰棍？
0: 就那个冰棍呢，就化了，就冻上了。
2: 哦，
0: 它的形状呢，可能就发生了改变，但是它口味没有变，然后相对来说可能就会便宜。
2: 就属于残次品。
0: 就残次品，但是口感不变，外观变了。所以说，我当年就吃巧克力吃的最爽的一次啊，
2: 就是吃化掉的巧克力。
0: 不是，就是我妈的一个同事的爱人是冷库的，好像。然后呢，他们那俩。不是，就雪糕厂的他们那儿那个就是做巧克力雪糕的巧克力啊，就是可以按块卖的，那一块巧克力就跟砖一样的，你知不知道？
2: 我以前也，我爸也给我买过，就是在商场买的，
0: 就那么一块砖一样大的巧克力，
2: 按公斤称的，
0: 10块钱，
2: 那比那个贵，
0: 吃给力一阵子，太过瘾了。
2: 哎，你不能把牙磕半段吗？我吃那个巧克力的时候，
0: 每次吃的时候，我妈会拿刀子过，就是那样子
2: 炫一点，
0: 划上一块
2: 子，拿锤子敲呢，那个特别厚。
0: 哦，
2: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换牙的时候牙已经软了，你知道？我爸买那个巧克力，我上去就是一口嘛，牙直接没有了嘛。
0: 牙直接没有了，
2: 牙直接没有，门牙就没有了，直接卡到巧克力上了。
0: 那你还挺厉害的啊！
2: 换牙的时候，本来它就松动了。
0: 来继续看大家伙消息啊！
2: 来继续看一下这位叫小玉的朋友，他说：“那暑

0: 水都不喝吗？
1: 啊，兄弟们啊，
2: 估计那 KTV 也是赌，就看你们会不会能不能撑得住
1: 啊，
2: 到底能不能不喝水。没想到年轻娃身体特别好，就是不喝水，就是几块钱唱一下午那种包场。
1: 对
2: 啊，
1: 不像张文可以在家唱，是不是？
2: 对，
1: 来我们继续看大家伙消息啊，
2: 来继续啊，看一下这位叫做没烦恼的朋友，他说那当然是打篮球了。作为男生啊，到了暑假那必然是天天都在篮球场上晒得黑黑的，回家都汗汗的。当时我打完篮球睡一觉，那房子我爸我妈都不进吗？哎呀，
1: 这个
2: 不能洗个澡就不能洗个澡。
1: 其实就是对于男孩来说啊，就是夏天打篮球打上一整天啊，什么就真的是玩疯的那种感觉
2: 啊。
1: 我小时候就是记忆中的暑假有两个暑假就是打台球，家里楼下有个案子啊，然后呢就整暑假全部都在那台球案子上，就自己不打也就看着别人打，就特别高兴那种感觉。最后呢老板就认识我了之后 啊就让我在那儿就可以免费打，你知不知道
2: 为啥？
1: 就只要没有，就是说我日常帮他打理一下
2: 啊，
1: 帮他摆个球 啊干个啥的，然后没有人打的时候，就特别热的时候，可能中午没人打
2: 啊，
1: 然后呢我就可以自己一个人来练一会儿啊。
2: 我以为他们给了一堆那个就是卡片，哇，交上发小，你拉上来一个人，拉上十个人，我让打一个小时。
1: 那时候是按把算了，一把
2: 啊，按把都不是按小时算了。
1: 对，而且都是在露天的那种
2: 啊，
1: 就是所以大中午的时候很难接。你说像这两天你在那时候终于打上两把台球，你啥感觉？
2: 那我自己在那个石头上趴着晒背也是白晒，还不如打台球呢。
1: 好吧，我们稍后呢来继续听歌吧啊，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再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了。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来，我们来说说我们记忆中的暑假啊，抓紧时间，还有一些听友的消息啊。这个雪儿是说了说，最高兴的事儿也是住在姐姐家，跟姐姐每天换不停的裙子，演不同的国家。他说这就是暑假最高兴的事情啊。还有这个小妮儿是说了说，院子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聚在一起。尤其是晚上大家一起聊着天儿啊，这个做着各种各样的游戏，看着星空啊，总觉得那个回不去的夏天是自己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1: 还有这位啊，叫做小凤的朋友，他说这个小的时候就是跟一个周围的邻居在一起玩，然后呢不是去他家就是去他家，然后就把每家里自己好玩的玩具拿出来大家一起玩，然后除此之外呢还要到周围去冒险。当时我记得大人都说这个小朋友不能轻易自己过马路，然后我们这个几个邻居家的小孩在马路边上站了很久很久，因为马路对面就是灯光球场，然后大家就说我们一定要过个马路到灯光球场去看一看，感觉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等着我们。最大的小孩看着那个车一声令下，我们一群小孩就从这个人行横道上哇呀呀的跑过去，然后终于过到了马路那边，当时别提有多有成就感了。
0: 听听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1: 啊。 是的啊，
0: 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但是时间的关系呢可能就不来，不能跟各位一关注了。现在呢这两天孩子们放假了，确实也是从他们身上也看到了自己当年的一些影子啊，就是回不去的那个夏天可能也终将会变成自己最美好的回忆，也让你去更加的珍惜现在所度过的每一个夏天啊。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我是郭嘉，
1: 我是张文，
0: 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也来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啦，
1: 拜拜啦。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茶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发生什么了？他们要干什么？
2: 什么？
1: 死人了？还在那儿？在那儿？死个屁！哪里有人死了？
2: 村主任怎么了？村主任死了！
3: 喊话的村民是刚站起来的，被踩得浑身是血，断了几根肋骨的助理和保安员。村主任倒在台上，胸口不再起伏。黑发人拔出刀，三下五除二的就割断萨缪尔等人身上的绳索。少女撕下他们脸颊的胶带，愤愤然地丢下远处。
1: 他们要放走那几个恶棍，抓住他们，干掉他们！
3: 狂风越发暴怒，村民被吹得站立不稳，却仍有催促的吼叫声从四面八方涌来。那些不安分的村民随手抄起任何能用的武器，砂锅、椅子、石头，一股脑地涌上去。
4: 是他们害死了村主任，给村主任报仇！
1: 谁干掉他们，谁就是新的村主任！
3: 吼叫的人越来越多，助理看着失控的局面和倒在台上驾鹤西去的老人不知所措，几个修理铺的人已不知去向。然而他们又分明看到，在涌上来的村民中，带头的就是修理员工中最后说话的年轻人。黑发人转过身来，漆黑的双眸放射出两道光，直直地射在领头的年轻人的眼中，让他不禁一抖。只见黑发人拔出利刃，将刀口朝外横在腰侧，脚下猛然发力，将土石之地踏出两个拳头大小的坑，直冲上前，手起抽刀将年轻人掌中的铁棍削断，只剩他手中的一小截，刀尖准确地贴着他的鼻尖划过，不偏不倚，刚好剥掉一层皮。年轻人霎时双腿一软，跪将下去。黑发人双脚蹬地，减速急转，如箭一般的飞向另一个吃血村民，从上而下一刀劈开他手中半尺长的切肉刀，然而利刃滑到刀柄处，唰的一下收回，留下两块切肉刀片和村民脸颊一道血槽。黑发人的动作极快，仿佛卷起一阵黑色疾风，眨眼之间最前面的七个吃血村民已被破坏武器，或恐惧或惊讶地倒在地上，拼命地往后爬。
2: 怪我，怪我！
4: 他们是一伙的，打不过他，
2: 不是人，他一定不是人！
1: 快跑啊！
3: 六个人连滚带爬的夺路而逃，为首的年轻人早已尿湿了裤子，坐在地上团缩成一团。黑发人见到没有人再敢上前，刚回到少女的身旁，身后便传来机枪开火的哒哒声。那些自制子弹无一例外地击在了他的后背和头顶上，透破薄衫发出当当的金属撞击响。黑发人转过头去，只见三个村民拾起保安身边的枪支，扣着扳机朝他开火，弹雨汹涌了两秒钟便因溃弹戛然而止。三个村民手忙脚乱地从一名被踩死的保安身上摸索弹夹，双手颤抖得不听话，越着急越是找不到，即使寻得，却怎么也插不到枪身上去。黑发人已经不知何时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伸出右手握住枪管，或捏扁或掰弯。
2: 是机器人，肯定是机器人！
4: 他们果然要害我们，他们勾结机器人！大家快跑啊，快离开这儿！
3: 在屋檐下，一边避风一边围观的村民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黑发人丢下手中的机枪，缓缓地走到台后，只见少女早已眼泪朦胧，哽咽地说不出话。萨缪尔左手攥着她的手， 右手颤抖着朝黑发人伸出，示意他过来。
5: 凯文，

0: 没事吧？让我看看，看看你的背。咱们要先上，不用担心。你知道，他们根本伤害不了我。那就好，那就好。萨米尔宽阔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突然仰天大叫，接着是止不住的泪水不断地流淌，哭得那样令人心酸。两年多的酸甜苦辣，伴着父女重逢的喜悦，满载着千言万语，仿佛要在一瞬间同时诉出方解衷肠，却又突然堵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旁的仲宇舒口气，左手撑在轮椅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卷好的烟塞进了嘴里，想用防风加热器点燃，却发现烟头不知怎么的被一滴液体打湿隐灭。他奇怪地取下烟卷，才惊然地发现竟然是自己眼角流出被风吹下多年都未曾有过的眼泪。他淡淡地哼了一声。萨米尔查看了村主任的尸身，黯然不语。村主任手中攥着的那张画让咒语咬牙切齿。萨米尔将事情的幕后主使者告知了在场的人，然后决定找那个年轻人算账，让真相大白。
1: 省省吧，哪有那么容易？
0: 为何这么说？
1: 他们会相信我们吗？如果有，也必定会有不信的。我们现在是被怀疑的人，从我们口中说出来的话和从那个年轻恶棍口中说出的话，他们更愿意相信谁呢？况且人家有证据，我们什么都没有。
0: 那村主任岂不是死得不明不白？萨米尔愤愤然，而仲宇依旧摇头。
1: 别掺和这地方的破事儿了，我不想把幕后主使抓起来吗？
0: 可那又怎样？你抓得完吗？
1: 那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群人。你以为犯错的只有那个年轻人？这个村里贪图私利的人只有他一个？省省吧，村主任不在了，村里必定要走向分裂和混乱，败去和荒废已成定数。他们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毁灭不怪我们，更不怪村主任。
2: 诶，刚才的飞机是怎么回事？
3: KT 和艾利克不约而同地指着2000余米的空中做着盘旋运动的飞机说，
0: 我们坐它来的。
3: 萨米尔不仅赞叹 KD 的智慧和勇气，分别之后的两年多，如果不是他，艾利克必定早已化作荒野上的白骨。让大家惊奇的是，他们究竟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0: 我们从西伯利亚飞往南方的时候，靠雷达截获了一串串重复的信号，里面是萨米尔先生的声音，于是我们就追踪发射器的位置，结果从半空中找到了气球。
3: 萨米尔和席良不禁地对视而笑，不知是计划巧妙还是苍天眷顾他们，此招竟然卓有成效。
0: 气球上他的名字很扎眼，语音中虽没有具体的方位坐标，却已经告诉了我们足够的信息。
3: KTA 顿了一下，
0: 他没有说自己在哪儿，而说了从当初坠毁开始自己都去过哪里。我们飞到南海，以马来西亚群岛上的旧城为地标，大致找到了东亚大陆当初坠落的位置，又从附近开始搜索语音中描述的内沼泽区，接着在空中重走你们两年走过的道路，最后在半空我看到了这里。情况紧急，我就开着飞机制造了这场混乱，又将飞机改为自动控制系统，抱着艾利克从空中跳了下来。
3: 萨米尔和仲宇眼睛都不眨一下地听着，西凉看一眼久违的艾利克，脸色通红。这两年他出落得越发清秀美丽，像一朵无邪的荷花，让他的心砰砰直跳。然而他又清晰地明白，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胡思乱想罢了。埃里克的心上人显然不是自己，否则他一定会多看自己一眼，并未见到自己脸红。华莲捏了一下发呆的席梁的臂膀，疼得他转过身来。
4: 这两个人是谁啊？
3: 华莲还未从刚才一连串的变故中安定下来，脸色依旧带着惊恐。
4: 女孩是萨米尔先生的女儿，男的是我们以前的朋友，人很好，可以相信。
3: 西凉拍了拍华莲的肩，示意他不要慌张。

0: 他很厉害，即使再有危险也不用担心。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终于问。离开这个地方，永远也不回来。萨缪尔斩钉截铁地说。
1: 可是去哪儿呢？
0: 西凉疑惑。
1: 别的地方说不定也一样。
0: 萨缪尔摇摇头。不对，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真后悔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留在那里，就不会有这一路的辛酸和麻烦。命运真的很捉弄人。
2: KD 明白他说的是哪里。萨缪尔犹豫是否回去将一些生活必备物取回，他知道回家路上必定很危险，那些藏起来的、窥视着他们的、被欺骗和蛊惑的或居心不良的、存心想害死他们的村民无不在跃跃欲试。终于见萨缪尔犹豫，丢掉嘴里的半截烟头。
0: 要什么？有什么不能再造的？当初坠机后不也是一无所有吗？
2: 萨缪尔最终狠下心，然而放弃毕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曾经一无所有的人对任何东西都会有感情。
0: KD 背着萨缪尔，六个人沿着空无一人的村中央大道朝南走，四下不见人影，空地上唯留了几具尸体。临走之际，仲宇回头看了一眼台上亡故的村主任，毕竟闭上眼睛摇头一声长叹。随着一声轰鸣，头顶的巨鸡仿若一只大鹏鸟朝南边飞去。
2: 十几分钟后，一行人坐在宽大的机舱内，互相谈论着两年来各自的旅途见闻和遇到的人与事。埃里克帮助父亲理顺蓬乱的头发，在两鬓发现了不少白丝。
0: 后来呢？你们告别苏哈和他的战友们后又发生了什么？
2: 萨米尔问。
0: 苍天赐给我们一只机械波斯豹，拆掉 AI 芯片后就载着我们往东跑，接近尼泊尔和阿富汗地区后，我们出奇的幸运碰到一个荒废掉的博物馆，库房里竟然存放着这个大家伙。我们开始还打算走瓦汉走廊穿越沙漠呢。
2: 宽体客机，你们可是开着一个价值连城的古董。
0: 萨米尔笑着说。燃料是怎么解决的？现在应该找不到航空煤油的，石油在100年前就被采光了呀。
2: 我们从库房内搜集到一些，估计也是你说的古董。
0: 飞了这么久这么远，储量还真大。
2: 不，实际上已经不多了。
0: KD 摇摇头，神色并无半点开玩笑的样子。
2: 燃料还能坚持半个小时，届时我要切换动力源了。
0: 切换？
2: 我记得那时的涡扇发动机还没有混合动力啊。
0: KD 将左臂上的金属套取下，露出断掉半截的左手指和从中伸出的细电缆，摸索着将电缆的末端接头拔下，攥在手中，走进前舱控制室，徒手拆开控制台，在里面观察了一会儿，寻得两根隐蔽的粗大电缆，把自己手指上的电缆缠接上去。
2: 飞机发动机的压缩机涡扇在启动的时候都靠电力带动产生推力，待到涡扇产生的空气压缩力已经能将燃烧室内的空气压至高温，遇喷射的航空煤油而燃烧后，燃烧产生的超高压气体后射流就足以通过中连轴带动前面的涡扇持续工作。这时电力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但电力可以带动压缩机和涡扇是显而易见的。我要做的就是在没有燃油的时候用我的电力推动涡扇高速工作，继续产生向后推动的高压气流。
0: 这得多大的功率啊？
2: 萨米尔惊讶不已。这个没问题，我担心的是由于没有煤油燃烧产生的高压气体喷射，我们不得不提高涡扇的转速来弥补损失的动量，转那么快怕是会有麻烦，可不这样做飞机就无法保持稳定飞行的最低速度，而越降越低。以现在的速度到雾谷预计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尽量做好，你们不必担心，先休息一下吧。
0: 华联第一次坐这么柔软宽大的椅子，头等舱设有柜台和老式冰箱，里边存放着 KD 准备的食物和水。他按耐不住好奇，四处走动。

0: 观看，终于时而望望窗外，时而摇动轮椅查看机体的内部结构，心底总觉得少了些什么。这个狂放不羁的人或许并不太容易终生过一种隐居的生活。西凉偶尔朝埃里克看一眼，又迅速转过头去，然而华莲清秀的面庞却又不自觉地浮现在他的心底，让他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猛扬脑袋。
1: 你在干什么？
0: 仲宇问。
2: 没干什么，爸爸。
0: 飞机的油表报警， KD 压下开关切换动力源，两个发动机的燃烧室熄火，取而代之的是越发响亮的涡扇叶片转动的声音，整个机体在半空中迎来一阵颠簸，以及仿佛过山车般的失重。他示意大家不要紧张，并加大能量输出，飞机不晃了，电路中却微微地产生一股怪味。他试着减少 10%， 飞机高度并未降低，怪味消失了。 KD 拉动控制杆将机头抬高，自机体两侧传来一阵金属活动的声响，透过舷窗望去，两翼末的宽大锦翼同时上摇，机体的水平位置渐渐再次升高，穿过猛烈的季风和灰蒙蒙的浊云，阳光射过舷窗照在众人的身上，是那般的温暖。好景只持续了半个小时，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 KD 一边在心底默念，一边将动力输出减少到 104%， 两个锦翼已弯至极限，被不稳定的气流吹打得震颤越发激烈，飞机高度却仍然在下降，电路已经不堪重负，怪味越来越严重，他必须降低输出功率。
1: 把不用的东西都丢出去！
0: 大家合力卸掉软沙发、桌子和冰柜，只要是能拆的都堆到中舱的门口。一切就绪后，埃里克到副驾驶位，其余人退到后舱后。凯迪按下控制台上中舱门的解锁开关，伴着呼啦一声巨响，那些物品无一例外地被气流卷出，飘向茫茫的空中，迅速不见。飞机重归稳定。凯迪稍稍收起锦翼，以防其过长时的高应力而断裂。他关上中舱舱门，让四个人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次大家只得站着说话了。
1: 已经很近，底下，看那里。
0: 众人顺着撒面的手指方向望去，透过稀薄的云层，看见一群群或大或小的卫星撞击坑，是如此的熟悉而又如此的陌生。在机头前方，又是让人魂牵梦绕的雾谷。
1: 糟糕，地面不平，这里没法降落，四周也没有直线的地段。
0: KD 的话成了一路来最不和谐的声音，然而机体高度还是无可阻挡地降下去，涡扇到了工作的极限，丢掉负重产生的积极作用已经耗光了，机头震颤着，眼看就冲向雾谷的斜坡。
1: 抓紧舱壁上的扶手，我要迫降了。
0: KD 将锦翼收为水平，地面效应使得机体的颠簸减弱了一些，这种简陋的旧式交通工具在起飞和降落之时最容易发生危险，它不能有一丝的松懈。众人纷纷抓起扶手，终于锁死轮椅上的刹车装置。大地越来越近，机身也渐渐地变成俯冲。 KDA 通过锦翼把机体微调与雾谷的斜坡平行，如果不如此，结果不是机尾折断，就是机头戳进泥土之中的机毁人亡。这或许是人类史上第一次驾驶客机于下倾斜坡上降落。刺啦的一声，后轮着地，飞机冲入了茫茫的雾海之中。 KD 停止涡扇的电流供应，凹凸不停的斜坡颠簸着整个机身，众人被晃得脏腑里翻江倒海。
1: 不行不行，还是太快了，
0: 轮胎已经锁死在土地上摩擦着，橡胶皮未过多久就磨损了干净，金属轮毂与地面擦出火花，一个闪电般的念头迅速掠过 KD 的回路，被固定下来。他左指本已归零的电流开始反向运动，机体两侧的涡扇随之反转，一股迅速增大的风朝机前吹去，直扫到前方的雾，产生两股激荡的旋流。

0: 飞机的减速状况大大的改善，强烈的反向加速度转移到每个人的臂膀上，发麻、发胀、发痛。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2: 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心。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9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25摄氏度，风力三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8摄氏度。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

0: 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在雾谷的大门口，几个哨兵感到有点异样。什么动静？你听到了吗？
2: 听到了，有东西靠近，
1: 做好战斗准备，似乎还是一个大家伙。和管理员说一下，这事儿恐怕不小。
3: 几个志愿兵从仓库中扛出了地对地导弹，在路障和壁垒后单膝跪地，做好了开火准备。一阵轰鸣，他们听到从远处的斜坡上传来由小至大的响声，扣着扳机的手指也紧张得微微发抖。
1: 那是什么？
3: 涡扇强风扑灭，吹得志愿兵睁不开双眼，急忙戴好防风镜。只见一架肥胖的宽体客机，三根起落架悉数的折断，贴着土石地面滑行，擦出一路的火花。在驾驶室内依稀可见的，竟然是他们熟悉的身影。志愿兵惊呼起来，纷纷四下逃开。
1: 不行，不行，还是太快了。
3: KD 将电流输出瞬时增到了 170%， 伴着电路板上一阵猛烈的火花爆响，反转的涡扇出气量猛增几秒，将前方不远处的路障吹开，机头撞在了水泥墙上后不动了，磨损严重的涡扇发动机头脱落，重重地砸在地上，有两人多高。
1: 大家没事吧？
3: KD 回头问。众人被晃得七倒八歪，散在了中舱各处，大喘气，捂着青紫的皮肤，惊魂未定。 KD 用刀劈开了无法打开的舱门，与 Eric 一起将众人一一的扶下，志愿兵们也过来帮忙。
1: 这真是太刺激了，大饱眼福了，我妈没白生我。
3: 有个哨兵说出这么一句，几个人霎时笑成了一团。
1: 欢迎老朋友。
3: 几个志愿兵走上前要同 KD 握手时，一个小身影从后面将他们一把推开，扑在了 KD 的身上，小胳膊牢牢地抱住他们不放。
4: 大哥哥，你终于回来了。
3: 莉莉安死死地缠着 KD， 小脑袋贴着他的身子不愿离去。远处管理员一家人微笑着朝他们走来。经历这场大风波之后，萨米尔终于决定在这里定居，仲宇也被他强行地留了下来，在这里继续贡献他天才般的制造才艺。席良无余可补，全身心地跟着父亲学习改装与修理技术。在这之前，他的首要工作是与父亲对那台地热离心机进行检修和研究，看看有没有隐患，甚至能不能仿制。华林的勤快深得管理员一家的钦佩，这个15岁的小孩几乎可以做任何大人能想到的活儿。雾谷祥和而融洽的人际关系让他印象深刻，于是他暗暗下定决心，要为这些人不辞辛劳、不求回报的出一份力。他几乎包揽了女管理员家的一切家务，对此仲宇并不高兴，在他心底希望把这个有天赋的孩子培养成和自己一样的专业制造人才。离开西伯利亚以来，饱受危机、困苦、险境、孤独的埃里克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愿这份淡淡的宁静永远持续下去。然而他心底对 KD 的情感在外人看来却一直不明晰，肯定有亲情，然而这里是否有少年男女之间那份独有的羁绊呢？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似乎也不愿去想，只希望 KD 这样陪在他身边，让时间慢慢的流淌。虽然最后生活会归于平淡，却也无怨无悔。在这混乱荒凉的末世界，有这样的生活或许才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他还让 KD 也学会了休息，试着闭上眼睛躺在床上装作睡觉，并信誓旦旦地说，你说不定也能睡着呢，还会做梦呢。而 KD 呢，这天天还未亮，屋外微寒，在夜晚因空气饱和而吸出的雾气如往常一样打湿了地表。 KD 从自己的小房间里走出来，轻轻地掩上屋门，迈着轻微的步子在街上慢走，思索着。

0: 你这么多天都没有，看来我虽然有人的大脑，却还是睡不着。不知沙漠研究所怎么样了？沙利文，还有教授。他有些黯然，不知不觉地已走到了镇边的哨岗，有士兵出来和他打招呼。
1: 嗨，有何贵干？
0: 那个人问。
1: 啊，想出去走走。
0: 警卫二话不说就收起了路障，伸手做出了请的姿势。 KT 笑着回应走出去，他沿着雾气蒙蒙光线薄弱的斜坡上行，依旧随身带着沙利文的刀，左手穿着苏哈赠予的机械臂。四野寂静，世界于此刻仿佛只属于他一个人。这份沉静让他的脑海中忽然想起一个人，一个被他恭恭敬敬地葬在裂谷之中的人。贾伯沃克，我还不知道你创作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直到周围的光线越来越亮，不知不觉的他已到了雾谷边界。晨风吹拂着他的乌黑短发和乌黑的眼睛，他将右手插进裤袋，遥望着北方。我一定要回去，一定要找到我的答案。东方的地平线上射出了一片霞光，火红的巨轮爬上东亚的天空，苍穹高远，地平线仿佛永无止境地绵延在大地之上，正如人类未知的命运，在永无尽地的时间长河中忽高忽低，或遇高峰，或遇低谷，却仍在努力向前绵延，于静水和惊涛骇浪之中谋求自身的进步与发展，又在人性进步的倒退中重酿自己的苦果。几近平滑地切开天与地的地平线，茫茫的末世界和未知的命运摆在了 KD 的眼前。一想到这里，就让他的脑海满是问号，却又似乎充满了一股干劲儿。贾巴沃克，举头遥望，天地宽广，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十年的光阴在和平中弹指而过，人们忙碌于建设和生活，这种平静让重于浑身的骨骼和肌肉发痒，恨不得哪天趁着其他人不注意偷偷地溜出去，坐着他制造的机器去外面的世界玩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回来。可这个步入天命之年的人已显出了气力衰微的迹象，生命还是顺着大自然的规律步入了下坡。截然相反的是，西凉却变得壮实和高大。儿子晓得父亲的不安定念头，外面世界的风险和对父亲的关爱与不舍，让他绝对无法对不羁的老人投出赞同票，而老人也索性再也无法如当初那样可以用威严和棍棒来管束儿子。他打不动了，也打不了了，也不愿打了。楚华莲的生活是这些外人中最普通的，与雾谷的一个普通人家的男孩坠入了爱河，每天都寻思着怎样做出更好吃的东西，把屋子收拾得漂亮整洁而温暖。雾谷的工程建设离不开萨米尔的帮助，人们在大撞击坑的斜面上直接地开凿出隧道，再向斜下方掘展出地下空间。如今这个地下设施的面积已超过了地上住宅区的总和，人住在这个冬暖夏凉的地洞内舒适而安逸。建设工作几乎是一工完成的，没有强行的指派。对比独裁者的废墟，萨米尔心中有几分感慨，摸摸头，发现发丝随着不饶人的岁月从黑变为灰白。一切成就都离不开那台地热离心机和散不尽的浓雾。在志愿兵警卫队的自动控制室里，席良正例行检查，保证雾谷周边的所有探测器和信号处理装置运转正常。他接替父亲管理这套设施已经有两年了，每一步查验他都烂熟于心，却也不敢马虎。至于仲宇，从那以后就开始专心研究地热离心机。此外，他对 KDA 和 Lilian 说的沙漠底下的研究所也十分好奇，而 KDA 却始终避开这个话题，拒绝带人前往教授和沙利文的坟墓，何况也找不到了。莉莉安的个子在十年里只长高了一头，身形依旧的微瘦，这或许已经无法改变，人们由此就叫他小不点儿。 一连叫了

点点的提高。不，已不能再叫她小艾丽克了。22岁，艾丽克已到了出嫁的年龄。这10年，她又长高了一些，几乎与 KD 的耳朵等高。银白色的长发已近腰间，如旧的飘逸，被扎成一个长马尾，垂在了身后。刘海下深蓝的眼睛还是那般清澈而空灵，仿佛能润化人的心灵，只在那常人察觉不到的深处贮藏着哀伤与忧愁。外面的世界变得怎么样了呢？ KD 面目平静地在沙漠边缘骑着一辆履带摩托车，卷起一线清晨，太阳西斜，把他的影子拉长，在大地上变了形。猎物倒是打到了，量也够，但是回去上早，此刻的他心不在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其一，这种安享晚年般的生活让他无法抽身寻找自己的身世；其二，他心底总是有一种与日俱增的焦急与忧虑，这一年来愈发强烈，以至于有时候要这个机器人跑出来散散心，他这个人脑和电子处理器结合的大脑竟然也想不出怎么解决。究竟是焦虑什么呢？履带和大地粘挤着一颗石子，飞蹦到远处，在地上弹了几下，又滚了小段距离后停住。这毫无意义的事情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停下来看着远处地上石子的棱角被风蚀的微圆，这东西与地球同寿命，他不是也这样静静地度过了那么多的岁月吗？几十亿年，我又有什么不安的呢？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得沉下来。可是他忽然想起让他焦虑忧愁的事情，脸上不自觉地显出痛苦的模样，抬起头望着沙海茫茫，似乎不愿再想。他试着用一些别的思绪来挤掉这些痛苦的问题，不禁思念起教授和沙利文。教授，如果当时我有足够的知识和技术，或许你就不会。人的生命再怎么强大，也只有几十年，任我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机器不会这样，他们可以更换自己的一切，也没有人那般孕育新生命的漫长和痛苦，更不必考虑抚养和教育的难题，诞生、学习、调整、修理，一切都在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内完成。人类该如何与这种敌人竞争呢？唉，然而一想到人的生命有限，刚才让他忧愁的事情又浮上了心头。同样，在艾利克心中，忧愁和悲伤的源头在日益扩大，只不过他的忧愁来自自己，而 KD 的忧愁来自看到艾利克忧愁，并知道这忧愁的缘由，无法解决的缘由。他依旧是19岁模样，而艾利克却在每分每秒的成长，此刻虽然看不出，然而未来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两个人容貌差异的增大、衰老。艾利克可能会在某一天被迫接受皱纹、色斑、白发、骨质疏松以及干瘪的嘴唇、枯瘦的手、佝偻的背，而他敬爱的 KDA 哥哥将永远停留在19岁。实际上，他是机器人这件事，艾利克根本不担心。在他的心底，始终认为他是人。与 KD 相处的12年里，慢慢长大的他对男孩的情感从朦胧的信赖和依恋升华为敬爱。从他发现自己再也不好意思在他跟前一边闹一边撒娇的时候起，从他看到平常的样子也会脸红心跳的时候起，艾利克的心里越来越害怕的是，无情的时间会让他早晚有一天不得不像奶奶面对孙子一样面对 KDA。 然而时间还是在无情地鞭挞着他对 KDA 的依恋，因为他几乎是确凿无疑的在持有一份会走向不归路的情感，苦恋之上的苦恋。既然结局早已注定，为何还有执着？何况他根本没有对他表白过呀，他说不出口，他甚至想过不管这一切，跟随 KD 的身影伴随着他，直到当自己有了第一缕白发的时候，直到当他认为自己

0: 竟无法面对他的时候。一个人在默默地偷偷地离去，就像他的爷爷一样，消失在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游荡的黑夜里，不知名的，不知何方的。如果能这样一起相处，那日子或许只有几年吧。他会看着岁月最后撕开他们紧紧的手，望着 KD 呼喊的身影越来越模糊，直到自己一个人走入冰冷的坟墓。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无法被爱上的人，如果当初没有相遇，那该多好啊。在这里，艾利克只能背着所有人，一个人偷偷地躲在房间里，反锁上门，关了灯，把脸埋在枕头里悲伤，回想起从西伯利亚见到他的第一面。12年中的点点滴滴，时而如涓涓细流，时而如波涛大河涌出，满是夹着苦水的幸福的味道。他心中时而哀伤抽泣，时而破涕为笑，最后疲惫的睡去，如窗外漫漫的黑夜，陷入漩涡般的无解的感情深渊。仔细的看艾利克那张脸，神色竟然隐隐约有鳗鱼的样子。 KD 不敢和这双眼睛对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平日与他说话也渐渐的减少了，他害怕艾利克也会有鳗鱼那样悲惨的命运。 KD 捡起石子，呆呆地端详了一会儿，朝远处的沙海掷出，反冲力使他脚下粘出一个小坑，破空的嘶鸣迅速远去，斜向上飞行的石头还没有下落的势头就已经看不见了，这是只有机器人才具备的力量。他再一次无意义而无奈地验证了自己不是人类。他明白自己不是害怕面对年迈的埃里克，而是不愿看到埃里克自责，不愿看到埃里克跟着自己而没有一个正常女孩该有的幸福生活。然而他自己呢，他也深深地牵挂着埃里克，却在逃避。席良早就看出来埃里克的心情，谁让自己曾经喜欢过这个女孩，现在也依旧呢？席良决定鼓起勇气向埃里克表白，把他从纠结的囚笼中拯救出来。而在这之前，他得先跟悲剧命运之齿轮的始动者谈一谈，相信他一定会理解。西凉准备好工具包，穿好兽皮缝制的带着补丁的大衣，关上控制室的门，朝镇口岗哨走去。迷雾迅速将他经过的道路覆盖，遮住身影。作为父亲的萨米尔，在对女儿心事的了解上比起妻子差了许多，再加上工程的事一直牵扯他的精力，加上埃里克的掩饰，他几乎就认为一切都很平静，即使知道了又怎么样呢？这个络腮胡大叔对一个处在苦涩爱恋中的少女的心境大约是不会明白的，又怎能通过讲道理来注解他的心结？或许每个孩子终会长大，在感情的道路上最终还要自己走，自己选择，自己承担选择的结果。夜雾笼罩， KD 在斜坡上已看不清路，不得不打开摩托的黄灯照明，偶尔能感觉到履带下面碾到什么东西，仿佛是动物的骨骼。他又回忆起初次踏入这个让人恐惧的仿佛没有底的深坑之时的情景，那时的自己，那时的埃里克，如果能回到那个时候该多好啊。人会想无意义的解决办法，那大概只是心理的排解。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 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九零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收听 FM 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歌曲为您撑伞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儿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的，时间来到了18:20，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河东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以及北京路啊是出现了车辆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要关注一下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两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陵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排在第二位的是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7.5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4分钟。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9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风力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8摄氏度。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

0: 江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同时间来到了18:40，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梗新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此时距离晚高峰还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一下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那目前呢，从西环高架路到北环高架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此刻呢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24.7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22.6分钟。除此之外，河滩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要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4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依然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4.9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4.6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红山路，从土路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6.9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14.5分钟。此外，河滩北路的辅路从华林市场立交桥到河北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24.4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5分钟。最后呢就是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7.9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您大概需要11分钟。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时间来到了18:54，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阳光下》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嘉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

0: 一大步。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Radio
1: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7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走起来。
0: 哇，天哪，这个节奏一来啊，就是大家真的不躁的都得躁起来了，是不是啊？
1: 就是享受
0: 当下呀，对，要享受此刻，要感受这个下班的氛围。一般到下班的时候啊，我觉得如果说大家还是那种就是垂头丧气啊，没精打采啊，那种眩，就是那种晕晕乎乎的，我觉得那不叫下班，
1: 对，
0: 是不是？
1: 下班咱都不快乐起来的话，真的就对不起下班这两个字了。
0: 没错啊，那就是被迫加班了，是不是？所以说下班了，大家把那个状态和节奏调整好啊，来跟上我们的节奏，提需要记，就得先笑起来，
1: 因为你有点太专业了。
0: 然后你会发现，所有的朋友们开车，你突然间嘴角上扬，就是
1: 刚才是所有的朋友们，我都已经把手举起来了，
0: 然后
1: 提
0: 需要记，
1: 我要。干什么？
0: 哎，手默默的放下来。
1: 对对对，就是这个状态。
0: 对、啊，
1: 但是很开心啊。
0: 对对对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下班的路上，我觉得至少那个状态是非常的自洽的，然后是非常的松弛的，能够跟着杰克然和甜甜一起啊，就是咱们随心所欲的聊聊天儿，就有时候就不要带着包袱。
1: 对，
0: 就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在我们的节目里立一些所谓的人设。
1: 哎呀，
0: 没意思。你立完了，就是今天立了那个什么，张王赵李的，明天那个什么，各种。又给他就是冲刷掉了，
1: 对，但是又立不住，
0: 是不是？对，
1: 要么就是你自己倒了，要么就是我们给你们弄得稀碎了，
0: 对，
1: 是不
0: 是？是的，所以说啊，咱们就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啊，我觉得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上，你只需要

0: 做自己。
1: 是的，
0: 哎，
1: 朋友们开心最重要。
0: 没错啊，
1: 嗯，
0: 那
1: 自在最重要。
0: 当然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圈圈荒啊、嗯，这个肯定不变的。就是我觉得每天嘛，咱们至少得有一个就是影子，
1: 嗯，
0: 对吧？你不能光瞎玄花是吧？
1: 嗯、
0: 瞎唠嗑是不是、嗯？我们得有一个主题啊、
1: 嗯。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呢，我觉得特别的适合各位吃货朋友们。
1: 哎，是的，
0: 对吧？
1: 就是你在众多喜欢吃、嗯、想要吃的这些食物当中、
0: 嗯，
1: 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东西？
0: 哎，对你就是哪一样东西啊？你会觉得它为什么会存在在这个食物界？
1: 嗯，
0: 为什么人类一定要去吃这个东西
1: 啊、
0: 嗯？你就想不明白，或者说你特别的不喜欢啊，
1: 嗯、
0: 就比较排斥一点的这个美食是什么？
1: 哎、
0: 都可以来跟我们推荐一下啊，都可以来说说看。哎，你有吗？就生活里就是那种让你难以下咽啊、难以下咽，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就是那种如果说可以不选择的话、嗯，你一定不会去吃的这些食物。
1: 我最不能接受的应该就是那个大蒜和那个葱、哦。
0: 等一下
1: 啊、
0: 嗯！等一下
1: 啊！
0: 我们俩绝对吃不到一起去、
1: 哦、真的
0: 哎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最喜欢的就是葱姜蒜然后夹子就是你知道我就是那种越多越好多多的来多多的上有时候你看啊就比如说出去吃个饭、
1: 嗯、
0: 那个蒜味很少嘛、
1: 嗯、
0: 老板给我来好几头蒜、嗯、啊就这种感觉的、
1: 哦、
0: 啊
1: 我真的是我是接受不了
0: 葱姜蒜这些你都是觉得
1: 都不太能就是只要我能选择、
0: 啊、
1: 我都不会放
0: 我一定会放很多因为我喜欢那种口味很重的东西
1: 生姜我可以、
0: 嗯、
1: 尤其是大盘鸡吃大盘鸡的时候啊、
0: 嗯、
1: 放点姜、
0: 嗯、
1: 然后它特别特别入味的时候、
0: 嗯、
1: 我还可以嗦两口
0: 天
1: 啊把那个汤汁嗦掉然后但是有时候也愿意吃一两片蒜那个蒜酱片
0: 难以理解蒜和葱
1: 我是接受不了
0: 蒜和葱这么美味的食物我跟你说、
1: 啊、
0: 大蒜啊我都甚至可以这样吃、
1: 啊、
0: 就有时候我去吃那个烧烤烤肉不是可以包到菜生菜里面、
1: 哦、
0: 然后我都会主动的要如果他没给我切蒜瓣的话、
1: 嗯、
0: 我会主动的要我说有没有蒜瓣然后我会放很多片、
1: 哦、
0: 然后就是一口闷下去、哦、哇
1: 香爆了
0: 太香得很
1: 你这样说完我在想我都开始已经怀疑我自己了
0: 太香得很我跟你说啊，
1: 因为我每次吃那个大蒜的时候、
0: 嗯、
1: 我就觉得那个嘴辣的我真的受不了
0: 哦你是觉得辣它的那个辣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吃火锅会放蒜泥吗
1: 我不会就如果说你不知道我的饮食习惯你帮我放了一些蒜泥的话、
0: 嗯、
1: 这个就是这个、
0: 嗯、
1: 调料我是吃不了的嗯，对我会重新调
0: 我跟你说我是一定是那种蒜泥爆多就是我要半碗蒜泥、
1: 哦、
0: 就是一定要那种、
1: 嗯、
0: 就是那种炸好的那种蒜泥要放很多很多很多、
1: 哦但是我跟你讲、嗯、就是香菜我是不能少的、
0: 嗯、啊香菜
1: 我要香菜多多的那种、嗯、
0: 对对对我甚至是会点香菜然后涮在火锅里就是单独涮香菜吃、
1: 哦、哎我涮香菜我之前没有尝试过、
0: 嗯、
1: 我也是前段时间开启了这个涮香菜的这一步
0: 巨好吃有没有是不是
1: 因为我本身就很爱吃香菜、
0: 嗯、我也是我很喜欢香菜
1: 但我不能吃接受这个大蒜
0: 哦
1: 这个不能接受
0: 好吧
1: 但是我不知道我莫名其妙就凉皮里头的那个大蒜、
0: 嗯、
1: 我还是真能吃得下去的
0: 哦，
1: 但必须得马上刷牙，我会辣到我自己。
0: 哦，是这样，
1: 莫名其妙。
0: 哦，
1: 你呢？
0: 我跟你说，我绝对不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一定是那种就是蒜多多啊、
1: 嗯，
0: 就是各种那种葱姜蒜多多。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去吃椒麻鸡，
1: 嗯、
0: 一定要那种皮子葱蒜。就是那种配料多多、
1: 哦、就是生的这个葱和蒜我是真的是有点接受不了
0: 那你吃那个羊肉就是那种羊肉的时候
1: 上面那个放那个片
0: 夹子吗
1: 那个
0: 会
1: 吃是不是、
0: 啊、
1: 不吃
0: 不吃啊
1: 不吃我吃不了
0: 哇
1: 我看那个我就会
0: 你少了很多快乐耶
1: 嗯
0: 真的你少了很多快乐
1: 嗯
0: 你知道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就迷恋上了吃这种比较重口的东西
1: 哦
0: 就每一次来之前的那会儿团长在嘛我会告诉他、
1: 嗯、
0: 我说我今天吃了啥啥啥哦
1: 嗯
0: 就是你就不要那个啥了、
1: 哦、哎我太精了
0: 啊咱们就坐远一点哦但是自从知道你不吃以后你看我现在都没有再吃过了我都少了很多的快乐啊！下次这样
1: 的，
0: 下次我上节目之前，我先刷牙。
1: 哎、那我了解一下啊。
0: 嗯，
1: 你有什么不吃的吗？
0: 我有什么不吃的？有、
1: 嗯、
0: 鱼腥草，就鱼腥草、折耳根这一类的这个东西。
1: 嗯
0: 我可以，就是你放在我的那个配料里面，
1: 嗯、
0: 可以放在我的料碗里、
1: 嗯，
0: 但是你让我咽下去，我感觉我可能有一点困难。
1: 哦，
0: 嗯、是这样。
1: 哎，折耳根我去成都的时候尝试了一下，
0: 嗯、
1: 就我朋友跟我说、
0: 嗯，
1: 折耳根你要不要试一下？
0: 嗯、
1: 就是有些人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0: 嗯、
1: 我吃了一下。我感觉好像跟那个生姜有点类似、嗯、
0: 不一样我感觉不一样就是它带了一点腥味儿、
1: 嗯、
0: 就是我感觉有点腥味儿
1: 我是能接受那个味道的但是

0: 不至于说是啊、我想吃呢，我可以呢，来过来上一盘，我要把这个吃干净，那倒不至于。
1: 我是因为我之前去贵州玩，因为大家都知道贵州这个地方啊，就是盛产这些食物，就是吃什么必配那个折耳根，而且他们甚至是那种一整碗一整碗的拿来，就是那种吃就干嚼就那种。我真的，我感觉我确实很喜欢贵州的美食，但是对这个东西我就是没有，当然我也不是说排斥啊，但是我能选择的话，我可能不会主动的去选。对。
2: 那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你有什么东西不吃的，
1: 没错，
2: 不能接受的，
1: 是的，
2: 我们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
1: 平台。没错啊，好运来说，只要菜里有西红柿，我就不吃，加热过的西红柿难以下咽。我觉得西红柿是很棒的，你们怎么回事？
0: 对呀、
1: 大家好挑剔，好挑食哦，西红柿也不吃吗？那比如说老板来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不要西红柿，这得怎么吃啊？是不是啊？
2: 真的
1: 啊，
2: 尤其是尤其是那个西红柿拌那个拌砂糖，我觉得很好吃
1: 啊。对啊，很好吃啊。但是好运来好像是这样说的，说就是那个西红柿炒热以后、就炒熟了以后、他可能不吃，但是生着的可能他会吃，比如说那个皮辣红里，他这个可能他会吃。
2: 哦，
1: 是我感觉是这个意思、
2: 那就是炒到菜里必须让
1: 囊掉的
2: 西红柿就是看不到那个形状才可以。
1: 对啊，
2: 我其实我也是，就
1: 是
2: 我得把那个西红柿炒得没有形状了。
1: 哦，那样子。
2: 是。
1: 然后我看到
2: 我特别爱生吃西红柿。
1: 我也是啊。谢意说蓝纹奶酪，鲱鱼罐头
2: 啊，
1: 牛鞭火锅，虽然一个都没有见过，但是我应该任何一个都接受不了的啊。因为你知道他说到的这个牛鞭火锅，吴彦祖也提到了，问呢说谁吃过啊？没吃过，没吃过，
2: 没吃过，
1: 没吃过，没吃过。
2: 然后那个蓝纹奶酪确实好像、接受的朋友也不太多，我之前也
1: 是那个干噎的那个吗？
2: 不是，
1: 不是那个是吧？
2: 不是，它那个这个味道好像比较冲一些。
1: 哦，真的吗？
2: 我觉得干噎酸奶能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
1: 对，有些人会觉得太噎了，就是那种咽下去的那个，有些那个小，有些那种就是比较淑女的女孩子嗓子眼细，哪像我们大嗓门、呼呼呼就吸到嘴里了。
2: 哎呀，我可爱
1: 吧，嗓子眼细
2: 了，
1: 哎呀，咽不下去，就是那种、
2: 真的。我在网上看那些人就是尝试着吃那个干噎酸奶的时候，哎呀，真的好干呐、咽不下去，我
1: 怎么这么噎呀？
2: 对，
1: 我们俩真的
2: 干什么
1: 好酸呀，我们俩真的感觉像那种。
2: 我就在想，哪有那么夸张、你非要这么一大口吗？这么一大口你吃什么都是咽不下去的。
1: 对啊、张通说田哥你真真会吃啊，他说杰克然有点太淑女范儿了吧。你看到
2: 没有？也
1: 没有，这样好不好？我答应大家下一次啊，我一定要把杰克然带上，让他那样把大蒜给我硬生生的，我到时候带他去吃拌面，我一定要说老板给我们来上一头蒜啊，我就要硬硬的看着杰克然把半头蒜给他吃掉。
2: 哎，之前我就听说那个、就是什么什么吃面，然后是香味少一半，就是
1: 吃面不吃蒜
2: 啊，
1: 香味少一半。
2: 我没有尝试过、
1: 但是我吃面，说实话，我真没敢吃蒜。我感觉我每次去吃那个拌面，我感觉吃蒜的都是男孩子。
2: 哦，对，
1: 我不好意思，其实我内心啊，我是很想的，我想说，哎，来哈一半蒜，老板。但是我一看都是男孩子在吃，我觉得再怎么样，我最起码别人看上去我还像个女孩子，
2: 很淑女。
1: 对，我就不敢吃啊、那个吃面的时候有点不太敢啊。
2: 那你私底下在家里可以尝试一下。
1: 对，私底下在家我觉得可以啊。然后七彩阳光说折耳根、臭豆腐、榴莲他接受不了。然后我看到 XL 说我接受不了闻着就臭的食物，比如说臭豆腐、臭鳜鱼、尤其是螺蛳粉。有一次我妹在家吃螺蛳粉，那个味儿耶，我以为我们家堵了呢。
2: 哎呀，我就在想，就是朋友们吃的是什么样的螺蛳粉？因为我吃到过的螺蛳粉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味道。
1: 那
2: 而且我是在店里
1: 吃，你真吃的没有那么大的味道吗？
2: 没有，但我也没有说是
1: 不正宗
2: 那可能就不太正宗。
1: 对，因为一般啊，就是它真的那个螺丝非常多的话，就是其实味道还是比较重的，就是那个，
2: 因为
1: 确实有一 种，
2: 因为大家对这个螺
1: 的味道，
2: 对，因为很多人都说螺丝粉的味道会比较大啊什么的，我就试着尝试了一下，就尝了一口朋友的，我觉得我还可以，
1: 你觉得还
2: 好？不至于说是啊、我好想吃，我想要再，我也要来一份。
1: 但是我很喜欢螺丝粉，我真的很喜欢。 欢螺蛳粉这个东西啊，就除了就是你吃完以后你可能就是身上也沾着那种螺蛳粉的味道以外、
2: 啊、
1: 但是其他的我觉得都很棒，都很好吃、
2: 哦、
1: 嗯，
2: 就我觉得就跟吃粉条有点类似
1: 的感觉、
2: 啊、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啊，
2: 嗯嗯，还有张通也发来消息就说牛

0: 还有甲鱼啊，各种脑类他都不太能接受。
1: 哦，
0: 然后什么折耳根、北京豆汁儿也是坚决反对的。
1: 嗯，这些东西是不喜欢的，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从前以后啊，他就有说，他说甜甜和我的口味一样，除了折耳根，其余的都可以。折耳根是一点点也接受不了，吃肉吃面大蒜也是必须的。
0: 嗯，
1: 大蒜就是面的灵魂。船长不是不喜欢吃蒜，是没有遇见会陪你吃的人。
0: 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完全不可思议对我不吃大蒜这件事情，就是当着很多朋友的面让我尝试了一下吃大蒜，但我是真的就是没办法控制那个表情，就好像我们吃酸的东西表情没办法控制，就已经拧到一起一样，我就有点表情都会
1: 失去
0: 发生一些
1: 表情管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哇，
0: 我不是故意的啊，就是真的。
1: 对，因为每个人的口味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像有些人他就偏好比较清淡一点的口味，
0: 对，
1: 有些人他可能口味就比较重一点，就对这种重口的东西会比较喜欢啊。
0: 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90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其实对于我来讲啊，还有我最不能接受的一个食物
0: 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哪里好吃，榴莲到底好吃在哪？又贵又不好吃。
0: 嗯，
1: 榴莲真的很好吃哎。对，它的除了有，但是现在价格也打下来了呢。就是它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缺点啊，就是在我这个看来啊，
0: 就是甜甜糯糯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0: 嗯、有些朋友是连榴莲糖都没有办法接受的、
1: 嗯、
0: 我觉得都还可以。
1: 对对，我也感觉这个还可以啊。 嗯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快乐联盟发来消息，就说我最不能接受的食物就是苦瓜，从小到大最害怕的就是苦瓜。
1: 嗯，
0: 奶奶说苦瓜是清热解毒解暑的嘛，非要让我吃。
1: 嗯，
0: 但是我就是接受不了
1: 啊，苦瓜这个东西不喜欢，是不是？
0: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在地里啊，
1: 嗯，
0: 就去朋友家玩的时候，同学家玩的时候，就他们家刚好那个院子里头有种的苦瓜，我不小心碰到了，然后我就是那个指头就刚好也被我舔到了，
1: 很苦是吧？
0: 真的很苦
1: 啊、嗯！对，其实我有时候对这个苦瓜的这个苦味也是不太能接受的，
0: 所以我现在是有一些阴影的，
1: 啊、
0: 就是让我尝试，我可能不会去尝试这个东西。
1: 是啊，然后我看到比利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香菜了。
0: 哦，
1: 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存在香菜这种东西。他说只要但凡这个里面有香菜，我就会有反胃的感觉。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
0: 但是我之前听到过类似的科普，就是说、就是不能吃香菜的人是因为他是基因上带的。
1: 真的吗？
0: 是因为
1: 对香菜的这个味道是比较排斥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它是染色体会和别人不太一样，所以他对这种香菜啊、
1: 嗯、
0: 就是有很敏感、
1: 嗯、
0: 他吃到香菜就感觉吃到了肥皂一样、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别的其他虫子啊、嗯、那样的一些
1: 哦，就那种感觉、
0: 那种反感。
1: 慢慢说，聊到吃的我就兴奋了、嗯、因为还没有找到我不吃的东西、
0: 啊、
1: 你点啥我吃啥。不过豆汁儿我没尝过，我有点好奇那个味道。哦，豆汁儿的味道、啊、
0: 去北京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对对，
0: 哎，我就在想，就是说的北京豆汁儿和我们平时喝到的那个、
1: 嗯、
0: 早餐店里头的那个豆汁儿是一样的吗？
1: 早餐店吗？
0: 嗯，
1: 不不不，当然不一
0: 样。
1: 不不不，北京的豆汁儿跟那个早餐店里我们喝的那个，咱们早餐店里喝到的是豆浆
0: 啊，
1: 就是不是一个东西
0: 啊、我还以为叫法不一样。
1: 不是不是不是，完全不是一样，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就是北京的豆汁儿，就是大家可以在如果说去北京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是像咱们这儿其实没有那种特别正宗的豆汁儿、
0: 嗯，
1: 我没有喝到过非常就是有那种让人。都是豆浆的那个。
0: 你喝到过正宗的豆汁儿吗？
1: 对，我之前喝到过，之前去
0: 能接受吗？
1: 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年龄不大，就我那时候还相对比较小、
0: 嗯、
1: 就是那种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喝了，然后喝完以后也没有说很排斥它，但后来就没觉得很好喝而已，就这么个事儿。但后来我就知道我能喝的那是豆汁儿啊，但是我没有到那种就是抗拒，好像没有啊，
0: 就是整个身体都在那种
1: 抗拒。对对对，但是就觉得不好喝，是真的觉得不好喝啊。嗯，
0: 好，
1: 不会再喝啊。嗯，我们
0: 你刚说到，哎，我可能年龄小，我就
1: 对
0: 是觉得不好喝。
1: 对，我那会儿就只是觉得不好喝。
0: 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
1: 然后 XL 说、嗯、我是不明白漂亮的女孩子怎么会喜欢吃各种发臭的食物呢。
0: 哦，在说你呢甜甜。
1: 没关系啊、喜欢没有道理啊、就是没办法，就是这些发臭的食物它本身吃起来是很香的。好吧，
0: 说到发臭的食物、我上高中的时候刚好放学，然后学校门口有一个就是做臭豆腐的那个摊位。
1: 嗯，
0: 我不知道之前是没有的，就那天突然出现了一个摊位，
1: 嗯，
0: 整条街都是臭豆腐的那个味道。
1: 嗯，我爱上了吗？
0: 没有。

0: 后我真
1: 以后绕过那条街走是吧？
0: 我真的受不了那个味道，
1: 杰克然宁愿多花两个小时回家，哎，
0: 但是
1: 绕远路走。
0: 但是我发现啊，就现在夜市上不是都有那个臭豆腐的那个摊位嘛，都没有我当年闻到的那个味道大。我只能说要用大来形容，
1: 只能说当年这个味道确实给你留下了一些阴影，
0: 是有阴影的，
1: 是有阴影。
0: 对，
1: 哎，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路过的那些摊位，有些可能不正宗
0: 啊，因为我跟你说，有一些那种
1: 它应该是
0: 调整了，
1: 对，正宗那种臭豆腐的摊位，其实那个味道还真大，
0: 那个应该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整条街都是那种味儿，是不是，对对对，很奇怪的味道。
1: 我们来听一下乔麦啊，乔麦有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我们来听一下乔麦说了些什么。乔麦你好，嗨。
0: 啊，我们来调整一下啊。
1: 嗯
0: 嗯，哎，乔麦是好久不见啊。
1: 对啊，好久不见，你好。
2: 甜甜啊，李晨，
0: 哎，
2: 下班快乐呀！
0: 下班快乐。
2: 那个菠萝蜜，我吃了感觉一股臭脚丫味道，不知道有没有人受得了，我受不了那个菠萝蜜。
0: 哎，我身边就有人特别喜欢吃菠萝蜜。
1: 哎，我也喜欢吃，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先把它就是过一过水，给它稍微就在水里泡一泡，或者在盐水里那个泡一泡，是不是会好一点？
0: 啊，哦，还有这样的吃法？
1: 对，是不是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我怎么没有感觉那是有臭脚丫？就我确实对这个我没有感受到它有那种味道啊。这个我真的，我想说，我喜欢我这个可能我没有办法跟你隔空共鸣了。
0: 我跟你讲，我是吃菠萝蜜会有一种那个咬不头的那种感觉
1: 啊。你觉得有点咬不头，
0: 就
1: 是
0: 没有什么口感可言，然后就感觉口感也不是特别好。我也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很喜欢吃
1: 哦，真的，
0: 啊
1: 嗯，哦，
0: 反正我吃到的口感都一般
1: 啊，
0: 嗯嗯，然后也没有什么水分，就干瘪瘪的那种感觉，
1: 嗯嗯。是啊，其实每个人就是对这个食物啊水果啊，我觉得各有各的这个口味啊，各有各的喜好，
0: 嗯。
1: 然后呢，看到小时候可憨了，他说螺蛳粉吃了后说话一张嘴，就感觉一股莫名其妙的味道，
0: 哦，
1: 太臭了，哦，你就吃完以后不要说话嘛，啊，嗯，吃完以后就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边，好不好，嗯，啊？
0: 还有好运来也发来笑的说，
1: 嗯，
0: 我还特别讨厌烟味和酒味，只要旁边有人抽烟喝酒，
1: 嗯，
0: 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1: 嗯，
0: 哦，
1: 嗯，
0: 我是受不了是那个烟味，
1: 嗯，
0: 就是常年喝抽烟的朋友，
1: 嗯。
0: 可能那个味道确实有点不太好啊。
1: 嗯嗯嗯，是啊。Excel 有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
0: 嗯，
1: 我们可以来听
0: 一下。
1: 你好，嗯，
2: 老北京，早上起来就这么一出，喝点豆汁儿，你得溜着边喝，吃着是喝。
1: 溜着边儿喝，
0: 哎呦我
1: 靠，
0: 哎
1: 呦
0: 喂，哎，这北京那感觉真是那个小味道一下就出来了，嘿。
1: 对啊，就是大家，我觉得大家最棒的一点是什么啊？就是大家的真的代入感很强，哎，
0: 真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今天我们说到了你最不能接受的一种食物啊，
0: 嗯，
1: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叫做格桑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他就是说，他说韭菜，他说没有人提韭菜吗？他说为什么？我真的不喜欢一切韭菜的食物，
0: 嗯，韭菜的味道确实不太好，但是吃起来真的是很香啊，
1: 太香了，
0: 尤其是韭菜。韭菜盒子，韭菜盒子。
1: 对，我跟你说，就是如果出去点那个饺水饺，我必点的是韭菜馅，就各种韭菜类的，
0: 嗯，
1: 我都非常的喜欢。韭菜盒子，
0: 嗯，
1: 哇！
0: 然后还有一个味道，我是有点受不了的，
1: 嗯，
0: 就是那个白萝卜的味道
1: 啊。白萝卜你受不了啊？
0: 就擦丝儿的，就是生的那个白萝卜的味道，我感觉味道是稍微有点大的，
1: 嗯，
0: 但是好吃是好吃的，
1: 嗯嗯 嗯，
0: 嗯，就只是味道大而已。
1: 哦，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包包啊，他就有说，他说你们有人受不了花椒味吗？他说我真的不喜欢食物里面有那种花椒的那种感觉，他说真的吃不来，
0: 我太爱花椒了，
1: 我也是，
0: 我好喜欢椒麻口味的这些所有的东西，
1: 我也是，
0: 比如说锅巴里头什么藤椒锅巴，我就爱得要死，
1: 对对对，
0: 非常喜欢
1: 藤椒味的那种，是不是？
0: 对，然后还好像还有一段时间就是能那个藤椒味的，泡面也非常火，我当时就特别爱吃那个口味。
1: 对啊，
0: 嗯，
1: 是。然后我看到这位叫做文武双残双残这位朋友啊，人家双全你双残啊，还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啊，他说，
0: 嗯，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这个肉类里面，
0: 嗯，
1: 羊肉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0: 哦，
1: 他说牛肉啊、鸡肉啊、鸭肉啊，我都是能够接受的，
0: 嗯，
1: 哦，可能不太喜欢羊肉啊。
0: 是是，还有叶发来消息，他说鲱鱼罐头是最让人受不了的。
1: 嗯，

0: 我没有闻到过，但是
1: 我
0: 看过相应的，就是好像是一个
1: 视频
0: 纪录片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像确实挑战难度有点大，
1: 就一打开直接越过去了，就那种是不是？
0: 对对啊，还有医生发来消息说，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肥肉，一般就不吃，一看就觉得有点反胃不舒服啊。
1: 啊、哦，是、嗯。然后我看到铿锵这位朋友，他这么说，他说活的东西。比如说醉虾，还比如说要把鲜活的虾就是活生生的放进那个火锅里、他说这种的我都不能接受，还有那个章鱼，他说那种还在动的活章鱼、他说这种的我都感觉我吃不了、
0: 我也受不了、然后腿多的东西我也有点接受不了、
1: 也接受不了，
0: 对，
1: 是不
0: 是，我
1: 是
0: 会有点生理性的那种害怕、
1: 我给你说，我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就是炸虫子类的、就因为我之前出去玩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有一些地方它那个特色
0: 是
1: 有那种炸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虫子、我就是做了，我感觉我做了至少半个小时的心理建设，因为我觉得来都来了，就我觉得这种当地的特色要感受一下，最后我还是放弃了，就我真的感觉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就是真的吃不了，就是感受不了啊，就是放弃啊那种，
0: 完全理解、
1: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茉莉啊，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其实啊，就是对于这种好吃的东西啊，她说只要是好吃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唯一一个就是我不太喜欢的食物和蔬菜、她说就茼蒿，
0: 茼蒿
1: 很好吃、
0: 对啊，尤其涮火锅我觉得很好吃，
1: 对吧，我觉得很好吃、
0: 我之前是喜欢涮火锅的时候吃那个、油麦菜呀、之类的，但是自从涮了一次茼蒿之后、觉得啊其他的菜都靠边吧，真的很好吃，
1: 对对对对、
0: 还有
1: 涛哥提到的这个我觉得是新疆人都、应该都不太会排斥，
0: 是吗，
1: 他说面肺子我至今还没接受得了，
0: 还
1: 有点接受不了面肺子，
0: 我是在所有内脏当中我唯一能接受的就是面肺子，
1: 哎等一下啊，面肺子是内脏吗，那是内脏吗、是吗，
0: 不是羊的肺吗，
1: 啊是吗，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了解，我以为面，因为我一直觉得它是
0: 就
1: 面，
0: 羊的肺清洗完之后就是里头会灌那个面浆，
1: 是用羊的肺做的东西，
0: 是
1: 不是、是
0: 的、就是那个白白的肺，说你说的就是那个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
1: 那个，是那个，
0: 是羊、
1: 我一直以为它是那种面块，就是类似那种、就是那种
0: 它里面注入的就是那个面水、
1: 我了解了解了解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阳光下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烤内脏我有点接受不了，但是烤肉我太喜欢的很，可能他就说的什么烤心
0: 啊啊、
1: 烤肝啊、烤肠、烤肚、类似这种他就哎，但是我能哎，
0: 哎，我也接受不了，
1: 你也接受不了，
0: 我
1: 真的发现甜甜喜欢的东西太多了，
0: 就是，但是我在和田的时候尝试了一下，吃那个烤羊肠，哇塞，我
1: 接受不了吗，
0: 怎么好好吃。
1: 好吃，
0: 非常好吃，
1: 因为
0: 羊肠
1: 非常好吃。
0: 我之前没有尝过，当时我去和田的时候，去到他们那个当地的夜市，我说很多人都在那儿排队抢着吃，就是站到那儿吃，而且那个烧烤的那个摊子的老板是，他一边烤一边把那个烤好的放到那个大盘子里，就是大家
1: 直接拿吗？
0: 自助的去拿，然后你吃了多少算多少的钱。我在想这个东西这么好吃吗？这么多人在排队，而且这种吃法我也是第一次见，我就想的，哎，要不尝试一下。哇塞，
1: 很好吃，
0: 打开了美食的新大陆。
1: 是啊，所以说呢，其实有些东西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尝试，说不定试着你就喜欢了，是不是？然后呢，还有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尤世丁，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海鲜类的，他说我也不是说排斥吧，但是我好像有点海鲜的过敏，所以说呢很多的海鲜类我就吃不了。
0: 其实我也对海鲜没有说是有那么强烈的欲望，
1: 我非常有，我感觉我好像对每一件食物都有强烈的欲望。然后我之前出去玩的时候，我不是去到那种海，哇，我的口水，我就
0: 听到了、
1: 太真实了吧，这个也，我就去到那种海边的城市，然后你知道就盛产那个海鲜，吃到爽，我就感觉我每天好快乐，就是那种感觉啊。
0: 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 XL 发来消息说，听船长这么一说啊，感觉他都没有去，没法去吃牛肉面，葱姜蒜都不要。虽然说牛肉面里没有姜，但是里面有那个白萝卜，我要
1: 有、
0: 但是那个牛肉面里的那个白萝卜我还爱吃，我只是不喜欢它生的时候的那个味道而已、
1: 我知道，因为生它会偏辣一点，是不是，
0: 对、
1: 它
0: 那个味道会比较冲一点，但是我生吃我也能吃、
1: 没有 XL 说我都没法接待船长这样的客人了，就感觉啥也不吃，啥也吃不了，是不是那种、没事，你可以打包接待甜甜和杰克。

0: 一起，但我不至于说是、
1: 啊、他不吃的我吃，
0: 我会把那个葱稍微撇开，我还是能继续吃的、
1: 嗯、啊，明白啊，
0: 那不至于说是啊、毁了我这碗面，我接受不了。
1: 各位朋友们啊，可以继续跟杰克然还有婷婷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有哪一种食物你真的接受不了呢？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打游戏总卡顿，新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37度左右。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布置。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肯定有。
1: 是无可替代。
5: 爸爸，你在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在此刻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
0: 是的，最近啊，确实对于大家来讲呢，来自新疆旅游的朋友很多啊，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哎，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到新疆来感受新疆的美景，因为在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哇，
1: 是个旅游旺季。
0: 我可以这样说，一月份到十二月份，他们的新疆都特别特别的美，尤其是这个六月份到九月份啊。
1: 是的，如果说想要享受感受新疆夏季的美景的话，这几个月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没错啊，如果说来到了新疆的朋友，你不知道该怎么玩，不知道该去哪玩，该跟谁玩，没关系，可以跟着咱们九二九自驾出发。
1: 是的，跟我们一起玩啊！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境秘境白沙湖，还有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那个湖泊、湖泊，尽览北疆盛夏的极致风光，就是在我们九二九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七月十号来出发哈，一共是五天的自驾时间，六天豪华大巴均可以报名，五天的自驾或者是六天的豪华大巴都可以报名啊。拨打电话25619929，那或者是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来扫码进群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
0: 是的，发送关键词自驾游哈，就可以来了解我们这趟行程的详情了啊，可以跟着咱们玩转新疆的主持人维晨一起出发在路上啊。然后哇，你看潘总又来了，甜甜不去我不去啊，那行吧，反正那个维晨的行程里面可能也刚好，
1: 要不这样吧，潘总。你报名的时候把甜甜的这个报名，
0: 对，你这样，我想到了，
1: 办掉。
0: 潘总，你就这样，你直接找维晨报名啊，你说你把你这在平台上打的这句话你说给他啊，好不好啊？
1: 我要报名，我要报甜甜和我的，
0: 对啊，
1: 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然后的话
0: 没有维晨会告诉他，维晨会告诉他，那你也别去了。你要让甜甜来是吧？行，那你也别去了。你就自己行程你也玩不好了啊！我跟你说，所以说别带着我。
1: 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慢慢说了，慢慢是这样说的，你说。哎呀，都聊饿了，每样食物都好好吃啊。
0: 女孩子果然是很可爱的生物，就是她的每一句话那个表达就是会让你觉得很可爱。
1: 对，
0: 好好吃哦，就是那种啊，
1: 我在想她应该就是一种状态，对吧？
0: 你看像我每次，哦，这都是太呆了。不一样，那表达真不一样，同样是女孩子表达真不一样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 CAM 这位朋友哈，他说有没有人懂红心火龙果有个味道感觉怪怪的。
0: 这么好吃的东西你觉得红心火龙果味道怪，
1: 有些朋友会觉得红心火龙果有点肥皂的味道。
0: 我非常喜欢吃红心火龙果，就是 我在选火龙果我一定选红心的
1: 啊，我也是，
0: 因为我觉得红心它会偏甜，酸甜口一点，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
0: 我非常爱吃红心火龙果。
1: 还有如故也说了，他说他不喜欢吃的食物有黄瓜、西红柿、人参果。
0: 我太爱了。我感觉今天说到目前为止没有甜甜不爱的，每样的哇我好喜欢，哇我好爱。哎，黄瓜、西红柿我觉得也很好，人参果也很，人参果说实话啊，就是我感觉可能味道风味那一块就少了一点那种特别的味道。
1: 我一开始
0: 但
1: 是
0: 我觉得还好，
1: 是我一开始吃人参果的时候我觉得哎，就是这个东西也没有多好吃，但是这个东西好像吃的时间久了确实会有一点点上头，如果说你吃到特别口感特别好的，
0: 对，
1: 觉得还真的挺好吃的，
0: 对对对啊，我觉得不至于到这种不喜欢的这种程度啊。
1: 还有 MM 发来消息了，他说有没有人像我一样五仁月饼还有那个青红丝什么杏仁露虾皮米饭上撒的那个芝麻面包里夹的所有的果仁我都不爱吃。
0: 面包里的果仁我不喜欢，但面包里的果酱就是那种纯果酱我喜欢，就是
1: 我也喜欢，
0: 我
1: 喜欢
0: 那种甜腻的那种夹心儿那样的，
1: 我喜欢吃偏酸一点的
0: 果酱，对对对对，比如说那种杏酱啊，
1: 对对对，
0: 那种酸梅酱啊，什么那种苹果酱呀、这种的，
1: 就是
0: 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
1: 比较原生一点的口感我还都还挺爱吃的。我在想 MM 她是一位女听众嘛，她应该不胖，
0: 这些应该是比较消瘦的那种，
1: 这些东西都容易长胖的东西，
0: 对对对啊，所以说我们不喜欢吃 是有我们的原因的啊，你放开了吃哦，他也不喜欢是吧？
1: 嗯，
0: 那你就算了，那就刚好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嗯，你看潘潘就说，你看果然，我跟你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很现实，一试探就试探出来了。潘潘说呢，想的还怪挺好的，让他自己掏钱去是吧？你放心，我也不去。掏钱
1: 有没有可能？你就是想把你这句话给。炸出来，所以故意说的呢。
0: 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很现实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雪花说，吃火龙果感觉有异味儿，其他的，是你对它过敏
1: 哦。
0: 是啊，他说有，如果感觉火龙果有异味，是因为你对火龙果过敏，好像是
1: 这
0: 样的意思。
1: 哦，是
0: 这
1: 样子的，
0: 哦，
1: 那就是跟本身身体机能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是的啊。
1: 还有一山一云说，我说一个所有人都不爱的，
0: 嗯。
1: 活珠子是啥东西？
0: 哦，我知道，他说那个简直就是生理性的厌恶啊。我知道这个东西啊。哎呀，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在这个节目

0: 呢，我对鱼，他说各种各样的鱼我都不爱，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受不出来它的好吃啊，就鱼类，就是鱼的那种东西他不喜欢啊。
1: 我是除了红烧的之外，好像清炖，只要是清炖的鱼我都不爱太爱。
0: 那放多多的香菜呢？也不喜欢，
1: 多多的放点辣椒面是可以的，烤一下，
0: 烤一下那种是可以接受的，是不是？
1: 还有这个子阳发来消息说，有人懂吗？所有的椒类进嘴真的是咽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0: 椒类是指
1: 辣椒
0: 啊？辣椒是吧？
1: 不能吃辣椒。
0: 就是不能吃辣的朋友
1: 不太爱吃辣椒
0: 哦，明白了。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的 memory， 他是说，他说我不喜欢吃鸡屁股，啊，那就别吃，这东西也一般不吃，
1: 对，它都是油，
0: 对对，太油了啊，一般都不吃，是不是？
1: 也没啥肉，
0: 对对对啊。
1: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西西说秋葵，有朋友爱。有没有不爱吃秋葵的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不太好吃？
0: 这个我
1: 不
0: 太爱吃，但是我可以吃，就我能吃，但是我不会主动选择去吃。
1: 对对，我也是，
0: 是这种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巴格乐这位朋友啊，他说皮蛋有人不喜欢吗？他说为什么我感觉皮蛋就有一种那种生生的，然后那种灰的那种味道。
1: 因为本身它颜色感觉也不是特别的诱人，我其实也不太能接受，但
0: 是
1: 我尝试过，
0: 是
1: 就是吃了一点觉得还行，但就像你说的啊，就不至于说啊我好想吃，我赶快来一个，没有那种。
0: 皮蛋瘦肉粥很好喝的，然后那个凉拌皮蛋也很好吃的，
1: 凉拌韩式牛肉，凉拌牛肉是我的最爱
0: 啊！凉拌牛肉是不是？那凉拌的东西多了，
1: 皮蛋就算了吧。
0: 对，皮蛋就不选了，是不是？能凉拌的东西太多了。
1: 对对对，还有 Mr. 潘总也来了啊，他发来消息，他说螺蛳粉呐、榴莲呐、发臭的味道就是吃不了。一般路过的时候，我都是，
0: 我都要，
1: 应该是
0: 滋一下那种感觉吧？
1: 哦，
0: 那是啥意思？
1: 是可能会有一些，
0: 就嫌弃
1: 的那
0: 下，
1: 对对对，
0: 想要吐的那
1: 种感觉，
0: 类似那种哕一下那种感觉，
1: 是
0: 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吧啊。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若当时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我吃很多的东西啊，我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好养活的，没有特别抗拒，也没有特别排斥的。但是有一次，我吃了一个烤熟的大蒜，他说我不知道蒜为什么不能生着吃，他说烤熟的味道。好奇怪
1: 哦。哎，我见到过，就是有那种铁盘烤那个牛羊肉，然后烤红薯、烤土豆，里头也会放一些大蒜。就有些朋友还真的挺爱吃那个烤过的大蒜的。
0: 对，是，我也发现有朋友是喜欢这烤过的大蒜啊。也有花之笑说，所有的蔬菜没有我不喜欢的，不管是苦的还是咸的还是甜的，只要是蔬菜我都非常的喜欢吃。但是荤类的东西就不行了。杂碎呀、内脏呀、那些鸡脖子呀、鸡头呀，反正这些东西我都不吃，包括螃蟹呀、生蚝呀等等，海鲜里面好多我也不吃。为什么不吃螃蟹？为什么不吃生蚝？为什么？为什么？
1: 我也不吃。
0: 你也不吃啊？
1: 螃蟹、生蚝，然后鸡爪子，鸡脖子，我也不太爱吃。感觉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就是，指头太多了，我感觉会有点不太舒服。
0: 明白明白啊，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这个食物喜好。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都来说说看啊，就是哪个食物让你觉得不能接受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很多啊，就是自己呢不能接受的一些美食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动惑吴彦祖说有人吃过活的辣条没
1: 啊？
0: 我至今记忆深刻的一道菜，活的辣条。
1: 这个我倒是这种说法倒是没有听说过，
0: 我也没听说过。
1: 辣条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还挺爱吃的。
0: 对，我觉得他说的应该不是一个东西，我感觉他说的应该不是一个啊。
1: 因为
0: 我
1: 科普一下啊。
0: 因为我花之窍说最不能接受的东西就是兔头啊、猪脑之类的东西啊。是啊。
1: 还
0: 心疼。动物内脏吃不了说呢。
1: 有些很多朋友都好像不太能接受这些东西。
0: 对啊。
1: 马强也发来消息，我们来听一下啊。
0: 好，马强你好。
2: 那个肥肥的生蚝咬开了以后中间绿绿的。
0: 哦，那有没有可能吃点新鲜呢？那就不会那样。对，就是我还没遇到过啊，就是中间是那种绿绿的这种的啊。
1: 看来吃出经验了。
0: 对啊，其实可能我感觉他那种情况就是我不是放的时间就是不是特别新鲜了，我感觉是这种情况他会出现这种啊，就是绿绿的这种。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灰太狼说，周三下班快乐，今天太热了，两位929的甜妹主持人要多喝点水啊。
1: 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他说甜甜我告诉你啊，活猪特别的好吃，但是唯一有一点就吃的时候你坚决不能想，心里面不要有什么杂念，
1: 张嘴就行了
0: 啊。然后呢

0: 否则你会有一种负罪感。但是它真的很好吃，说这是南京的美食。
1: 嗯、
0: 不好意思啊，就是这种美食啊，确实甜甜无福消受。
1: 嗯、不要给我推荐、
0: 啊，这个真的是无福消受了啊！
1: 嗯、
0: 我觉得有点难受、
1: 嗯、
0: 啊。
1: 嗯，还有看到张梦文啊发来消息说，一切的就是胡萝卜，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0: 哦，胡萝卜不喜欢啊？
1: 嗯。生吃胡萝卜也挺好吃的，像那个胡萝卜酒、胡萝卜、包饺子也很好吃。
0: 对对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鹏这位朋友啊，他就说，
1: 嗯、
0: 他说哦，他竟然说的是，哎，他怎么会不喜欢吃这个呢？
1: 嗯，
0: 他说丝瓜我不喜欢。丝瓜我感觉就是正常的蔬菜的口感吧，是不是啊、
1: 嗯嗯、
0: 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味道啊，为什么会不喜欢丝瓜啊？
1: 哎，像花园小美她发来的这个，她说、
0: 嗯、
1: 红豆馅的包面包她是不能接受的。
0: 嗯
1: 哎，我还真的很喜欢吃红豆馅的这个面包的。
0: 哎，我也是，我很喜欢吃红豆馅的东西啊。
1: 嗯，
0: 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每天都要正能量这位朋友啊，他说我不太喜欢那种甜甜的糖类，就糖糕啊类似那种的、
1: 哦、
0: 我觉得有点腻。
1: 哦
0: 就是比较甜的那种糖糕之类的他不太喜欢。
1: 哦、
0: 嗯、
1: 可能过甜的东西，像比如说我们微信名上都说威化饼干呐、啊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懂的、
0: 嗯、我超爱。
1: 我估计就是太甜的他们不太爱吃、
0: 嗯、我
1: 也爱吃威化饼干。
0: 我特别喜欢吃威化，但是我吃的威化其实没有那么甜呀、啊、我感觉
1: 对，
0: 就是它不是很甜的那种。
1: 对，太腻的好像我们也不是特别爱吃。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啊，其实有不同种类的威化饼干，你可以买那种、
1: 嗯、
0: 就它不是过于甜腻的那种啊、
1: 嗯、
0: 其实有些真的很好吃的。
1: 对，我们都吃出经验了、嗯来了，感觉
0: 我们俩是真是实打实的吃货啊！当然，各位朋友们，这个小时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很多的这个食物和美食啊。那下一个小时呢，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那么先休息一会儿，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见喽！
1: 一会儿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0: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在此时此刻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
0: 是的，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给大家刷新梳理一下啊，因为这会儿呢正值这个晚高峰的高峰了啊，这会儿可能是比较堵的时候啊。现时段呢，从东二环到这个南湖东路由东向西，以及吴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由西向东，还有呢蜘蛛山立交桥到外环路入口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呢有些许排队拥堵。
1: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呢，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哈。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我们其实在上一个小时跟大家聊到了就是不能接受的一些食物嘛。就我听大家说完以后啊，突然间就感觉有一个好胃口真好。
1: 是的，
0: 就是对，就感觉能感受到很多的这个美食的魅力、啊、
1: 对，吃嘛嘛香这个词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含金量在不断的上升。
0: 哎，没错啊，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个成为这个吃嘛嘛香啊，这个干啥啥棒，
1: 身体倍儿棒，
0: 对，就那种感觉啊。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同样也要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听听音乐聊聊天啊。当然这个小时呢，我们有一个拜托了晚高峰的嗨唱主题啊、要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说看啊。
1: 是的，
0: 因为上个小时刚好提到了食物嘛，就问问大家能不能想到哪首歌里啊，就是它带有能够吃的东西，
1: 对，
0: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它只要它的歌名或者是歌词里头有出现过，然后呢，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吃进嘴里的，我觉得都可以，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或者跟吃的有关系，
0: 哎，对，
1: 都可以
0: 带有食物、
1: 啊、
0: 这样的一些歌啊、大家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啊。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哎呦，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会儿呢，突然间这个湖州路从这个东进厂路到这个兰溪街由北向南，还有呢凤起街从会展街二路到七道湾南路由西向东，还有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啊又堵起来啦。
1: 朋友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可以注意一下这些节点啊。
0: 是的，哇，你看一说到吃的都来了，雪花、豆浆、油条，乔西、小苹果
1: 啊。哎，小苹果这个歌曲啊、真的是每一代小朋友、不说是当时火的时候那一代小朋友、就是只要听到这首歌的每一代小朋友都爱听、
0: 没错。还有一首歌、同类型的歌、绝对是也是小朋友的天菜，苹果香。我就问、有没有小朋友不会的、我感觉啊，就是我家的小朋友唱的比我唱的好。对，因为从小可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然后就真的对这首歌，很多小朋友对苹果香这首歌啊，就是张嘴就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佩服大家啊。
1: 是我们家的小朋友也是啊，就是在众多儿歌当中、也不能说儿歌吧，就是在那个小玩具当中出现的那些歌曲当中、能精准的找到小苹果，然后能一起哼唱。
0: 哇、你们家小宝贝现在有点厉害了、
1: 所以说我真的是 就是小苹果这首歌好像是每一代小朋友的神曲。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乔西有发来这个语音啊、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乔西说了些什么啊、
1: 我们来听一下。
0: 乔西你好。嗨，
2: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你就尝尝。
0: 哇，这个咖喱咖喱
1: 啊，
0: 咖喱哒哒哒哒哒哒，那个是不是
1: 有一段时间这首歌特别火、
0: 这首歌叫什么来着？它就叫咖喱咖喱，
1: 好像
0: 是
1: 叫咖喱咖喱，
0: 好像就叫咖喱咖喱，是不是啊？这对这首歌很火啊。丫丫，
1: 你看各种吃的啊，丫丫发来消息，我们来听。
2: 红豆、大红豆、芋头。
0: 那个是不是啊？红豆、大红豆、芋头啊，
1: 一代人的那个当时的歌单当中的回忆、
0: 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曼芝青扬说周杰伦有一首歌叫《麦芽糖》
1: 啊，
0: 还有这首歌很好吃的，很好吃。那这样说，周杰伦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还有一首歌叫《Mojito》，是不是？
1: 对，Mojito，Mojito
0: 是不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甜蜜发来消息，他说李荣浩的《乌梅子酱》。你们忘记了吗？
0: 对啊，是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专业清理好，就这位朋友啊，专业这位朋友，我们叫他专业啊。他说棉花糖。
1: 当时那个组合
0: 很火，至上励合嘛，
1: 对
0: 对，
1: 至上励合，他们好像是这首歌是他们的主打歌曲吧，那段时间的。
0: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就很那会儿这首歌确实是很火的啊。
1: 还有火辣辣的爱发来消息，他说庾澄庆的那首蛋炒饭啊，也是啊，
0: 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平安是福说回娘家不算吗？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他不能做了吗？ 他那个最起码先提回娘家以后再做，行不行？你不能在路上你就自己把它烹饪了，是不是？你最起码那是拿回娘家的礼物。
1: 哎，
0: 是是
1: 你这样一想，我都想好了，那个鸡我们就做成
0: 大盘
1: 鸡或吃辣子鸡，那个鸭呢，我们怎么弄呢？
0: 嗯，酱板鸭，反正就给他做了，是不是啊？
1: 嗯，是。还有那首阿肆演唱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随性来推荐的这首歌曲啊。
0: 嗯，是的啊，
1: 很好听。
0: 对，人民广场吃炸鸡这首歌很好听啊。然后雪花说，秋刀鱼的味道，猫跟你都想了解。秋刀鱼的味道，猫跟你都想了解，是这个吧？
1: 哦，
0: 周杰伦的一首歌啊。
1: 哦，
0: 周杰伦的《七里香》好像是，是吧？是《七里香》吗？
1: 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厉害了，把歌词当中那些含有食物的东西都找出来了啊！
0: 是是是啊。然后，天降双侠说，《冷漠的我请客》很好听，歌词里面有一起吃火锅。喝烧酒，就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歌手名冷漠，我都感觉他带着一丝冷漠，真的啊，嗯，
1: 怎么会请你吃火锅？
0: 对啊，
1: 嗯，乔西也发了一段段语音，我们再听一下。
0: 你好，乔西。
2: 还没为你把红肉熬成陈年的伤口。
0: 哦，
1: 王菲的
0: 红豆红豆啊，哦，这首歌
1: 是。
0: 然后微笑向暖他有说，他说呢，我推荐一首歌，他说这首歌里面啊，我觉得就有很多的吃的。周蕙有一首歌叫叉烧包。
1: 哦
0: 哦，周蕙还唱过这种歌啊？我只知道周蕙唱过那什么约定，就那种甜甜的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没想到他还唱过叉烧包。
1: 这个我也是没有想到的。
0: 是啊，
1: 而且他的那个音色就是，就像你说的，甜甜的，很温柔。
0: 对，
1: 是吧？
0: 对啊，
1: 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离不开发来消息的说王蓉的水煮鱼。
0: 哦哦，对
1: 啊，
0: 这个是啊。然后呢，我看到樱桃说那个萧亚轩的《钻石糖》，有人说吗？他说《钻石糖》这首歌啊，他说也能吃啊。嗯，是的，嗯，
1: 是。还有热烈的生活给我们发来的牛奶咖啡的咖喱咖喱，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有朋友提到的那个咖喱咖喱。
0: 对对对，刚刚提过了啊。
1: 哦，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时间行者这位朋友啊，他说陶喆有一首歌叫黑色柳丁。
1: 哦
0: 哦，原来黑色柳丁是吃的吗？就我一直不太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啊。
1: 哦，
0: 黑色柳丁啊。这样吧，各位朋友们啊，我们先来给大家安排一波歌曲，好不好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聊一聊，说说看哪首歌曲里面或者歌名歌词里面带有可以吃的食物呢？
2: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

0: 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
2: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呈现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来到了39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8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能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卡路里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风推荐到的一首歌啊。他就说了，他说提到这个燃烧我的卡路里里面吃的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多呢，
1: 一边想燃烧我的卡路里，一边又想把所有提到的那些吃的都尝一遍。
0: 对啊，
1: 哎呀，真的是
0: 人都是这么纠结，是吧？然后善念这位朋友说，翠花上酸菜啊，那首歌那个，哎呀，我东北人好像是、
1: 啊、
0: 是吧？有一首歌啊，里面最后是有一个翠花上酸菜，是吧？
1: 非常有那个什么的一首歌曲。刚才也听到了马思思给我们唱到那首歌曲啊，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乔西给我们唱了很多歌。我们挨个听一下吧。首先我们来听他的第一首。
2: 你曾经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
0: 好好听哦。
1: 这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这首
0: 歌曲，
1: 乌梅子酱。
0: 对啊，
1: 另外一首我们来听。
2: 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而此时
0: 此
2: 刻
0: 你
2: 在
0: 哪里。
1: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0: 是的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 XL 他说林俊杰的豆浆油条，还好林俊杰不是去北京喝豆汁儿，
1: 估计
0: 要不然就是豆汁儿油条，是吧？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如果说他去北京喝的豆汁儿的话，就创作不出这首歌了。
0: 对，我也觉得可能就没这首歌什么事儿了啊。
1: 对，
0: 把握当下，展望未来也提到了豆浆油条啊。刚刚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过了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小田这位朋友啊，他说，庾澄庆的蛋炒饭，满满的碳水，还有马健涛的忘情牛肉面。我发现了，他是一位很喜欢碳水的朋友。你看蛋炒饭呀，牛肉面呀，我感觉这些满满碳水啊，是不是啊？
1: 这个
0: 碳水味，对吧？
1: 越说越饿。
0: 对啊，
1: 看到那个郝玉来也分享了一首歌啊，他说这首歌的歌名呢是叫《我请客》，演唱者名字叫做冷漠。你刚才
0: 之前说过
1: 这首歌，
0: 对，他之前说到这首歌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觉得给大家安排那首歌吧，就是刚刚我们的乔
1: 西，
0: 对，演唱的那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因为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不管是整体的节奏也好啊，然后整体的那个旋律也好啊，还是非常的快乐的，
1: 是
0: 不是啊？
1: 乔西今天的演唱也非常的好听啊，给我们贡献了很多首好听的歌曲。
0: 而且你发现没有，我感觉乔西就是他的整体的那个歌声的歌路有点改变了，他现在走的是甜妹路线，
1: 还真是
0: 他的每首歌都很甜，你发现了没？
1: 而且音色也非常的好听啊。
0: 是的是的啊，你看各位朋友们，我们

0: 现在就是给每一位唱歌的朋友提供饱满的情绪价值，
1: 所以说想要在节目当中唱歌的朋友，你们就尽情的唱就好了，
0: 放心唱，放心唱啊！那个大家唱歌，我们就给大家来安排歌曲，好不好？

0: 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到了那些在歌曲里面哈，有食物的歌。我看到呢，微信平台上温婉提到了至上励合的棉花糖啊，就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对于这个糖类的食物还是比较喜欢的。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的信息啊。
1: 是说到糖类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朋友啊，名字叫做这个风帆，他说推荐了很多歌曲都是周杰伦的，比如说包括糖的有麦芽糖。还有这个疗伤烧肉粽啊，稻香啊，七里香啊，说都是关于吃的。还有我们之前提到那首歌《Mojito》。
0: 哎，对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说了，说杨宗纬的《洋葱》为什么我到现在都没听到？我不允许。洋葱啊，
1: 我们真的把这
0: 好像是哦，好像是哦。我发现，确实到目前来说，张扬是第一个提到《洋葱》这首歌，是不是啊？可以可以啊，这首歌能想到确实很不错啊。
1: 是。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甜蜜给我们分享的一首歌是五月天的《一颗苹果》。还有另外一首，薛凯琪好像也有首歌叫做《糖》。不甩是不是好像也
0: 是
1: 一种甜品的名字。
0: 是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呢，这位叫做严毅这位朋友啊，他有说南拳妈妈有一首歌《橘子汽水》，他说特别的适合这个夏天，可以安排一下。
1: 还有简单给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是萧亚轩的《Cappuccino》。
0: 哇，歌曲太多了，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啊来听到这些歌曲或者是歌词里面带有食物的歌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做推荐喽。

0: 今天呢，我们在歌曲当中啊，确实饱餐了一顿。今天的很多歌曲都带有了这种就是很好吃的美食，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反正咱们都感受了。
1: 是的，
0: 碳水的、喝的、吃的，就反正那种米面什么的，我们都感觉到了、
1: 还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听说过的、没听说过的啊，
0: 对
1: 都在节目当中有所了解了。
0: 是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丞琳的《幸福果子》啊，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妙龄少女点到的一首歌，她说这首歌呢也是她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唱的，她说这里面也有这个这个可以吃的东西啊，对，幸福的果子谁不想吃呢，是不是、
1: 还有悟空发来消息了，他说甜甜
0: 怎么了，
1: 这个的天你竟然没有玩消失，好神奇哦，
0: 现在就消失啊，一整个大消失，我就准备从现在此刻开始消失了，各位朋友们
1: 就闭麦了，
0: 对，闭麦闭麦啊、当然呢也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那我们就为大家安排到周董的 Mojito 啊，因为这之前有朋友们提到嘛，这首歌啊，
1: 是
0: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伴着这首歌，哎。

0: 开启我们的这个下班的时光，我觉得这会儿应该很多的朋友不是去那个夜市上去吹吹小风，
1: 嗯，
0: 就是跟朋友们这个相聚的路上，
1: 嗯，
0: 哎，我觉得
1: 相聚的路上怎么，不是说路上啊，相聚的地方怎么能少一杯 Mojito 呢？
0: 是的啊，各位朋友们，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就在929的直播间不见
1: 不
0: 散喽，
1: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

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

自己喜欢的日子就是最美的日子，适合自己的活法就是最好的活法。活在当下，拥抱美好生活，愿你的生活有好书相伴，愿你在不断努力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夏夜美好，让我们就着月光星辰共读好书，邂逅那些让我们心动的文字吧。

0: 从1921到2026百年征程中，人们追求理想之光、胜利之光、未来之光，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1: 中国极弱，在今天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想不耻于列邦被轻于地，中国岂能不死？
2: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全岛民，
3: 以青春之舞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4: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5: 武装斗争，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我们绝不能让伟大的、可恶的中国灭亡，帝国主义肮脏的
8: 事。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决裂。

0: 人能搞呢？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我们可以抗衡，我们抗衡，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3: 中国人的脊梁是垮不了的。
4: 我与冲突感觉良好。
5: 新时代的中。

0: 早已是山河无恙，国富兵强，我们的飞机也再也没有飞第二天。
1: 此生虽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2: I am made in China。
3: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5: 走上世界最高峰。
6: 我们有责任让历史告诉未来，社会主义不会辜负中国。
7: 今天我们穿越时光之门，去拜访一路跋涉的共产党人，感受他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希望之光。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追光之路。不管我们身处哪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束光，照亮他人。不管我们身处哪个时代，我们身边一定有那么一个人，像一束光，照亮了他周围的暗夜，指引着那些信任他的人顺着光亮前行。踏上追光之路，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位追光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曾主持两弹一星研究，为国防科技事业建立了卓越功绩的聂荣臻。20岁那年，聂荣臻离开了家乡去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开始了远赴重洋求真理的革命生涯。今一个世纪前的那些青年留学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可以从聂荣臻的这封写于1922年的家书中找到答案，更可以从中看出这位革命家的理想和胸怀。
8: 父母亲大人膝下，不得手谕久矣。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复起，兵自增而匪复狂，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21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此为保囊之政府，只知自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独此？难也，虽不敢以天下为己任，而整父老出诸水火，整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南远出留学，所学何为？绝非一衣一食自为计，而在40000000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40000000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难速报之志，亦即难视为终身之事业也。寇丙，金玉安，难，荣臻，桂丙。6月3号，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主持制定了12年科学规划。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内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原子弹研制工作是上马还是下马，也出现了争执。聂荣臻先后两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写报告，坚决主张两弹继续搞下去。他因操劳过度住院，陈毅来看望聂荣臻时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现在腰杆子还不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子就硬了。”聂荣臻明确提出两弹一星必须坚持攻关，并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为辅的方针。这一远见卓识的方针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同和支持，并得以实施。经过几年艰苦努力，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又连续研制成功导弹、氢弹，并于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月曲"，响彻全宇宙。

0: 1970年4月，编钟演奏的《东方红》随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飞升太空，并且不间断地向太空播放，响彻了整个宇宙。东方红一号是我们中国人自主研发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当时的一大壮举，也让世人瞩目，让茫茫的宇宙中终于有了属于中国的声音。那时中国人的浪漫情怀就已经体现在了航天事业上，而到了今天，我们仰望苍穹，漫天星斗中除了有很多以中国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星辰，还有中国探月计划，从嫦娥一号到嫦娥五号，再到玉兔号月球车、祝融号火星车，中国人对茫茫宇宙的探索从未止步。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从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出征太空，成为首位叩访太空的中国航天员，再到如今不断的有载人飞船搭载长征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们在地球随时能看到航天员在太空的生活，就好像一个远程的朋友在和你视频一样，这背后都是不可思议的科技力量。中国人的航天梦一步一个脚印，这条追光之路我们走得很踏实。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英雄航天员陈东一起走进他作为神舟十一号航天员在太空生活的33天。
1: 大家好，我是陈东，一名航天员，我加入航天大队已经8年了，在这8年当中呢，我们始终是重复着比较单调的生活，永无休止的训练，永无休止的考验。但是在航天大队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有一种艰辛你没有体会过，就不知道其中的真谛；有一种真谛你没有拥有过，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所以在我们学习训练中，我们去体会着艰辛，比如说我们的最困难的训练就是我们的载人航天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这是我们成为航天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难关，要在1年多的时间里完成30多门课程。最考验人的训练叫狭小环境心理适应性训练，那换一个大家能够听得懂的名字，就是72小时睡眠剥夺训练，就是3天3夜不允许睡觉，而且还给你安排了大量的工作让你去完成。那么还有就是最快乐的训练，就是我们的野外生存训练，这也是为了我们在返回的时候没有落到指定的区域，比如说我们落在沙漠里、落在丛林里、落在高原地区，如何去自救互救这么一个训练。那还有是最累人的训练，我觉得应该是模拟水槽失重训练，

我们会穿着舱外航天服在水中进行模拟出舱程序训练。那我们做任何动作实际上是跟服装在做斗争，所以这个训练下来服装里面会出很多很多的汗啊，中午拿筷子那筷子都已经拿不稳了。那么经过六年的奋斗，我迎来了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是我神舟十一号的33天。因为神舟十一号33天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是我国第六次载人发射就实现了在太空驻留30天，而美国、前苏联都是在近地轨道载人飞行20多次以后才开始进行太空驻留。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一句话，厉害了我的国。那么33天对于的人的一生来说真的是非常短暂，它就像流星一样唰就一闪而过，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像一颗恒星一样永远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这次任务名字就是空间实验室任务，所以我们参与了多达38项实验，我们当驾驶员，操控飞船，我们当医生检查自己的身体，我们当修理员去对我们的设备进行维护维修，当饲养员喂小动物，当菜农种菜。我最喜欢的实验就是太空种菜。随着飞行任务时间的不断增长，我们的植物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你像植物散发氧气，吸收二氧化碳，它是可以节省资源的，因为我们现在氧气是靠带氧气瓶上去来提供氧气，那么二氧化碳吸收也是靠一种材料来吸附。那么第二个呢，就可以提供新鲜的食物。所以当看到我们种下去的小种子发芽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每天我都去看看有没有长高一点，有没有变绿一点，这个看得我们直流口水，但是我们不能吃，因为要供我们科学家回来要研究。那么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结果表明这9颗生菜都达到了可以直接食用的标准。太空养蚕这个实验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为了帮助这些蚕宝宝呀克服这个上升过程的载荷和震动，他们给它做成了一个特制的小房间，胶囊式的，旁边是两个小盖子，然后在里面还放上一些海绵。那么我们进入天宫二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看我们的小宠物是否还活着。那么我们上去打开盖子的时候往里看，就发现了那个白白的蚕宝宝，然后把这个海绵往外拿，哎呀，发现它在动，哎呀，真的是挺高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一只蚕宝宝它吐丝了，当时田海鹏叔叔就拉这根蚕丝啊，然后带这个蚕在太空中飘飘，这种失重的感觉跟他玩了一会儿。所以地面网友也非常有才，不是说航天员就是牛啊，我们地面也就遛遛狗，你们太空可以遛遛蚕。回来之后这些蚕宝宝也都破茧而出，而且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啊，在太空吐的丝它的丝的强度和韧性是优于我们地面的这种有重力环境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的蚕宝宝都在太空吐丝了，那我们的太空丝绸之路我觉得真的也不会远了。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红船起征程，百年祝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词，写字语。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5度。

0: 度，西北风三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今晚我们的主题是追光之路，接下来我们要跟随一位曾经被毛主席盛赞昨天文小姐今日武状元的知识分子一起开启追光之旅，他就是著名作家丁玲。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丁玲，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1月，丁玲到达陕北宝安镇，是第一个到达延安的文人。丁玲的到来给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原本力量薄弱的文艺运动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做出过无法取代的贡献。丁玲和作家孙礼一在文学上相互欣赏，视为知己。1980年，他曾经写信给孙礼一探讨如何写出好的文章。透过这封信，我们也能感觉到一代知识分子渴望透过自己手中的笔为国奉献、为民服务的热情。
2: 孙礼同志，知道你现在有一个小小的职业，编一个副刊，很好。花时间不多，可以在一小块园地里勤勤恳恳地耕耘，登几篇好文章，发现几棵好苗苗加以培养。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强，在小范围内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做点事儿还是有意义的。我们都不是神通广大的人，做一件两件事还可以，做就要做好，于心共产党员的起码要求无愧，于人有益就行了。不学庙堂里的千手佛，手多手长，什么都要抓，什么也抓不好。客观存在是不以个人的欲望为转移的。我祝愿你们的小园地是一块丰收的园地。我们都是搞创作的，我们喜欢读好作品。不管你怎样写，总要从生活出发，写得深，写得热，写得细，写得豪迈。不管怎样令人愤怒发指，但终究是要给人以力量，给人以爱，给人以前途，令人深思，促人奋起。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不可辱的，是了不起的。我现在就等着读这样一本书，我相信一定会产生的。我告诉你心里话，没有这样的作品读，真是不过瘾。

0: 没有这样的作品，不管怎样叫喊繁荣，总感到空虚，至少有点空虚。我们实在需要真正反映这个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巨著。要认真研究作品，把作品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来看，把作品作家拿来与同时代的作品作家相比较，要确有真知灼见，不要东抄西摘，人云亦云。骂人的时候大家是一副嘴脸，说好的时候又同是一个腔调，怕这怕那，是写不出好文章来的，看风使舵，更不是好品质。信就写到这里了，希望你回信。丁玲，1980年10月30日。
1: 丁玲在晚年身体不好，然而他不顾体弱多病，正像他在信中说的那样，勤奋写出了《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100万字的作品，还创办并主编了《中国文学杂志》，同时热情培养青年作家。
2: 1986年3月，丁玲因病去世。在丁玲去世的第三天下午，孙犁写下《关于丁玲》一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深情地回忆了印象中的丁玲，以寄哀思。孙犁在文中说，丁玲在30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入狂的。这不只因为她写小说，更因为她献身革命。
1: 今天，我们透过一封书信，感受两位红色文学家的友谊和相互扶持，依然能够感受到，在他们的年轻岁月里，他们满怀革命热情，意气风发，紧握手中之笔，写下激昂文字，为年轻人燃一束理想的光。

0: 有些路虽然艰难，但我们一定要走下去，因为只有走下去，才能告诉后来人前路风景无限。今晚的节目最后，我们共同走进科技知识分子朱光亚的追光之路。1950年，在美国完成学业的26岁青年科学家朱光亚感受到了共和国的召唤，他激情难抑，拒绝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救济金，毅然告别女友，娶到香港回国。回国前夕，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这封信发表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3卷第8期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读着这样一封激情澎湃的信，我们似乎依然能听到一个年轻科学家砰砰跳动的心音，感受到他火一样的爱国激情，感受到新中国的诞生当时在海外莘莘学子中产生的巨大反响，感受到朱光亚及其他青年科学家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自豪和喜悦。今晚我们将重温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入选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被誉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中国科技众帅之帅的朱光亚写于1950年的公开信。
1: 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们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你也许说自己学的还不够，要继续充实，继续研究，因为机会难得。朋友，学问是无穷的，我们念一辈子也念不完，若留恋这里的研究环境，恐怕一辈子也回不去了。而且回国去之后，有的是学习的机会，有的是研究的机会，配合国内实际需要的学习才更切实更有用。若待在这里钻牛角尖，学些不切中国实际的东西，回去之后与实际情形脱节，不能应用，到时候真是后悔都来不及呢。也许你在工厂实习，想从实际工作中得到经验，其实也不值得多留。美国工厂大，部门多，设备材料和国内相差很远，花了许多功夫弄熟悉了一个部门，回去不见得有用。见识见识是好的，多留就不值得了。别忘了，回去的实习机会多得很，而且配合中国需要，

譬如清华王尊明教授讲炼钢，他用中国铁矿和鞍山钢铁公司的实际情况来说明中国炼钢工作中的特殊问题，这些在这里未必学得到。你也许学的是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法律，那就更该早点回去了。美国的社会环境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差别很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所产生出来的一套社会科学理论，能不能用到刚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的中国社会上去，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严重问题。新民主主义已经很明显地指出中国社会建设该取的道路，要配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才能从事中国的社会建设，才能发展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朋友，请想一想，在这里学的一套资本主义的理论，先且不说那是替帝国主义做传声筒，回去怎样能配得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呢？中国需要社会建设的干部，中国需要了解中国实情的社会学家。回国之后，有的是学习机会，不少回国的同学自动地去华北大学学习三个月，再出来工作。早一天回去，早一天了解中国的实际政治经济情况，早一天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早一天参加实际的工作，多一天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现在祖国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们不能彷徨了。一点儿也不错，祖国需要人才，祖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祖国的劳动人民已经在大革命中翻身了，他们正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官僚资本的剥削、帝国主义的迫害，翻身站了起来。从现在起，我们将是中国的主人。从现在起，4万5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大旗帜下，团结一心，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要完成这个工作，前面是有不少的艰辛，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念，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在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召唤我们，4万5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5000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今晚我们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编排薪火相传青春颂歌，串联红色经典老歌、年代影视金曲、新时代青年献礼作品，从革命年代党群同心的初心童谣到众志成城的奋斗进行曲，从春雨山河岁月的温柔旋律到当代青年奔赴理想、奔赴复兴的嘹亮歌声，新旧旋律交织，用音乐串联百年传承，让红色信仰在青春之声里代代延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循着歌声回望来路，奔赴新城。

2026年7月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阿卡贝拉版《党啊，亲爱的妈妈》正式上线。这首歌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初，由词作家龚爱书、于志迪作词，作曲家马殿莹、周佑作曲。1984年央视春晚上，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深情一曲，让这首歌飞入了千家万户，成为几代人心中唱给党的经典旋律，朴素温暖，历久弥新。这一次，国交男声六重唱保留旋律的深情底色，在排练间隙反复打磨和声的精准度，调整每一处强弱起伏里的情感表达，用人声的层次与和声的细腻，让每一句对妈妈的呼唤都更有温度。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感情能比得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牵绊。今天我们借由《党啊，亲爱的妈妈》，把心中的歌唱给党听。

毛主席以种子与土地比喻党群关系，这段文字被谱成歌曲，成为诠释群众路线的经典旋律。刚刚听到的歌曲叫做《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歌手毛子俊温润沉稳的男声娓娓道来，曲调质朴平实，没有华丽的修饰，歌词直白道出共产党人扎根人民、依靠人民的根本底色。回望革命岁月，无数党员深入乡土，如同种子在群众沃土生根开花，轻柔歌声将百年不变的为民初心缓缓诉说，让听众读懂党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深厚羁绊。

诞生于抗战艰苦岁月，是鼓舞军民同心抗敌的标志性进行曲。一众青年演员合唱演绎，声部饱满昂扬，节奏铿锵有力。当年创作者深入敌后根据地，目睹军民携手抵御侵略者，写下这首振奋人心的作品。旋律简单易传唱，字字铿锵，诠释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跨越80余年，如今青年合唱版本依旧热血，告诉听众，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团结永远是民族前行最坚实的勇气。

专为新时代青年创作的献礼歌曲《少年团》，清亮朝气的和声，勾勒出当代青年奔赴复兴之路的昂扬模样。词作立足当下时代，书写青年扎根各行各业，勇担时代使命的姿态。旋律轻快大气，融合流行与国风元素，少年们干净纯粹的声线，唱出属于 Z 时代的理想与担当，将红色传承化作青春行动力，激励青年紧跟时代步伐，在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一首充满朝气的青春追梦金曲，两位青年演员声线交织，温柔又有力量。歌词书写逐梦路上坚持与热忱，以奔赴荣光不畏前路坎坷为核心，照亮一代代中国人接续奋斗的模样。旋律清新流畅，褪去厚重说教感，用年轻化流行曲风诠释追梦精神。从前辈先烈追逐救国之梦，到当代青年奔赴强国之梦，一脉相承的理想在歌声里温柔交汇。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周。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

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他把夜的美唱给左耳，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右耳。
3: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929的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这里是耳朵的旅行特别节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编排，薪火相传青春颂歌。刚刚听到的是经典红色金曲绒花，以山间绒花比喻平凡英雄，歌颂默默奉献的巾帼先烈。焦麦琪清澈少年声线赋予老歌全新温柔质感，旋律婉转细腻。当年无数青年儿女放下安稳生活，奔赴前线，扎根基层，如同山间绒花静静绽放，不求声名，甘愿奉献。简单旋律勾勒平凡英雄的动人身影，提醒我们盛世背后是无数普通人不计得失的坚守与付出。

三位青年艺人男女生搭配，曲风阳光明快，充满活力。词作以少年理想逆风远航为意象，鼓励当代青年心怀志向，勇敢追梦。旋律朗朗上口，感染力十足。百年前革命青年点燃救国星火，如今新时代青年接过火炬，以理想点亮前路。轻快歌声传递少年自信，彰显青年一代建设祖国的蓬勃力量。

家喻户晓的《红色进行曲》词曲由李杰夫一手创作，记录新中国建设时期全民奋进的壮阔图景。老中青演员同台合唱，厚重声线搭配青春声部，层次丰富大气。歌曲描绘举国上下同心建设祖国的豪迈气象，旋律开阔昂扬，充满向前奋进的力量。从革命胜利到建设发展，再到民族复兴，我们

周身空灵通透的独特声线，温柔回望百年革命征程。词作以漫天繁星比喻无数革命先烈，他们以生命点亮暗夜，换来如今万家灯火。旋律融合弦乐悠远厚重，氛围感拉满，周身真假音细腻切换，温柔中藏着磅礴敬意，将对先辈的缅怀、对盛世的赞颂融为一体，在澄澈歌声里致敬每一位化作星光的无名英雄。

以南湖红船为精神内核的献礼。雷佳，纯正细腻的民族女生，温柔诉说开天辟地的初心征程，一叶小小红船为意象，回望建党之初先辈们的开天辟地，如今巨轮远航，皆始于当年初心。时间缓缓走到22:55，今晚的耳朵的旅行，星火相传青春颂歌红色特别篇章即将呢和大家告一段落。跨越时代的旋律，有镌刻历史的经典红歌，有温柔治愈的年代影视金曲，更有属于当代青年的原创献礼作品。从种子扎根人民的初心，到团结共赴危难的坚守，从先辈化作漫天繁星，到少年点亮前路未来，一曲一曲串联起百年星火的传承。旋律终会落幕，但红色信仰永不褪色。愿今晚每一段歌声都能够让我们铭记来路，怀揣理想，以青春之力接续奋斗。感谢各位一小时的陪伴，这里是耳朵的旅行，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晚安新疆，继续由凯文陪伴各位聆听晚安前的动听音乐。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星星在闪光，
4: 星星在闪光。
2: 音乐说晚安，
4: 音乐

用音乐和心情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你好，这里是晚安新疆，谢谢晚睡的你继续陪我听歌。善良是可贵的品质，是顶级的修养，和善良的人在一起也会成为温暖的人。心怀慈悲，善待生命中的每一份遇见，平和朴素，心怀善念，心灵生香。心怀美好，遇见花开，余生愿你做一个善良的人，历经沧桑，永葆真诚。愿你温暖美好，被时光温柔以待，幸福始终与你紧紧相随。

有希望，有热爱，有追求，有行动，人生总有无限的可能。我是凯门，谢谢你这么晚了还和我一起听歌。晚安，亲爱的你。晚安，新疆。

0: 四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发生什么了？他们要干什么？
2: 什么？死人了？在那儿？
1: 在那儿？死个屁！哪里有人死了？
2: 村主任怎么了？村主任死了！
3: 喊话的村民是刚站起来的，被踩得浑身是血，断了几根肋骨的助理和保安员。村主任倒在台上，胸口不再起伏。黑发人拔出刀，三下五除二的就割断萨缪尔等人身上的绳索。少女撕下他们脸颊的胶带，愤愤然地丢下远处。
1: 他们要放走那几个恶棍，抓住他们，干掉他们！
3: 狂风越发暴怒，村民被吹得站立不稳，却仍有催促的吼叫声从四面八方涌来。那些不安分的村民随手抄起任何能用的武器，砂锅、椅子、石头，一股脑儿地涌上去。
1: 是他们害死了村主任，给村主任报仇！谁干掉他们，谁就是新的村主任！
3: 吼叫的人越来越多，助理看着失控的局面和倒在台上驾鹤西去的老人不知所措，几个修理铺的人已不知去向。然而他们又分明看到，在涌上来的村民中，带头的就是修理员工中最后说话的年轻人。黑发人转过身来，漆黑的双眸放射出两道光，直直地射在领头的年轻人的眼中，让他不禁一抖。只见黑发人拔出利刃，将刀口朝外横在腰侧，脚下猛然发力，将土石之地踏出两个拳头大小的坑，直冲上前，手起抽刀将年轻人掌中的铁棍削断，只剩他手中的一小节。刀尖准确地贴着他的鼻尖划过，不偏不倚，刚好剥掉一层皮。年轻人霎时双腿一软，跪将下去。黑发人双脚蹬地，减速急转，如箭一般的飞向另一个吃血村民，从上而下一刀劈开他手中半尺长的切肉刀，然而利刃滑到刀柄处，刷的一下收回，留下两块切肉刀片和村民脸颊一道血槽。黑发人的动作极快，仿佛卷起一阵黑色疾风，眨眼之间最前面的七个吃血村民已被破坏武器，或恐惧或惊讶地倒在地上，拼命地往后爬。
4: 怪我，怪我！
1: 他们是一伙的，打不过他，
4: 不是人，他一定不是人！
1: 快跑啊！
3: 六个人连滚带爬的夺路而逃，为首的年轻人早已尿湿了裤子，坐在地上团缩成一团。黑发人见到没有人再敢上前，刚回到少女的身旁，身后便传来机枪开火的哒哒声。那些自制子弹无一例外地击在了他的后背和头顶上，透破薄衫发出当当的金属撞击响。黑发人转过头去，只见三个村民拾起保安身边的枪支，扣着扳机朝他开火，弹雨汹涌了两秒钟便因溃弹戛然而止。三个村民手忙脚乱地从一名被踩死的保安身上摸索弹夹，双手颤抖得不听话，越着急越是找不到，即使寻得却怎么也插不到枪身上去。黑发人已经不知何时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伸出右手握住枪管，或捏扁或掰弯。
4: 是机器人，肯定是机器人，
1: 他们果然要害我们，他们勾结机器人，大家快跑啊，快离开这儿！
3: 在屋檐下一边避风一边围观的村民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黑发人丢下手中的机枪，缓缓地走到台后，只见少女早已眼泪朦胧，哽咽地说不出话。萨米尔左手攥着她的手， 右手颤抖着朝黑发人伸出，示意他过来。凯文，你没事吧？让我看看，看看你的背。萨缪尔先生，不用担心，你知道，他们根本伤害不了我。那就好，那就好。萨缪尔宽阔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突然仰天大叫，接着是止不住的泪水不断地流淌，哭得那样令人心酸。两年多的酸甜苦辣，伴着父女重逢的喜悦，满载着千言万语，仿佛要在一瞬间同时诉出方解衷肠，却又突然堵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旁的仲宇舒口气，左手撑在轮椅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卷好的烟塞进了嘴里，想用防风加热器点燃，却发现烟头不知怎么的被一滴液体打湿隐灭。他奇怪地取下烟卷，才惊然地发现，竟然是自己眼角流出被风吹下多年都未曾有过的眼泪。他淡淡地哼了一声。萨缪尔查看了村主任的尸身，黯然不语。村主任手中攥着的那张画让咒语咬牙切齿。萨缪尔将事情的幕后主使者告知了在场的人，然后决定找那个年轻人算账，让真相大白。省省吧，哪有那么容易？为何这么说？他们会相信我们吗？如果有，也必定会有不信的。我们现在是被怀疑的人，从我们口中说出来的话和从那个年轻恶棍口中说出的话，他们更愿意相信谁呢？况且人家有证据，我们什么都没有。那村主任岂不是死得不明不白？萨米尔愤愤然，而仲宇依旧摇头。别掺和这地方的破事儿了，我不想把幕后主使抓起来吗？可那又怎样？你抓得完吗？那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群人。你以为犯错的只有那个年轻人？这个村里贪图私利的人只有他一个？省省吧，村主任不在了，村里必定要走向分裂和混乱，败去和荒废已成定数。他们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毁灭不怪我们，更不怪村主任。诶，刚才的飞机是怎么回事？
5: KT 和艾利克不约而同地指着2000余米的空中做着盘旋运动的飞机说，
6: 我们坐他来的。
5: 萨缪尔不仅赞叹 KD 的智慧和勇气，分别之后的两年多，如果不是他，艾利克必定早已化作荒野上的白骨。让大家惊奇的是，他们究竟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6: 我们从西伯利亚飞往南方的时候，靠雷达截获了一串串重复的信号，里面是萨缪尔先生的声音，于是我们就追踪发射器的位置，结果从半空中找到了气球。
5: 萨缪尔和席良不禁地对视而笑，不知是计划巧妙还是苍天眷顾他们，此招竟然卓有成效。
6: 气球上他的名字很扎眼，语音中虽没有具体的方位坐标，却已经告诉了我们足够的信息。
5: KTA 顿了一下，
6: 他没有说自己在哪儿，而说了从当初坠毁开始自己都去过哪里。我们飞到南海，以马来西亚群岛上的旧城为地标，大致找到了东亚大陆当初坠落的位置，又从附近开始搜索语音中描述的那沼泽区，接着在空中重走你们两年走过的道路，最后在半空我看到了这里。情况紧急，我就开着飞机制造了这场混乱，又将飞机改为自动控制系统，抱着艾利克从空中跳了下来。
5: 萨缪尔和仲宇眼睛都不眨一下地听着。西凉看一眼久违的艾利克，脸色通红。这两年他出落得越发清秀美丽，像一朵无邪的荷花，让他的心砰砰直跳。然而他又清晰地明白，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胡思乱想罢了。艾利克的心上人显然不是自己，否则他一定会多看自己一眼，并未见到自己脸红。华莲捏了一下发呆的席梁的臂膀，疼得他转过身来。
7: 这两个人是谁啊？
5: 华莲还未从刚才一连串的变故中安定下来，脸色依旧带着惊恐。
7: 女孩是萨缪尔先生的女儿，男的是我们以前的朋友，
6: 人很好，可以相信。
5: 西凉拍了拍华莲的肩，示意他不要慌张。
6: 他很厉害，即使再有危险也不用担心。
3: 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
5: 仲宇问。
4: 离开这个地方，永远也不回来。
5: 萨米尔斩钉截铁地说。
6: 可是去哪儿呢？
5: 西凉疑惑。
6: 别的地方说不定也一样。
5: 萨米尔摇摇头。
4: 不对，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真后悔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留在那里，就不会有这一路的辛酸和麻烦。命运真的很捉弄人。
5: KD 明白他说的是哪里。萨米尔犹豫是否回去将一些生活必备物取回，他知道回家路上必定很危险，那些藏起来的、窥视着他们的、被欺骗和蛊惑的、或居心不良的、存心想害死他们的村民无不再跃跃欲试。
6: 终于见萨米尔犹豫，丢掉嘴里的半截烟头。
3: 要什么？有什么不能再造的？当初坠机后不也是一无所有吗？
5: 萨米尔最终狠下心，然而放弃毕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曾经一无所有的人对任何东西都会有感情。
6: KD 背着萨米尔，六个人沿着空无一人的村中央大道朝南走，四下不见人影，空地上唯留了几具尸体。临走之际，仲宇回头看了一眼台上亡故的村主任，毕津闭上眼睛摇头一声长叹。随着一声轰鸣，头顶的巨鸡仿若一只大鹏鸟朝南边飞去。十几分钟后，一行人坐在宽大的机舱内，互相谈论着两年来各自的旅途见闻和遇到的人与事。埃里克帮助父亲理顺蓬乱的头发，在两鬓发现了不少白丝。
7: 后来呢？你们告别苏哈和他的战友们后又发生了什么？
5: 萨米尔问。
7: 苍天赐给我们一只机械波斯豹，拆掉 AI 芯片后就载着我们往东跑，接近尼泊尔和阿富汗地区后，我们出奇的幸运碰到一个荒废掉的博物馆，库房里竟然存放着这个大家伙。我们开始还打算走瓦汉走廊穿越沙漠呢。
4: 宽体客机，你们可是开着一个价值连城的古董。
5: 萨米尔笑着说。
3: 燃料是怎么解决的？现在应该找不到航空煤油的，石油在100年前就被采光了呀。
6: 我们从库房内搜集到一些，估计也是你说的古董。
3: 飞了这么久这么远，储量还真大。
6: 不，实际上已经不多了。
5: KD 摇摇头，神色并无半点开玩笑的样子。
6: 燃料还能坚持半个小时，届时我要切换动力源了。
7: 切换？
6: 我记得那时的涡扇发动机还没有混合动力啊。
5: KD 将左臂上的金属套取下，露出断掉半截的左手指和从中伸出的细电缆，摸索着将电缆的末端接头拔下，攥在手中，走进前舱控制室，徒手拆开控制台，在里面观察了一会儿，寻得两根隐蔽的粗大电缆，把自己手指上的电缆缠接上去。
6: 飞机发动机的压缩机涡扇在启动的时候都靠电力带动产生推力，带到涡扇产生的空气压缩力已经能将燃烧室内的空气压至高温，遇喷射的航空煤油而燃烧后，燃烧产生的超高压气体后射流就足以通过中连轴带动前面的涡扇持续工作。这时电力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但电力可以带动压缩机和涡扇是显而易见的。我要做的就是在没有燃油的时候用我的电力推动涡扇高速工作，继续产生向后推动的高压气流。
4: 这得多大的功率啊？
5: 萨米尔惊讶不已。
6: 这个没问题，我担心的是由于没有煤油燃烧产生的高压气体喷射，我们不得不提高涡扇的转速来弥补损失的动量。

0: 转那么快怕是会有麻烦，可不这样做飞机就无法保持稳定飞行的最低速度，而越降越低。以现在的速度到雾谷预计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尽量做好，你们不必担心，先休息一下吧。华联第一次坐这么柔软宽大的椅子，头等舱设有柜台和老式冰箱，里边存放着 KDA 准备的食物和水。他按耐不住好奇，四处走动观看，终于时而望望窗外，时而摇动轮椅查看机体的内部结构，心底总觉得少了些什么。这个狂放不羁的人或许并不太容易终生过一种隐居的生活。西凉偶尔朝埃里克看一眼，又迅速转过头去，然而华莲清秀的面庞却又不自觉地浮现在他的心底，让他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猛扬脑袋。
1: 你在干什么？
0: 仲宇问。没干什么，爸爸。飞机的油表报警， KD 压下开关切换动力源，两个发动机的燃烧室熄火，取而代之的是越发响亮的涡扇叶片转动的声音，整个机体在半空中迎来一阵颠簸，以及仿佛过山车般的失重。他示意大家不要紧张，并加大能量输出，飞机不晃了，电路中却微微地产生一股怪味。他试着减少 10%， 飞机高度并未降低，怪味消失了。 KDA 拉动控制杆将机头抬高，自机体两侧传来一阵金属活动的声响，透过舷窗望去，两翼末的宽大襟翼同时上摇，机体的水平位置渐渐再次升高，穿过猛烈的季风和灰蒙蒙的浊云，阳光射过舷窗照在众人的身上，是那般的温暖。好景只持续了半个小时，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 KD 一边在心底默念，一边将动力输出减少到 104%， 两个襟翼已弯至极限，被不稳定的气流吹打得震颤越发激烈，飞机高度却仍然在下降，电路已经不堪重负，怪味越来越严重，他必须降低输出功率。
2: 把不用的东西都丢出去！
0: 大家合力卸掉软沙发、桌子和冰柜，只要是能拆的，都堆到中舱的门口。一切就绪后，埃里克到副驾驶位，其余人退到后舱后。KDA 按下控制台上中舱门的解锁开关，伴着呼啦一声巨响，那些物品无一例外的被气流卷出，飘向茫茫的空中，迅速不见。飞机重归稳定。KDA 稍稍收起襟翼，以防其过长时的高应力而断裂。他关上中舱舱门，让四个人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次大家只得站着说话了。
1: 已经很近，底下，看那里。
0: 众人顺着萨米尔的手指方向望去，透过稀薄的云层，看见一群群或大或小的卫星撞击坑，是如此的熟悉而又如此的陌生。在机头前方，又是让人魂牵梦绕的雾谷。
1: 糟糕，地面不平，这里没法降落，四周也没有直线的地段。
0: KDA 的话成了一路来最不和谐的声音，然而机体高度还是无可阻挡地降下去，涡扇到了工作的极限，丢掉负重产生的积极作用已经耗光了，机头震颤着，眼看就冲向雾谷的斜坡。
2: 抓紧舱壁上的扶手，我要迫降了。
0: KDA 将襟翼收为水平，地面效应使得机体的颠簸减弱了一些，这种简陋的旧式交通工具在起飞和降落之时最容易发生危险，它不能有一丝的松懈。众人纷纷抓起扶手，终于锁死轮椅上的刹车装置。大地越来越近，机身也渐渐地变成俯冲。KDA 通过襟翼把机体微调与雾谷的斜坡平行，如果不如此，结果不是机尾折断，就是机头戳进泥土之中的机毁人亡。这或许是人类史上第一次驾驶客机于下倾斜坡上降落。刺啦的一声，后轮着地，飞机冲入了茫茫的雾海之中。 KDA 停止涡扇的电流供应，凹凸不停的斜坡颠簸着整个机身，众人被晃得脏腑里翻江倒海。
1: 不行，不行， 还是太快了。
0: 轮胎已经锁死，在土地上摩擦着，橡胶皮未过多久就磨损了干净，金属轮毂与地面擦出火花，一个闪电般的念头迅速掠过 KD 的回路，被固定下来。他左指本已归零的电流开始反向运动，机体两侧的涡扇随之反转，一股迅速增大的风朝机前吹去，直扫到前方的雾，产生两股激荡的旋流。飞机的减速状况大大的改善，强烈的反向加速度转移到每个人的臂膀上，发麻、发胀、发痛。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全市大数据929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4: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堂。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为您播报，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8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在雾谷的大门口，几个哨兵感到有点异样。什么动静？你听到了吗？
2: 听到了，有东西靠近。
1: 做好战斗准备，似乎还是一个大家伙。和管理员说一下，这事儿恐怕不小。几个志愿兵从仓库中扛出了地对地导弹，在路障和壁垒后单膝跪地，做好了开火准备。一阵轰鸣，他们听到从远处的斜坡上传来由小至大的响声。扣着扳机的手指也紧张得微微发抖。
2: 那是什么？
1: 涡扇强风扑灭，吹得志愿兵睁不开双眼，急忙戴好防风镜。只见一架肥胖的宽体客机，三根起落架悉数的折断，贴着土石地面滑行，擦出一路的火花。在驾驶室内依稀可见的，竟然是他们熟悉的身影。志愿兵惊呼起来，纷纷四下逃开。
2: 不行，不行，还是太快了。
1: KDA 将电流输出瞬时增到了170%，伴着电路板上一阵猛烈的火花爆响，反转的涡扇出气量猛增几秒，将前方不远处的路障吹开，机头撞在了水泥墙上后不动了，磨损严重的涡扇发动机头脱落，重重地砸在地上，有2人多高。
2: 大家没事吧？
1: KDA 回头问。众人被晃得七倒八歪，散在了中舱各处，大喘气，捂着青紫的皮肤，惊魂未定。 KDA 用刀劈开了无法打开的舱门，与 Eric 一起将众人一一的扶下，志愿兵们也过来帮忙。
3: 这真是太刺激了，大饱眼福了，我妈没白生我。
1: 有个哨兵说出这么一句，几个人霎时笑成了一团。
4: 欢迎老朋友。
1: 几个志愿兵走上前要同 KDA 握手时，一个小身影从后面将他们一把推开，扑在了 KDA 的身上，小胳膊牢牢地抱住他们不放。
5: 大哥哥，你终于回来了。
1: 莉莉安死死地缠着 KDA， 小脑袋贴着他的身子不愿离去。远处管理员一家人微笑着朝他们走来。经历这场大风波之后，萨缪尔终于决定在这里定居，仲宇也被他强行地留了下来，在这里继续贡献他天才般的制造才艺。席良无余可补，全身心地跟着父亲学习改装与修理技术。在这之前，他的首要工作是与父亲对那台地热离心机进行检修和研究，看看有没有隐患，甚至能不能仿制。华林的勤快深得管理员一家的钦佩，这个15岁的小孩几乎可以做任何大人能想到的活儿。雾谷祥和而融洽的人际关系让他印象深刻，于是他暗暗下定决心，要为这些人不辞辛劳、不求回报的出一份力。他几乎包揽了女管理员家的一切家务，对此仲宇并不高兴，在他心底希望把这个有天赋的孩子培养成和自己一样的专业制造人才。离开西伯利亚以来，饱受危机、困苦、险境、孤独的埃里克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愿这份淡淡的宁静永远持续下去。然而他心底对 KDA 的情感在外人看来却一直不明晰，肯定有亲情，然而这里是否有少年男女之间那份独有的羁绊呢？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似乎也不愿去想，只希望 KDA 这样陪在他身边，让时间慢慢的流淌。虽然最后生活会归于平淡， 却也无怨无悔。在这混乱荒凉的末世界，有这样的生活或许才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他还让 KD 也学会了休息，试着闭上眼睛躺在床上装作睡觉，并信誓旦旦地说，你说不定也能睡着呢，还会做梦呢。而 KDA 呢，这天天还未亮，屋外微寒，在夜晚因空气饱和而吸出的雾气如往常一样打湿了地表。 KDA 从自己的小房间里走出来，轻轻地掩上屋门，迈着轻微的步子在街上慢走，思索着，努力了这么多天都没用，看来我虽然有人的大脑，却还是睡不着。不知沙漠研究所怎么样了，沙利文还有教授。他有些黯然，不知不觉地已走到了镇边的哨岗，有士兵出来和他打招呼。
6: 嗨，有何贵干？
1: 那个人问。
6: 啊，想出去走走。
1: 警卫二话不说就收起了路障，伸手做出了请的姿势。 KD 笑着回应走出去，他沿着雾气蒙蒙光线薄弱的斜坡上行，依旧随身带着沙利文的刀，左手穿着苏哈赠予的机械臂。四野寂静，世界于此刻仿佛只属于他一个人。这份沉静让他的脑海中忽然想起一个人，一个被他恭恭敬敬地葬在裂谷之中的人。
2: 贾帕沃克，我还不知道你创作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1: 直到周围的光线越来越亮，不知不觉的他已到了雾谷边界。晨风吹拂着他的乌黑短发和乌黑的眼睛，他将右手插进裤袋，遥望着北方。
2: 我一定要回去，一定要找到我的答案。
1: 东方的地平线上射出了一片霞光，火红的巨轮爬上东亚的天空，苍穹高远。地平线仿佛永无止境地绵延在大地之上，正如人类未知的命运，在永无境地的时间长河中忽高忽低，或遇高峰，或遇低谷，却仍在努力向前绵延，于静水和惊涛骇浪之中谋求自身的进步与发展，又在人性进步的倒退中重酿自己的苦果。几近平滑地切开天与地的地平线，茫茫的末世界和未知的命运摆在了 KD 的眼前，一想到这里就让他的脑海满是问号，却又似乎充满了一股干劲儿。
2: 贾帕沃克，
1: 举头遥望，天地宽广，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十年的光阴在和平中弹指而过，人们忙碌于建设和生活，这种平静让重于浑身的骨骼和肌肉发痒，恨不得哪天趁着其他人不注意偷偷地溜出去，坐着他制造的机器去外面的世界玩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回来。可这个步入天命之年的人已显出了气力衰微的迹象，生命还是顺着大自然的规律步入了下坡。截然相反的是，西凉却变得壮实和高大。儿子晓得父亲的不安定念头，外面世界的风险和对父亲的关爱与不舍，让他绝对无法对不羁的老人投出赞同票，而老人也索性再也无法如当初那样可以用威严和棍棒来管束儿子，他打不动了，也打不了了，也不愿打了。楚华莲的生活是这些外人中最普通的，与雾谷的一个普通人家的男孩坠入了爱河，每天都寻思着怎样做出更好吃的东西，把屋子收拾得漂亮整洁而温暖。雾谷的工程建设离不开萨米尔的帮助，人们在大撞击坑的斜面上直接地开凿出隧道，再向斜下方掘展出地下空间，如今这个地下设施的面积已超过了地上住宅区的总和，人住在这个冬暖夏凉的地洞内舒适而安逸，建设工作几乎是一工完成的，没有强行的指派。对比独裁者的废墟，萨米尔心中有几分感慨，摸摸头，发现发丝随着不饶人的岁月从黑变为灰白，一切成就都离不开那台地热离心机和散不尽的浓雾。在志愿兵警卫队的自动控制室里，西凉正例行检查， 保证雾谷周边的所有探测器和信号处理装置运转正常。他接替父亲管理这套设施已经有两年了，每一步查验他都烂熟于心，却也不敢马虎。至于仲宇，从那以后就开始专心研究地热离心机。此外，他对 KD 和 Lilian 说的沙漠底下的研究所也十分好奇，而 KD 却始终避开这个话题，拒绝带人前往教授和沙利文的坟墓，何况也找不到了。 Lilian 的个子在十年里只长高了一头，身形依旧的微瘦，这或许已经无法改变，人们由此就叫他小不点儿，一连叫了十年。萨米尔谈起他的时候总是连连叹气，说一定是害人的实验对他造成了影响，他的体质始终一般，每逢换季总免不了一场伤风感冒和发烧。每到那段时间，艾利克总放下手里的工作专心照顾他。雾谷的医疗设备和药品都很稀少，艾利克便用杜文宁教授给他的那点知识加上大家的帮助，试着帮着莉莉安从病中脱离。东方传统而神秘的医疗法门效果是有的，却没有杜文宁操持下的那般神奇，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小艾利克的治疗水平由此一点点的提高，不，已不能再叫他小艾利克了。22岁，艾利克已到了出嫁的年龄。这十年他又长高了一些，几乎与 KD 的耳朵等高，银白色的长发已近腰间，如旧的飘逸，被扎成一个长马尾垂在了身后。刘海下深蓝的眼睛还是那般清澈而空灵，仿佛能润化人的心灵，只在那常人察觉不到的深处，贮藏着哀伤与忧愁。外面的世界变得怎么样了呢？ KD 面目平静地在沙漠边缘骑着一辆履带摩托车，卷起一线清晨。太阳西斜，把他的影子拉长，在大地上变了形。猎物倒是打到了，量也够，但是回去上早，此刻的他心不在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其一，这种安享晚年般的生活让他无法抽身寻找自己的身世；其二，他心底总是有一种与日俱增的焦急与忧虑，这一年来愈发强烈，以至于有时候要这个机器人跑出来散散心，他这个人脑和电子处理器结合的大脑竟然也想不出怎么解决。究竟是焦虑什么呢？履带和大地粘挤着一颗石子，飞蹦到远处，在地上弹了几下，又滚了小段距离后停住。这毫无意义的事情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停下来看着远处地上石子的棱角被风蚀的微圆，这东西与地球同寿命，他不是也这样静静地度过了那么多的岁月吗？几十亿年，我又有什么不安的呢？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得沉下来。可是他忽然想起让他焦虑忧愁的事情，脸上不自觉地显出痛苦的模样，抬起头望着沙海茫茫，似乎不愿再想。他试着用一些别的思绪来挤掉这些痛苦的问题，不禁思念起教授和沙利文。教授，如果当时我有足够的知识和技术，或许你就不会。人的生命再怎么强大，也只有几十年，任我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机器不会这样，他们可以更换自己的一切，也没有人那般孕育新生命的漫长和痛苦，更不必考虑抚养和教育的难题，诞生、学习、调整、修理，一切都在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内完成。人类该如何与这种敌人竞争呢？唉，然而一想到人的生命有限，刚才让他忧愁的事情又浮上了心头。同样，在艾利克心中，忧愁和悲伤的源头在日益扩大。只不过他的忧愁来自自己，而 KD 的忧愁来自看到艾利克忧愁，并知道这忧愁的缘由，无法解决的缘由。他依旧是19岁模样，而艾利克却在每分

始终认为他是人。与 K 爹相处的12年里，慢慢长大的他对男孩的情感从朦胧的信赖和依恋升华为敬爱。从他发现自己再也不好意思在他跟前一边闹一边撒娇的时候起，从他看到平常的样子也会脸红心跳的时候起，埃里克的心里越来越害怕的是无情的时间会让他早晚有一天不得不像奶奶面对孙子一样面对 KDA。 然而时间还是在无情地鞭挞着他对 KDA 的依恋，因为他几乎是确凿无疑的在持有一份会走向不归路的情感，苦恋之上的苦恋。既然结局早已注定，为何还有执着？何况他根本没有对他表白过呀，他说不出口，他甚至想过不管这一切，跟随 KDA 的身影伴随着他，直到当自己有了第一缕白发的时候，直到当他认为自己已经无法面对他的时候。一个人在默默地偷偷地离去，就像他的爷爷一样，消失在杀人机器和变种怪物游荡的黑夜里，不知名的，不知何方的。如果能这样一起相处，那日子或许只有几年吧。他会看着岁月最后撕开他们紧紧的手，望着 KDA 呼喊的身影越来越模糊，直到自己一个人走入冰冷的坟墓。他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无法被爱上的人，如果当初没有相遇，那该多好啊。在这里，埃里克只能背着所有人，一个人偷偷地躲在房间里，反锁上门，关了灯，把脸埋在枕头里悲伤，回想起从西伯利亚见到他的第一面。12年中的点点滴滴，时而如涓涓细流，时而如波涛大河涌出，满是夹着苦水的幸福的味道。他心中时而哀伤抽泣，时而破涕为笑，最后疲惫的睡去，如窗外漫漫的黑夜，陷入漩涡般的无解的感情深渊。仔细的看艾利克那张脸，神色竟然隐隐约有鳗鱼的样子。 KDA 不敢和这双眼睛对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平日与他说话也渐渐的减少了，他害怕埃里克也会有曼伊那样悲惨的命运。 KDA 捡起石子，呆呆地端详了一会儿，朝远处的沙海掷出，反冲力使他脚下粘出一个小坑，破空的嘶鸣迅速远去，斜向上飞行的石头还没有下落的势头就已经看不见了，这是只有机器人才具备的力量。他再一次无意义而无奈地验证了自己不是人类。他明白自己不是害怕面对年迈的埃里克，而是不愿看到埃里克自责，不愿看到埃里克跟着自己而没有一个正常女孩该有的幸福生活。然而他自己呢，他也深深地牵挂着埃里克，却在逃避。席良早就看出来埃里克的心情，谁让自己曾经喜欢过这个女孩，现在也依旧呢？席良决定鼓起勇气向埃里克表白，把他从纠结的囚笼中拯救出来。而在这之前，他得先跟悲剧命运之齿轮的始动者谈一谈，相信他一定会理解。西凉准备好工具包，穿好兽皮缝制的带着补丁的大衣，关上控制室的门，朝镇口岗哨走去。迷雾迅速将他经过的道路覆盖，遮住身影。作为父亲的萨米尔，在对女儿心事的了解上比起妻子差了许多，再加上工程的事一直牵扯他的精力，加上埃里克的掩饰，他几乎就认为一切都很平静，即使知道了又怎么样呢？这个络腮胡大叔对一个处在苦涩爱恋中的少女的心境大约是不会明白的，又怎能通过讲道理来注解他的心结？或许每个孩子终会长大，在感情的道路上最终还要自己走，自己选择，自己承担选择的结果。夜雾笼罩， KD 在斜铺上已看不清路，不得不打开模特的黄灯照明，偶尔能感觉到履带下面碾到什么东西，仿佛是动物的骨骼。他又回忆起初次踏入这个让人恐惧的仿佛没有底的深坑之时的情景，那时的自己，那时的埃里克，如果能回到那个时候。

0: 多好啊。人会想无意义的解决办法，那大概只是心理的排解。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这些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人生在世，得多想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把每天的日子过得精彩，想笑就大声笑，想哭就放声哭，活得尽兴点撒欢点，此刻就是最好的时光。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人生就是这样，没有得到便是学到，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另有安排。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上好。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好比的呢？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所以没必要和别人攀比，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很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

0: 九零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最温柔的问候，愿它带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

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愿你的心中充满阳光与希望，让它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4: 一个声音，
2: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3: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